0: 嗯，也别说扣在血肉之躯的头颅之上，就是扣在石头上，也得扣成石磨。下边一脚，上边一掌，中间他还能嘴吐钢胆，那钢胆他吞到肚子里边去了，叫了气要往出打呀。夏侯使出来平生所学，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刹那，下边的一脚踢出去了，上边的一掌盖下来了。可是夏侯伤员的身子让野人熊一棒搂飞了啊！原来夏侯伤员下边的一脚他也踢出来了，野人熊反应神速，他就一眼当这一脚只是踢在他身上，并没踢在裆里，只是上边金刚指这一招把野人熊鬓边给划了一下，划得火燎燎一痛，可也没伤着他。还没等夏侯伤员把嘴中钢胆打出来，野人熊这招就使出来了，自下往上撩上这么一棒，夏侯赶紧借着棒力往旁边躲，他不躲怕是一棒把他拦腰打断了，这身子斜刺里飞出去，但是人还在空中，野人熊两步就到了下里了，他用棒往上那么又一接，夏侯刚要往下落，人家棒顶上来了，哎呦不好，那身子根本就落不下来，夏侯用左脚尖啪一点棒头，那身子跟着又往起一跳，可是野人熊又向前一近身，拿棒从下边往上那么一滑了，心想夏侯伤员，我就冲你急如闪电这两招，我也得给你来点厉害尝尝，我打得你落不到平地，你要告饶我就饶你，不告饶我就打死你。夏侯伤员人在空中憋着这口气连翻三个跟头，但是那身子也不能不往下落呀，他这么一叫不打紧，旁边有人大话了，
1: 大爷你叫我干啥呢？
0: 哎呦喷！夏侯伤员扭头一看，贾明就蹲在他的身边，浑身上下湿漉漉的，他一看到贾明，当时神情这一震，这算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这一高兴不打紧，来劲儿了，砰了一下子，肚子里边这个钢胆是脱口打出，他赶紧接住掖在腰里，明儿你没被踢死淹死，
2: 大爷你侄子大难不死，我是有福之人，就野人熊那一下子就能把我踢死吗？不瞒你说，我不但没被他踢死，现在我还要过去结果他的性命。
0: 夏侯伤员是一把没拉住，贾明甩开他的小短腿，舔着草包肚子是扑向了野人熊。那说贾明怎么没死，他被一个人给救了，他让野人熊踢了一脚，那身子就失控掉入洞庭湖以后，他就震昏过去了，可是有一个人及时下水一抄他，就把他拉到岸上，等圣婴这些人过来再救贾明，贾明已经让人给救走了，这位一捏吧贾明，把贾明捏醒过来了，贾明睁眼一看，赶紧翻身跪倒磕头叫师傅。救他这个人也是上年岁的一个老者，长得呀很凶，颧骨高耸，两眼闪烁寒光，一绺山羊胡往起撅着，这位是谁？恨天怨地冷酷无情手孟石孟归年，这是贾明第三个师父，虽然没正经八百的摆桌拜师，可是他们爷儿俩的这个感情可很深。孟石孟归年前不久告诉自己的干儿子坏孩子孟儿出来找贾明，然后他也来到两军阵前， 现在他把贾明救出来了。

0: 伸手从怀里边拿出一只镖，这个镖一拃多长，锃明瓦亮，交给贾明。贾明啊，刚才我看着你拿镖扎野人熊那肚脐眼，你那个镖不好，我这镖是孩儿铁娃娃钢打造的宝家伙，你拿着这个镖要再刺他，他是性命难存。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2: 贾明遇难，被他的师父孟石孟归年所救，而且孟石还给他一只镖。这只镖可太锋利了，原来这镖是孩铁娃娃钢打造的。孟石告诉贾明，

果你要用这只表给野人熊打上的话，那肯定就能够给他打进去，因为我这镖是保镖。贾明就把这只镖接到手中，但是现在两军阵前那个情景跟刚开始不一样了。刚开始野人熊卖狂，他把衣衫解开，让对面的战将侠剑客随便打他肚子，是巴掌也行，拳也行，脚也行。可是现在野人熊恶斗活阎王战霸海，两人宝棒对宝棒，打得不可开交。说再拿镖往肚子里边啊给人家扎呀，就没这机会了。但是贾明现在他一看战霸海被野人熊一棒给砸的两条腿陷在那个地里边去了，他心里边就着急，跟夏侯伤员打了个招呼，他轮着自己一字宾贴出，在旁边就兜过来了。现在两军阵前都注意野人熊和战霸海，没人注意贾明。贾明两小腿紧倒等，来到野人熊背后，一句话没说，在后边拔杵抡圆了，照着他的后腰就是一招，他也砸出去这一杵了。保护野人熊的雪山八魔在后边看着了，哎呀，可是哎呀就不赶趟了，想拦贾明拦不 了。圣婴等人在对面也瞧着了，哎呀明儿。可就在这一刹那，野人熊他那个身子往旁边一跳，嗖，把这一招闪出去了。要不说野人熊他不愧为吴军这面的前不正印总先锋，号称叫吴军第一猛将，这位不光是什么力气大，而别的功夫也都非常的精熟。他随他师父天外老人顾特在天山学艺，他在冰峰上能来回滑行，你想他两条腿该有多快。听着背后恶风不善，身子这就跳出去了。他本来用棒压着战霸海的棒，战霸海两条腿都已经陷到这个土里边去，他往旁边猛然间这么一闪，战霸海本来向上叫着劲儿呢，一下子呀这就失控了，呼，他陷在地里边这两条腿在地底下呀就窜出来了。这下坏了，贾明一棒没打上野人熊，正好打中了战霸海的太阳穴。你别管贾明那功夫怎么比不上战霸海，但是他这个杵毕竟比战霸海那个脑袋硬，打得砰一下子，战霸海痛叫连声，哎呀，扑通。贾明帮了野人熊的大忙，野人熊都没把战霸海怎么样，却让贾明一杵给打昏在地。当时两军阵前就乱了营。可是贾明顾不上这些，他伸手在地下那么一滑了，就抓起了一把沙土，接着野人熊正好回转身子，把眼珠瞪得溜圆，他瞪着贾明，这一把沙土嚷过来了。他一眨眼，好几个大沙粒儿都含在眼皮里边去了。哎呦，说时迟那时快，贾明手里边这只镖打出去了，这儿呢。贾明先是沙子，后是一镖，眼瞧这镖打中了野人熊的咽喉，野人熊他伸左手一握这只镖的镖威，啊，再看顺着他那个手这样缝，啪，鲜血淌下来。可是野人熊受了这样的重伤，他却往前那么一涌身子，
飞起一脚踢中贾明的身子，把贾

0: 鸣，急了咕噜踢出去好几丈，然后他把昆仑大棒往身后那么一掖，抄起倒在地下的战霸海，拾起五行棒，一转身奔本镇内边跑。他的左手始终是抓着钉在脖子上的这只镖，他脚下是快步如飞，啊当当当当当当当，肉肉肉肉肉，可是也跑到镇里边去了，他那个身子就好像小山一样的是倒下似的，扑通通通通通通通，他也倒地下了，他也把昏迷的战霸海扔地下了。这时候雪山八魔涌过去，还有很多吴军战将过来，保护野人熊是赶紧抬着他上战船，过洞庭湖回归军山。野人熊败回去了。贾明这些人大获全胜，虽然说两军阵前有些失利的地方，可是最终贾明能够彪打野人熊，这就算胜了对方。明金收军回到军营之内，时间不大，探马探来消息，野人熊已经阵亡。这消息一传来，清国大帅王熙内心欢喜无限，圣婴和贾明这些人都掩饰不住喜悦的心情。要说面对野人熊不头疼不胆怯，那是胡说八道，敌方就有个野人熊，我们是难以取胜。现在野人熊中标死了，对自己这面是十分有利，死了个野人熊，不过几日咱们大兵就可以过洞庭湖强攻军山，把他十几万吴军就打得个全军覆没。可是王熙大人又一想，不行，虽说探马探来消息说野人熊死了，他到底是真死假死，万一这个野人熊他要是诈死而引我贸然出兵，他设下圈套我钻进去了，我岂不是要兵败洞庭湖？那么要想弄明白他是真死还是假死，就得派人前去刺探。王熙大帅把这个意思和霞英这些人一说，还没等别人说要到军山里去探听呢，有一位闪身行过来了，
1: 大元帅，这个功劳得让我去立。
0: 大帅和众人一看，说话的乃是坏孩子孟儿。这坏孩子孟儿那也就有十四五岁，瘦叽嘎啦的，可是他最绝的一点叫轻功高，而且十分机灵。刚才他听贾明说了，他干老孟氏孟归年在此处出现，但是他找了一圈没找着干老，可是一想到干老还在两军阵前附近，他这个心里边啊就很踏实。大帅呀，
1: 三大呀，
0: 诸位，要让在两军阵前冲冲杀杀，那我啊根本打不过对方的那些战将，野人熊用手指头一捅我就得把我捅死，可是要刺探军情一般人就比不了我了。我现在就离开此处，我是定更天我就过洞庭湖，二更天我就上军山，三更天我就查明白，四更天我就往回返，五更天就见着你们，六更天大家一听没六更天，反正这么说吧，我肯定能把这事儿啊探听得实实在在，您就坐后加音吧。大家还真信得着他，因为他曾经暗上过军山。不过圣婴对他又嘱咐一番，贾明拉着他的手又叮嘱他，碰着这类事怎么办，那类事怎么办。坏孩子孟儿这才离开军营，他离开军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可是他离开军营也就有一里多地，就听后边有脚步声，嚓嚓嚓，
1: 呀，谁在后边追上来了？
0: 他向前一蹲身，回一手就抄自己背后的短把截头舵。

0: 糟。可是后边那人微微一笑，
1: 儿啊，是我。
2: 哎呀，原来是爹呀。
0: 乃是孟儿的义父孟时孟龟年。这孟龟年他倒很想和侠营这些剑侠见见面啊，和徒弟贾明义子孟儿在一起。可是他又一想，自己过去乃是江洋大盗，外号叫什么恨天怨地冷酷无情手，你就听着外号，这名誉也不怎么样。而圣婴很多人呢又叫侠呀，又是义师啊。我往他们跟前一待呀，我就觉着他们有瞧不起我的这个劲儿。那即使这样，我还是不见他们的好。可是他并没离开两军阵，他在这军营外边啊来回徘徊，忽然发现义子出来了，他这才跟着打招呼：你干什么去？
2: 如此这般夜探君山。
0: 你探君山，万一碰着敌手，你不危险吗？
2: 爹爹，我知道你老人家在附近呢，我有危险，您能不帮我忙吗？
0: 就这嘴儿会说，即使这样，爹爹我随你一同前往。孟石的水性好啊，他带着孟儿，两个人潜入水中。半夜前，他们过了洞庭湖。等他们上了君山，坏孩子拉着孟石的手：
2: 爹，您老人家在背后跟着我，这个山上我来过一趟，路径还算熟悉，我往哪儿走你就往哪儿走。
0: 好吧。孟石在后边跟着他，一看这孩子蹿蹦跳跃，他挺高兴。这几个月没见面，我看这孩子呀功夫又长了许多，看来年轻人就应该到外边历练呢。他在后边是一边赞许一边往前走着，爷儿两个走来走去，他们就接近了君山的帅厅。再看前边灯火辉煌，原来设有灵棚。野人熊死了，盛在一个大棺材里边。野人熊的个儿也大，这棺材也是出奇的大。这棺材临时打造的，也没刷也没画，只是几块大松木板，现在杀了扣了，放在灵棚之内。在旁边站立着雪山八魔，还有很多战将，你出来他进去，在这儿烧纸施礼祭典亡灵。孟时孟龟年看看义子：
1: 瞧着了吗，野人熊真死了，咱们探明白了回去吧。
2: 爹，大帅怀疑他诈死，那咱们得亲眼看一看，我想得瞧着他那个脸儿，看着他那个死尸，咱才能放心。
1: 不过我瞧灵棚前边站这几位好像武术都不错，万一让人家发现了，咱们就难以全身而退。
2: 这么办，爹爹，
0: 你老人家站在黑影处别动，我则摸到前边去查看查看。见这孩子一定要去，孟石也只好点头同意。就见坏孩子孟儿，他一俯身飘过一趟黑影，身法是真快，他斜着往灵棚后门绕，然后用这刀把这灵棚割出一个缝隙往里边观看。他一看，正好棺材角这面啊对着他这个孔，他想往前瞧看不太清楚，里边还一些人在里烧纸啼哭。
2: 哎呀，他这死尸在棺材里边啊，我怎么能把棺材整开看看呢？可是我要一整开不得出动静吗？这可如何是好呢？
0: 他正在这么看着琢磨着，背后有人说话了：
1: 哎，你瞧什么呢？
2: 哎呀，啪
0: 原来这雪山八魔，他不光在前面站着，他们围着灵棚啊来回直转悠。雪山八魔是雪山老怪的弟子，这哥八个奉师命来到两军阵前，他们的主要事情就是保护野人熊。他们师父说了，你们到两军阵前不用军前作战，只要保得野人熊能安然无恙就算妥，因为我答应过野人熊的师父帮他这个忙。这八魔乃是翁池楚鹤，必结仇雪，取寸之交，风衣张盖。他们往后这一转，发现有个小孩，开始没注意，坏孩子的一惊慌，他们明白了，哎呦，这是敌方来人。有的拽家伙，有的往前扑。八魔随便拿出了哪一位，那得有名剑的身份，坏孩子怎么能够抵挡得了？他腾身蹦起，想顺着灵棚窜起来，然后逃命。可是翁池脚底板一跺地，也是凌空而起，叉拔起来了，空中一摆掌，噗，拍向坏孩子。可是坏孩子也真够机灵的，在空中把刀亮出来了。他这刀跟菜刀似的，但是削铜铁如泥，横着一挥，拿着走。翁池空中收手，把这一招才避过去。可是不管坏孩子怎么高，轻功怎么妙，八个赌他一个，他能躲得了吗？但是贸然间打背后又窜上了一个人，一句话也不说，暗中一探掌砸向取寸的后脊梁，就听他啪，哎呀，哇，八魔之一的取寸向前一涌身，抱头吐血。至交回头一看，什么人？暗中来人，还不打眼，一招反背倒头连，又砸向至交小腹。至交赶紧一收肚子向后退身，他们这才看清楚，原来是个高个的老头来帮着坏孩子。来者自然是恨天怨地的孟石孟归年。原来他在暗中一看义子有了危险，心中着急，这才出来进招，打翻了两个。他心想此地怎么能够久留，不宜恋战，得速走，这才抄起了倒在地下的坏孩子，转身行下君山，够奔洞庭湖。后边追杀之声不绝于耳，哪儿跑啊，来刺客了，捉住他。哇，可是孟石是抱着坏孩子一跃身跳进洞庭湖，凭着他的水性和功力，连夜是游过洞庭湖上岸逃命。这时候天已经亮了，孟石看看坏孩子，儿啊，这多亏爹爹我陪你上山了，不然的话你这点小命不就扔这儿了吗？多谢爹爹。哎，算了，以后你做事一定要谨慎，你要知道你的能耐不大，你比假名都比不了，以后像这样的风险不要再冒。
2: 谢谢您老人家嘱咐，您放心吧，以后我一定得谨慎。可是有一样，那个猪圈齐声千里马，花园难养万年松，这不得闯荡吗？
0: 哎，等等等等，你赶快回军营禀报大帅实情，现在我也该走了。坏孩子想拉他义父进军营，可是孟石说什么也不去。坏孩子一个人回到军营教令，大家正等着他呢，他如此这般一讲，野人熊死了在棺材里，周围有很多人在祭吊，他也介绍了他义父如何帮他忙。圣婴等着一听赶紧出来找孟石，这就没找着。大家回来听从大帅将令，现在有很多将官那就忍不住了，摩拳擦掌，既然野人熊已经真正的死了，我们何有居哉，立刻统调三军杀上君山。可是圣婴这几位老侠一合计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他 他们向大帅商议。大帅说那面虽然设了灵棚，但是梦儿并没有看到野人熊的死尸。万一这野人熊他真要是使个计策，说白日里在军前中了一镖，借此机会就说自己死了，放出去风声，咱们知道了，咱们一大意就得攻取君山。万一他要没死，咱们可太危险了。王七一听，眉头就拧成了一个疙瘩。盛老侠，这么说你还是怀疑野人熊活着？盛英想，那野人熊多么彪悍，现在一闭眼就能显出来他那个天武神威，就琢磨他这样的人中了一镖以后还能够血走活阎王战霸海，就他这份神勇天下独一无二，说他死了不可相信。王熙立刻声张，霞营的剑侠众将官全到了，他坐在当中往两边看视。诸位将官，各位剑侠，现在本帅要再派一路探马上的金山，查明白这野人熊是死是活，因为他的死活就关系到我们大队八旗劲旅的胜败。因此本帅要命这一路探马上得君山后，必须要看到野人熊的死尸。如果最妥稳的办法还能够摸一摸野人熊的脸颊，这才能够得到确切的消息回报本帅，到那时本帅再决定是守是攻，不知哪一位能够担当如此重任。这些人一听，你看我，我看你，直吐舌头，还得必须看着野人熊死尸，最好还摸摸他的脸儿，看看他凉没凉啊，死没死啊，这谁敢去？再说就有这个胆量他也没有这个能力，那野人熊他在棺材里周围有雪山八魔，那么多的侠剑客和剑官怎么能够接近得了？就在这时，旁边赛毛遂杨香武过来施礼，大帅呀，听您这一说呀，这个探子呀那是一般人去不了，可是现在我要保举一个人，只要这个人能够愿意去的话呀，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说着话他回头看贾明，大家就都明白了，这杨香武往出又折腾贾明了。贾明还没等大人说话呢，就过来了。
3: 大帅，既是这样，那我就探探君山吧，可是我想找个随从。说着话他也看杨香武，杨香武乐了，大人，我这个人闲着也没什么事儿，既然贾明要去，我就给他当个随从，您看如何？贾明二侠要夜探君山。
4: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性一旦泄露，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一旦泄露，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 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然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5: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6: 警惕警惕再警惕，
5: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6: 警惕警惕再警惕。
5: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6: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2: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
3: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2: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3: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2: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0: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1: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0: 芮文彪介绍，15、17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1: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2: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亚文报道。
3: 这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4: 12天左右。这片
5: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横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静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6: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边茉莉花基本的恢复正常生产。
5: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7: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现在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5: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8: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5: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9: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5: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横州市孝乙镇六凤村委林角村村民谢少奎，
10: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11: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企时代楷模称号。王企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

0: 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1: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0: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1: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绿色制造产业发展动能强。
0: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

0: 宣布，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冲突一事，对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莫利纳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这三人因采取攻击行为，可能将面临长期禁赛。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烈日再升，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美国将进行强力报复，狠狠打击伊朗。此外，特朗普称他希望在已故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推动的对俄制裁法案中加入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的条款，而不仅仅是制裁。当地时间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0号20点开始对伊朗发动空袭，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7月30日，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9号获悉，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

亡。当地时间30号凌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传出多次爆炸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0%，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绿色制造产业发展动能强。当地时间30号，乌克兰基辅拉响防空警报，同时传出连续爆炸声。当地时间7月29日，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空军一架 F-16 战斗机当天在前线坠毁。通报表示，该架战机在执行拦截敌方空中目标的战斗任务时失联。根据初步消息，当时机上发生非正常情况，飞行员被迫弹射逃生。相关部门已开始调查事故原因。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时间30号发布的消息，此次地震已造成17人死亡，6人心肺停止，至少1人下落不明。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27，北京时间15:27，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当地时间7月29日，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同时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冲突一事，对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莫利纳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这3人因采取攻击行为，可能将面临长期禁赛。此外，阿根廷球员阿尔马达、西班牙中场加维也因存在非体育行为被启动相关调查。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至明天8点，四川盆地中西部、甘肃东部、河南北部、山东北部、广西中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部和西南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依晨。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吉林汪清遭遇极端短时强降雨，防汛应急响应升至一级，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人员安置最新进展。
1: 洪水退去，花香渐归，一起走进灾后的广西横州中国茉莉石乡，探寻受灾花田和茶企。
0: 提前五天将路径误差降低三成，我国科学家突破台风跑偏路径预测难题。 AI 气象预报怎样精准预测台风往哪儿走，为何偏？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林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昨天，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出现了强降雨天气，部分乡镇发生内涝，造成群众被困。当地多部门同步开展抢险处置，防汛形势严峻。
5: 昨天下午2点，吉林省汪清县将防汛2级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宣布进入紧急防汛期。自昨天下午1点起，全县范围停止户外集体活动，停课、停工、停业、停运。
4: 那么目前汪清县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尹仲旺。尹仲旺，来介绍一下当地最新的天气情况和洪峰过境的情况。
6: 好的，整个汪清县呢，从昨天也就是周三的凌晨开始受到强降雨的冲击，一直持续到下午，之后呢就是多云的天气。目前呢，上午今天的上午看是阴天，气温大概是26度左右，但是气象部门也是预报今天在汪清还会有中雨这样的一个情况。尽管现在呢，包括吉林在内，我国很多地区都面临高温酷暑的天气，但是我昨晚包括今天早上在汪清，还是会感到微微的凉意这样的感觉。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这里的几个水库还有几条主要的河流，分别在昨天清晨7点、下午3点、晚上9点，还有今天的凌晨，这些时间点都经历了洪峰的过境。据工作人员介绍，洪峰过后呢，各条河流还有水库的水位是会呈现持续下降的一个趋势。尽管是这样呢，我还是在现场看到嘎牙河是一条贯穿汪清县的重要的河流，它的河水是呈黄褐色，裹挟着沙石还有一些生活杂物汹涌地流过，冲刷着河岸。河中沙洲上的树木有一些是被冲倒了，这些足可以见到洪水的巨大的冲击力。
4: 嗯，那么群众的转移安置情况如何呢？
6: 是这样的，就是汪清县在昨天将防汛的应急响应提升到了最高的1级，采取了停课、停运、停工等等的5停管控措施，同时宣布全县进入了防汛期。加快转移避险方面呢，截止到目前，全县共紧急转移9个乡镇的106个村，超过8000个人被转移到了临时的安置点。
4: 嗯，好的。
3: 新闻进行时。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四川盆地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西部、华北南部、华南大部、江南南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盆地中西部、甘肃东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 与此同时，中国天气网发布提醒，未来几天四川盆地降雨将频繁，其中不乏暴雨、大暴雨。本轮暴雨天气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落区重合度高，四川盆地西部山区发生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提醒最近准备前往上述地区相关山区、沟谷、河滩消夏避暑的朋友，提前了解最新的降水情况和路况，做好避险。
3: 新闻进行时。
5: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 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0,000亩，全球每10朵茉莉花里就有6朵来自这里。
4: 但7月6号，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衡州遭遇了严重的洪涝灾害，茉莉采收工作也被迫按下暂停键。
5: 如今20多天过去，大水退尽，牵挂未了，那片曾经如雪似海的花田能否重飘沁人心脾的花香？受灾的农户和茶企又怎样从泥泞中找回生机？
4: 带着这些牵挂，总台记者走进灾后的衡州，见证茉莉之乡的重建故事。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邓君阳、李佳亮、邢雅文的报道。
7: 这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8: 12天左右，这片。
9: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衡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但花田里一部分原本青翠碧绿的叶片变得枯黄。

0: 花朵凋零。横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这些天村民们几乎都泡在田里，抓紧时间抢修清理和剪枝。
1: 那你是算要做什么样一个清理修复？
2: 把它的枝割掉啊，割掉后等它再出芽。
0: 横州市教育镇的一些花田因为地势较高躲过了水淹，但持续强降雨天气也让茉莉花生长迟缓。教育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看着稀疏的花骨朵有些无奈。
3: 这没有花长啊，这个没有花，少少的，如果不下雨这个没有这样的。
0: 今年横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教花农修剪、施肥、防病，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4: 组织这些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根据各村的实际需求，需要我们去的，我们马上去实地指导。在这个芽已经长出来有5天左右了，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它大约35天左右，CLP花量产量很高，我们叫大花期。所以9月份我们这里茉莉花基本的恢复正常生产，除了那些受损比较严重的不能恢复过来的，就重新再种过。明年3、4月份种的时候，7月份就可以有花了。
0: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横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说，虽然产量还不多，但他们正一点点恢复生产节奏。
5: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然后有些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个几百斤这样子，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0: 走进横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由于近期鲜花产量减少，茉莉花价格一路飙升。收购商林淑贤：
6: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像今天茉莉鲜花的价格呢是40块开秤，现在38一斤收购，所以现在茉莉鲜花的价格非常高。我希望我们广西横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0: 横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7: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还是在慢慢的复苏中，一天会比一天多。
0: 根据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通过抢救修复，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另外3万亩受灾较重的花田则需要重新栽种，预计到明年6月，横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教育镇石井村村民蒙大姐：
3: 施肥啊，打虫啊，怎么做好了它就长芽，长芽呢管好了就又大了就可以又可以摘。
0: 对于横州的茉莉花农们来说，只要人在，花就一定会再开，洪水留下的淤泥终将被洗净，经历风雨的茉莉正在泥土深处积蓄力量，迎来新芽，等待下一场盛放。
8: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
3: 这里咬一牙也还是青的。
1: 这是新长出来的还是？
3: 是啊，新长出来的。它从生出长出来，我们就有希望了，是不是？有希望我们就有生活了。
9: 每到台风季，我们总忍不住一遍遍刷新手机上的台风路径图，它到底会不会登陆，会经过哪些地方，自己所在的城市会受影响吗？这些预报不仅关乎每个人的出行安排，渔船是否回港。
10: 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考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迪，今天是2020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百余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营口城区33到28度，盖州34到28度，大石桥34到27度，百余圈34到28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0: 好的，朋友们，现在呢是北京时间10点05分，欢迎大家来到新闻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婉迪。不少听众朋友会好奇啊，因为前一段呢有一个团队获得了很好的一份荣誉，辽宁警戒先锋，大家就问啊，到底是什么样的警察能获得这样的荣誉呢？那提起警察，很多人脑海里浮现的应该是侦破大案呢，惊心动魄的一些场面呢，但是在城市社区网络一线，更多社区民警扎根烟火人间，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只有日复一日的排查隐患呐、调解纠纷啊，服务百姓啊，守护平安。那作为全国枫桥市的公安派出所，南湖派出所就涌现出了一群啊优秀的青年社区民警，所以他们获得了非常好的荣誉，辽宁警戒先锋。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他们中的两位代表，一位呢是张彦硕，另外一位呢是王俊博。那欢迎辽宁警戒先锋，你们好，摁一下红钮好吗？
2: 主持人好。
3: 主持人好。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想带领大家走进你们日常的工作哈，我们看看究竟什么样的警察能被评为辽宁警戒先锋。社区警务和这个刑侦打击啊，可能是有着明显的区别。大家其实很想知道社区民警真实的日常。我们首先呢，想和两位先聊一聊日常警务工作是如何开展的。那彦硕，先从你说起好吗？
3: 好的，主持人。
0: 那提到社区民警，就重在

0: 深耕细作哈，围绕着防风险、保平安、惠民生。那首先就想了解一下，就安全隐患排查，就日常重点要巡查哪些区域呢？
1: 其实我们重点日常巡查主要在辖区商铺、一些老旧小区，还有电动车的停放、充电点位这些部位。例如在我们之前巡逻走访的时候，也会发现这个老旧小区一楼楼道内啊，总有居民停放电动车啊，有的是通过一楼窗户啊，还有的是从二楼或者三楼把那个充电线从窗户顺出来，然后给自己的这个电动车进行充电。其实这具有很大的一个火灾隐患。还有一个是在我们高层小区，或者其实很普遍，在每个住宅里，我相信都会有居民堆放的一些不用的杂物啊，纸壳箱、泡沫箱等这些物品。在我们走访的时候也会发现，有的居民在消防通道里面吸烟啊，如果烟头这个不及时熄灭的话，其实也很容易发生火灾。对于这些问题，其实我们会当场督促大家整改，如果说情况比较特殊，现场无法立即整改的，我们也会协调有关部门进行协助，同时建立一些台账。在后期我们会定期回访跟进这个整改的一个状态，让百姓咱们的安全真正得到一个保障。
0: 那燕硕，你刚才在说这个问题，比如说楼道里堆一些东西哈，那如果你说了他还没听，你们咋办呢？
1: 其实有时候
0: 有这种情况吧，
1: 有他理解是这个会引发火灾，但是现实
0: 情况，那我往哪儿放呢？是不是就家里没地儿放了？
1: 也是有现实情况会有很大的一些变化，其实
0: 就是要有耐心，一遍一遍的督促，是不是这样？好，那我们想了解一下，面对像飞线充电呐、消防通道这样的隐患，你们怎么形成整改的闭环呢？
1: 其实发现问题一般像当场发现充电，我们会告诉大家伙把这个线呐、拔掉，或者是找一个就是专门的一个停放点、充放点进行充电。如果说情况很特殊，没有地方摆放，或者有一些其他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会协调一些物业呀，或者其他的一些有关部门进行协助。同时我们也会对这个事情建立一个台账，然后在后期及时和说物业还是本人进行沟通回访，进行一个闭环，然后真正让这个问题得到解决。
0: 就是一方面我知道你这个事是做错了，我要提醒你，再有一方面我也知道你的难，具体的问题具体分析，再有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会有一个记录，我不停地来跟进，是这样吗？
1: 对。
0: 那好，那防患守住安全底线，社区里最多的是邻里比较琐碎的矛盾哈，那咱们在搜集矛盾线索的时候有哪些渠道呢？
1: 其实社区里大部分的矛盾都是一些琐碎的小事，就像楼上楼下漏水、生活噪音扰民啊、家庭之间拌嘴一些小矛盾。其实我们在日常工作中收集矛盾的有两种来源，第一种就是通过群众报警我们去接触警这个方式会了解到一些矛盾纠纷。第二种就是通过我们每天入户走访、巡逻这些方式，我们自己去排查居民之间的一些矛盾纠纷。
0: 就一方面呢是可能是被动的，就别人来告诉你们，那另一方面呢是主动的，你们去主动的找问题。那我这里有一个问题给燕硕哈，其实自己主动找问题的时候就是给自己加码，
1: 对，
0: 是不是这样？就本来事儿已经挺多了，因为你们一共是60位警察是吗？你们一共60个人是吗？
1: 对。
0: 然后你们辖区呢是4万多人，
1: 对，
0: 那我们除一下呗，是吧？那一个人得负责多少人？当然，并不是每个人每天都会有一些很琐碎的事情发生，但是这个比例还是相当大的。那你们在主动找问题的过程中，说心里话，就是在固定的动作中又给自己附加了一些内容，是吧？好，那南湖派出所独创的叫三级调解机制是怎么运转的呢？
1: 其实有一些矛盾纠纷比较简单，就是在我们进行现场调解之后，可能说群众让心中把这个情绪释放出来，把情绪稳定住之后，双方心平气和聊一聊，其实这个事儿可能也就解决了。但如果说遇到比较复杂的情况， 我们也

0: 是啊设立了一个三级调解机制啊。第一级呢，先由我们社区民警进行调解，如果啊没有达成这个比较好的效果，其第二级由我们南湖派出所一级警长同时兼心理咨询师宋永高警官进行帮助调解。如果第二级还没有让双方达到满意的程度，第三级是由我们的所领导以及二级英模苏刚同志进行调解。
1: 嗯，就逐级逐级在升级了是吧哈。那我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到最后一级的这种情况多吗？
0: 其实不太多。
1: 哦，那也就是说其实一般的矛盾调解调解就可以的是不是？
0: 对，
1: 你没有多大的仇多大的恨，就是小矛盾说开了就好了，有的时候就在于大家能够敞开心扉的来聊一聊，就能够化解很多东西哈。那好，那我们能不能结合像楼上楼下噪音纠纷案例给我们讲一讲你们是怎么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然后怎么化解邻里之间长期矛盾的呢？
0: 好，我给大家讲一个案例。就我们辖区之前居民楼二楼三楼两个住户啊，因为这个生活噪音的问题长期产生了一个矛盾纠纷啊，双方邻里关系也变得很紧张，多次啊因为这个扰民问题发生争执并且报警。其实在这个纠纷发生的初期，双方就是互相的对立情绪比较严重，双方都只盯着对方身上的问题啊，互相指责互相埋怨，谁也不理解谁啊，导致这个矛盾纠纷啊也是反复持续的进行，始终也没有达成一个和解。为了彻底啊解决这两家之间的矛盾纠纷，我们也是坚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啊，本着这个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的原则，持续对这个事件进行跟进。为了避免双方这个矛盾继续升级，其实双方无论什么时候报警我们都会及时响应啊，在中间帮着双方进行沟通。
1: 那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在你的记忆中他们共报了多少次警啊？心里你们有没有个数？
0: 得有十多次。
1: 我的天哪，就这么一件事儿想起来就报警啊，这是。
0: 对。其实在这十余次上门走访里，我们也是啊双方现场坐在一起，通过物业进行调解，帮他们想办法，然后怕他们有时候怕他们见面会激化矛盾，我们也会双方单独进行调解，给他们讲。其实每回调解之后，我们对双方
1: 它究竟是一个什么事儿，是怎么能够制造出噪音的，然后形成这么大的矛盾的呢？
0: 这个小区就是他当时建的时候，就是楼板比较薄，然后楼上楼下可能说因为啊挪凳子啊，就是扫地的时候可能笤帚没拿住啊，摔到掉在地上了，
1: 哎呀
0: 造成声音。楼下的住户可能是因为长期在睡眠过程中会听到响声，就是长久以往睡眠可能就不太好，整个人就比较紧张比较紧绷。双方也是因为后续也是因为就是矛盾慢慢一点一点的时间比较长，双方也是这个矛盾越来越激化。
1: 那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起了我自己的一个小经历哈。前两天我在上我家里的 WiFi 的时候，我发现了有一个住户的 WiFi 的名字特别有趣，挪凳子小点声，他的 WiFi 的名字就叫挪凳子小点声。其实他也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告诉邻里之间哈，我们应该怎么做。好，那继续吧。那看来也不算多大的事儿哈，但就是可能长期积累起来了，大家心里都有一些不痛快是吗？
0: 对。同时我们也是耐心听双方的一个诉求啊，耐心为他们解答啊之间的一个不明白的地方，引导他们双方去换位思考，都站在对方的角度去多思考一下。其实经过这十余次这个反复的沟通疏导，双方这个对立情绪也慢慢的开始变得越来越小。他们双方从最开始在调解的时候互相挑错互相埋怨啊，现在到后期变为啊从自己身上主动去找原因，是不是我哪块啊做的不好了啊，从自己身上去找原因，互相去体谅对方去包容对方，最后双方也是达成了和解，彻底解决了这个长期的这个生活噪音扰民的这个纠纷，
1: 就到目前为止不再找了呗。
0: 对。
1: 那有的时候你们就负责这件事儿的警察有没有一种感觉，哎，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来了，已经形成习惯了？
0: 有。
1: 好，那其实在

0: 这样的一个过程中确实是很考验我们民警的素质，同时呢也考验耐心，是吧？
1: 对。
0: 嗯，好，群众是没有小事啊，便民服务是你们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了。那之前呢你们还有深夜上门啊，帮助老年人老夫妻俩、啊、来处置这个暖气漏水的事儿。那当时的现场的情况是咋样的，帮我们回忆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当时在大概过年的时候，今年过年的时候，有一对老夫妻在半夜给我们打电话说家中暖气漏水了，屋里面说水特别多，然后两个老人年纪也比较大，情急之下报警选择求助。其实接到警情之后，我们也是立即赶到现场。在我到屋里的时候，我发现在他那个暖气下面其实已经积了非常多的水了，并且这个漏水还在持续，水流特别大。他现场是暖气下面漏了一个口子、
0: 哦、
1: 然后那个水是像水柱一样往外喷，
0: 那是很严重的。
1: 对，当时
0: 就应该是崩开了。
1: 对，应该是崩开了。
0: 嗯，
1: 当时两位老人也是十分慌张，我们到了之后也是第一时间先安抚老人情绪，同时把这个电闸先帮他们拉了，防止因为漏水再发生这个触电危险。
0: 嗯，
1: 当时后来我们告诉老人其实不用着急，我们会一直在这儿帮他们处理这个问题，先让他们稳定下来。稳定下来之后，我们也是在老人家找来水盆啊、拖布这些工具，一盆一盆帮他接水、淘水，然后用拖布把地上的水都帮他擦干净。其实也是想最大程度帮助老人减少其中啊家具、地板这些一些受
0: 损坏。
1: 对。然后我们同事也是第一时间联系了供暖这个抢修部门，详细跟他说明了这个漏水的情况和现场的一些具体情况，催促他们尽快上门帮助维修。在维修期间，我们怕老人着急，也是一直在现场啊留守看护他们，持续帮老人把这个水一遍一遍淘走，然后看看这个漏水情况有没有变小。等这个维修人员到场之后，把这个问题彻底修好啊，屋里不再漏水，地也都干了，不会发生老人在滑倒这个情况之后，我们才放心离开这个现场。
0: 嗯，那燕硕，这一对老夫妻他们多大年龄？
1: 两个人都70多岁了。
0: 哦，那儿女也不在身边是吧？
1: 对，儿女当时在外面往回赶，但是肯定没有我们快。
0: 就是我们充分的体会到，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这件事儿哈，就很多时候，尤其是老夫妻俩，身边没有小孩儿，孩子不在身边住这样的情况哈，他遇到这样的问题，他能第一时间想到你们，就说明平时跟你们的互动很多的。因为我为什么呢？因为我家也曾经漏过水啊，真心讲，我第一时间我想到的应该供热部门，我想到是供热部门，我真没想到警察。而且事实上我第一个电话打也是先问的114，然后了解的这样的一个电话，我是打的这样的一个顺序。所以在他找人的排序方面，第一时间能想到你们，充分的信任哈。
1: 对，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关于反诈宣传这块，是你们的重点工作了。那辖区老年人啊、上班族啊、商户啊，他们都各需求是各不相同的，你们是怎么区分人群开展接地气儿的反诈宣传的？也就是说这个反诈宣传是很精准的，是针对不同的人群，就是他们各有所需，而且可能是这个骗子用的手段也不一样，所以说要针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这样的宣讲，是吗？
1: 对，其实在日常生活中与大家最息息相关的就是电信诈骗啊，很多居民都会接到啊诈骗短信、诈骗电话，其实也会给我们打电话寻求啊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到底是不是假的。同时对于辖区里面的老年人和年轻人，我们也做了两个不同的宣传方式。针对于老年人，我们会通过啊老人愿意早上晨练、傍晚在楼下乘凉这个时间段啊，面对面给老人进行讲解一些关于养老诈骗啊、保健品诈骗啊，还有一些冒充亲朋好友这个诈骗的这些套路。我们也是手把手帮助老人安装这个国家反诈中心 APP 这个软件，也提醒老人啊，陌生来电你就不要接，陌生的链接咱坚决不点不信。同时针对于一些上班的年轻人啊，据周边的商户，我们南湖派出所也制作了反诈日历啊，每一天都有新的案例，同时包括的是对于 像类似于游戏交易。

0: 诈骗啊、贷款诈骗等这些最新的案例，通过社区业主群、商铺这些微信群进行向他们推送。
1: 嗯，就是说不同的人群采取了不同的方法哈。
0: 对，
1: 嗯，我们刚才听到的是年轻人还有老年人。那比如说跟老年人在交流沟通的时候，就是因为老年人的理解能力可能有的时候会受到一些限制哈。你们平均就是你自己有没有印象，就这个话说了多少遍，就
0: 很多很多很多，
1: 翻过来调过去是吧？
0: 对，
1: 嗯，就是怕记不住，就是怕反应不过来啊。
0: 对，
1: 嗯，那老年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样的？对于你们这样的一种反诈宣传，他们是什么样呢？
0: 有一些老人就是跟我们说啊，我不会被骗啊，我也
1: 可自信的啊，
0: 对，我也没有钱，我也不会被骗，我从来不会相信这些东西。
1: 嗯，
0: 但是他们这样说，其实有时候也是，我们也理解，就是在人家休息锻炼的时间，我们去啊打扰人家。
1: 嗯，
0: 本来就是和自己的好朋友唠得好好的，然后我们在中间去讲这些东西，
1: 嗯，
0: 人家有一些反感的情绪也是很正常，但是我们也会一遍一遍的去向他们讲这个东西，怕他们真正的被骗。
1: 嗯，其实有的时候他也不一定说是发心的反感，而是就不服老嘛。老年人他很怕别人觉得，哎，你是不是觉得我年龄大了，我都接受不了新生事物了，我落伍了，我又被骗了，这本身对我不充分信任了，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但其实我们年轻人也爱骗呢，不光是老年人，这个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可以觉得就是好像自己啊、好像就是年龄上受到了什么影响哈。嗯，好嘞，那我们刚才听过燕硕的分享，我们能够感觉到哈，这个社区民警是多重身份的哈，安全隐患的巡查员，我们刚才听到了，邻里矛盾的调解员，然后群众危难时刻的服务员，那防范风险的宣传员哈，这些都是多重身份的。那同样扎根南湖辖区，王俊博呢有着不一样的工作思路与特色举措哈。刚才俊博在听燕硕在讲的时候，我想也是已经开始跃跃欲试了。你那个话筒千万别对着他太近啊。对，好，那下面咱们听俊博来分享分享，就是你们秉持着什么原则，怎么避免小事拖大的。我们以前就讲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其实这你们也在遵循这样的一种方式方法对吗？
2: 对，
1: 嗯，
2: 我们南湖派出所作为全国凤桥市公安派出所，核心呢就是一句话，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服务做到老百姓的身边。其实在社区里面没有什么大案，大多呀都是一些邻里吵架、物业纠纷，还有一些家庭小矛盾。这些事儿啊，看着其实老百姓看着啊比较小，但是他一旦处理不好啊，他就容易闹大。我们呢就秉持着什么原则呢？就是提前介入，咱们主动去上门去沟通。对于一些矛盾纠纷，能就地解决的，尽量当场解决，尽量啊不让他这个矛盾纠纷去升级。再一个就是啥呢？当场解决，不让这个群众啊来回去往我们这个派出所跑，因为毕竟发生矛盾纠纷的这个人啊，基本年龄啊或者什么都是相对来说偏大一些的，有的一些涉及到腿脚不方便啥的，我们就去上门去主动沟通啊，就是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儿。
1: 那俊博，你看你刚才说的是这样的一种方式方法哈，有没有什么样的例子让你印象挺深刻的？就这个事儿，如果说没及时解决，可能真的就会是一个大窟窿，但是及时解决了，就春风化雨了。化干戈为玉帛了。
2: 我们矛盾纠纷啊，就是在我们日常工作中啊，矛盾纠纷其实天天都能接触到。
1: 嗯，
2: 我每天都是至少就是五六件起。如果说要是让我说具体的实例的话，就是我最近正在调处的一起，就是具体的小区啊，我这面我就是涉及到当事人隐私，我就这么具体啊，就是两口。老两口因为一些琐事总在家里面进行那个争吵，争吵之后啊，
1: 老两口干起来了。
2: 对，
1: 哎呀，家里的事儿啊，这是。
2: 对，然后这老两口啊有一个女儿，她的女儿啊还是在国外。完了没有办法说是给他俩去处理。

0: 去入户走访。在走访的过程中啊，我们了解到这个女方呀，可能之前也有过一些就是精神上的一些创伤，然后也是后来我们在我们这个警情当中查询，也是多次报警，就是矛盾风险特别大。
1: 明白。
0: 嗯，因为毕竟也是有这个因素在。
1: 嗯。
0: 后来我就联系我们这个网格员啊和社区这个社区干部，去了他家四次。
1: 哎呀，
0: 一次一次的，就是我先去啊，这个女士刚开始比较应激，就是看我是警察，穿着警服啊，不
1: 有依靠了啊，有底气了。
0: 不是一开始不给我开门
1: 啊，是这样。
0: 合计怎么回事，警察来了。然后后来啊，我就换了个便装
1: 啊，
0: 我跟社区书记，我和社区书记还有社区的这个网格员啊，社区干部一起去了。去了之后呀，我没说我是派出所的，我说我是咱社区的人员
1: 啊。
0: 完了后来唠一唠，我知道他这个天天啊，他为什么事儿，他去情绪那么激动，我大概了解到了，以一个社区的角度了解到了。然后我跟他说，我说我呀是咱的包片民警大姐，我说一开始我穿警服你不给我开门
1: 啊，这实话实说了。
0: 对，然后后来大姐就开始跟我说啊，把这些事儿就给我交代了。交代了以后，我大概了解到什么情况了之后，我就开始找他的另一半。
1: 嗯，
0: 然后反正也是这个过程吧，这个流程嘛。
1: 嗯、
0: 然后他俩现在，怎么说呢？也不争吵了，也不报警了。
1: 嗯，
0: 这个纠纷可以说是化解了。
1: 太好了。
0: 对。
1: 那你看哈，我们还有几十秒的时间，我们也可以说，在这样的一个例子中完成了节目的上半段哈，我们真的有感觉。俊博，我说句心里话啊，我以前对警察的印象就是很飒，
0: 嗯、
1: 你知道吧、
0: 嗯？
1: 然后今天我一听，这得很耐心呐、啊，这很生活很细枝末节的事儿啊，都需要去面对。而且刚才你还乔装打扮一下，还变成社区的了，
0: 对，
1: 就在这当中要很讲究方法的，是吧？那关于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经历，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呢，再给大家讲讲啊，再给大家讲一讲。好，上半段的节目先到这里。
2: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时代节点，新闻热点，生活观点，厘清来龙去脉，还原事物本真。新闻直播间，说给你听。
1: 所有的好朋友，欢迎您来到新闻直播间。那我们今天呢来了两位嘉宾，他们是南湖派出所的王俊博和张彦硕。那在节目上半段呢，张彦硕讲的比较多哈，关于他工作上的一些经历。那我们在下半段呢，刚才呢俊博是开一个头啊，给我们讲了一下他就调解矛盾纠纷这个过程。其实四次登门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哈，就一次一次的面对这样的两个人，然后不停的去跟他们沟通交流，确确实实是需要很多的精力，需要时间，需要耐心，是吗，俊博？
0: 还需要办法、
1: 还需要办法，是吧？你每当和这些人在打交道的时候，你是不是心里应该有一个怎么讲，叫也像一个图表一样，第一步该干什么，我该怎么说，我说什么他们不反感，我怎么能让他们信任我？
0: 对，
1: 那现在他们俩对你的感情是什么样的、再看到你是啥感觉？
0: 现在基本上就是他俩，我跟他俩说了，我说那个大姨大叔啊，
1: 嗯，
0: 你以后有事儿，你女儿在国外、可能不会那么
1: 及时，
0: 你有事儿啊，你俩再有矛盾或者是你就气扛不了的时候，你就给我打电话，我随时随地，你不管是几点或者怎么样，我就来。
1: 行、
0: 然后他俩现在就是觉得再有矛盾纠纷呀，再发生争吵，可能都感觉就不好意思了都。有很多时候。
1: 其实人啊，有的时候，俊博，我不知道你在面对这样的一件事的时候，你有没有感慨哈？不一定就非得走到最后那一步，有的时候就是一个面子。
0: 对，
1: 真的有的时候。
0: 我就是相当于一个中间人的这个角色吧，调解矛盾纠纷，可能他俩自己都明白是咋回事，但是话说不出来。然后我
1: 你说的太对了，需要。

0: 个嘴替，是吧？有的时候其实心里有很多心里话，也有很多的不舍。其实我这两天我在看那个媒体，谢贤不去世了吗？他和珍珍不是有一段感情吗？珍珍回忆其实就是赌气，
1: 对，
0: 就是赌气就离婚了。你说年轻气盛的时候哈，就一句话可能没说明白就不行了，这个面子觉得比天都大，其实面子真没有那么重要，两个人好好过日子多好。好了，我们刚才了解了这样的一件事儿哈，那接下来我也想请俊博说一说你们的一个特色哈，就是南湖艺景非常有名的哈，这个给我们讲一讲呗。
1: 好，为了把枫桥经验依靠群众落到实处，我们南湖所啊组建了一支南湖艺景队伍，由曹所长带领我们一起管理这支队伍，还配到了艺景积分超市。这个艺景积分超市就是为了就是发动辖区热心的居民商户一起参与巡逻宣传，帮忙发现隐患，大家一起出力。艺景队员啊可以通过咱们这个日常的巡逻宣传帮忙获得到积分，通过这个积分到我们艺景超市兑换这个生活用品。现在这个生活用品啊还摆放在我们这个护政服务大厅中，它就是啥呢，不用花一分钱，既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也让我们辖区平安建设呀人人参与共治共享，它也算是我们所的一个小特色。南湖艺景队啊成立于2025年6月16日，由南湖派出所牵头组建，现有队员93人，队伍采取公安牵头、物业支撑、社会参与、警民联动的运行模式，作为公安机关专业巡防力量的重要补充，在民警带领下开展治安巡逻、隐患排查、信息收集、防范宣传、纠纷调解及便民服务等工作。队员主要是包括啥呢，队员包括物业保安员、社区干部、网格员、热心居民和社会志愿者。所有这个队员啊都是经过我们的背景审查和岗前培训才能上岗。南湖这个艺景成立以来已排查安全隐患100余处，协助调解矛盾纠纷50余起，提供有价值的线索高达30余条，协助破获案件2起，抓获嫌疑人2名，切实的发挥了千里眼、顺风耳和好帮手的作用，有力助推了咱平安南湖的这个建设。咱们这个艺景超市简单介绍一下子，就是我们辖区的艺景队员平时参与巡逻纠纷调解、反诈宣传、违法线索收集，都可以获得相应的这个积分。积分的细则太多，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这积分啊是一人一档的，攒够了一定的积分，咱们就能到我们的艺景超市里兑换实实在在的东西。积分超市里面有啥，有小家电、洗护用品、米面粮油都有。
0: 鸡蛋呢？
1: 鸡蛋也有。
0: 哎呀，
1: 都有，就是生活用品比较实用的都有。
0: 就生活必需品，
1: 对，
0: 必须能用到
1: 的
0: 啊、
1: 对。然后每样东西啊旁边都有兑换分值，公司栏上呀有一些超市积分如何积攒兑换。过去啊咱们也有义警队伍，过去义警队伍干活呀全是热心肠，一股都是热心肠，啥也不没有。
0: 明白。
1: 现在有了积分超市，它能让每一名队员的付出啊它能被看见被认可。可能谁也不缺这个东西，但是、哎、我就通过这个工作我获得这个积分了，我换着东西了，哎我光荣，哎有一种这种感觉。大伙的这个干劲啊就更足了。就自从推出这个义警超市以后啊，报名当义警的群众越来越多。
0: 现在一共能有多少人了？
1: 现在有93名队员。
0: 哇、
1: 啥人都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退休的干部呀啥的都啊可能老了想发挥一些余热啥的、都踊跃的报名。
0: 这个很有趣哈、那现在有没有人领到东西呢？
1: 有，那他还有了。
0: 是吧？
1: 那你看平时提供价值线索就30多条，那一条线索值的积分包括排查安全隐患啥的都有挺多人都领。
0: 那这里面你能不能记住，就是比如说换个油啊、需要多少积分？
1: 换个油
0: 你不我不问了、你就能记住的，因为这个比较细，你能记住的就
1: 我能记住的大概就是换一个那个加热水壶是199积分，是不是？
2: 对，
0: 199积分。
1: 对，
0: 那你们说一下，这199积分好不好？好不好攒呢？
1: 怎么
0: 有难度？
2: 这个有难度，
1: 有一定小难度，
0: 有一定小难度。
1: 对，
0: 但我相信，如果说就是做艺景，他做出经验来了，他应该也可以的。
1: 可以，对，
0: 是吧？
1: 对，
0: 好，听着就挺有趣的哈。好，那我们刚。

0: 刚才呢通过俊博跟我们讲了预警的一些内容哈，就觉得这个南湖派出所确实在不停的想方法，想事情，创新的来解决一些问题哈。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就是为了做好这样的一些工作，贯穿社区工作的始终，你像面对老年人啊、流动人口等重点人群啊这样的群体，在日常便民工作中你们坚持什么样的工作方式呢？
1: 面对老年人和流动群体啊，我们群众有疑问有困难，我们随时解答，随时帮忙，尤其是老年人、流动人口这些群体，咱们能上门啊咱们就上门，尽量让他们少跑腿，然后咱们办好事儿。
0: 好，这是我们坚持的一种工作方式哈。刚刚我们听了二位在讲日常工作的时候，我说一下我的感受哈，就是颠覆，就是我认为警察可能砰砰开枪准度啊，然后翻墙啊，怎么样追逃犯呢、啊、我印象是这样的，但是其实你们的工作真的是在不停的重复，而且也很琐碎。那我相信很多年轻的民警刚入警的时候可能都像我那样想吧，就是我应该去抓逃犯，我应该去破大案，是不是？对，电影里的情节，电视剧里面情节啊，然后怀揣着这样的梦想来的。那我就问问二位啊，先问那个燕硕吧，你就是扎根社区岗位之后，你对警察职业有什么新的理解和感悟了吗？
2: 其实从警以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慢慢褪去了这个青涩，也读懂了。明白了身上自己这个责任。其实我记得我刚入警的时候对警察这份职业的理解也比较片面，更多也是停留在一些比较光荣正义的这一些表面印象上。但其实真正走上岗位扎根基层之后，其实我也发现我们公安工作的一个底色其实就是平凡琐碎，坚守和担当。但也其实正是这些琐碎平凡的小事儿，也让我从一名什么都不懂的新警慢慢成长为现在可以更好的服务百姓，能够独立处理一些简单的日常警务这样的一个基层民警。其实发现有时候熬了好久下了很大功夫调解好的一个邻里纠纷，双方握手言和的时候跟我们说的一句辛苦了，谢谢你啊。有时候深夜出警的时候帮群众真正解决了一些急事儿，看到他们踏实放心时候的样子，还有反诈劝阻的时候我们成功帮百姓保住了他们辛苦攒的血汗钱的时候，其实这些每一个画面都特别普通，但是每次经历它的时候都能让我真切感受到我们身上这身警服的分量。它让这些画面让我们明白，其实每天的一些奔波呀值守啊，其实不是没有意义的，是真的能帮得到百姓，能护得住他们的安全。慢慢的让我也就明白，其实警察并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百姓对我们的一份信任和一份责任。
0: 那燕硕刚才说的这段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篇那个大学作文啊。你看今年是哪个卷子不就是说要你说你对一个词的理解的发生的变化，就是你从小到大你刚才说的不就是平凡的变化，对平凡理解的变化吗？是吗燕硕？
2: 对，
0: 一开始觉得平凡可能就是没啥本事，是不是就是干不了啥大事儿才是平凡啊，我们实在不行了才平凡。但是后来发现平凡是闪闪发光的，平凡是需要信仰的，平凡是要守初心的，是吧？
2: 对，
0: 而且只有这样才能把一份工作做得有声有色有色，不断地加深自己对他的热爱。好，那问一下俊博吧，常年扎根基层，完面对的是家长里短，偶尔呢可能还会有群众不理解，是吧？然后像加班啊值守啊这样的一路走来，你的当警察的感悟会是啥呢？
1: 基层警察可能没有大家想的那么轰轰烈烈，我们每天面对的像主持人说的家长里短，琐碎小事重复平凡，有时还经常会被群众误解，加班他可能也是常态。但是这么多年坚持下来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警察这份职业拼的不是能力有多厉害，更多的是责任心和耐心。就是社区民警这个职业看似平凡而琐碎。

0: 碎，但其实我们涉及到的每一件事儿都切实的关乎到百姓的利益。还记得就是我刚入警的时候，我师傅在笔记本上写的一句话，就是把人民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事儿，做好人民群众的保护伞。每当调解好一起纠纷，成功帮助群众止损，解决老百姓的烦心事儿，看到大家真诚的道一声谢谢的时候，就觉得就是所有辛苦都值了。这身警服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份责任，辖区平安稳定，百姓安居乐业，这个就是我们基层民警最大的价值。
1: 那俊博，我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哈，有人讲说你从事的职业会重新塑造你的性格，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哈。我想问一下，你还记得你当初的本性吗？就是你不太就没有工作之前，你一个毛头小伙子性格是啥样的？你告诉我，你就是你的性格是什么样的？
0: 我一开始的性格呀，就是像当警察，就是我就出去抓犯人。完了我出去就是
1: 你性格会急吗？
0: 会，
1: 就是说不来的时候会提高音量吗？
0: 有过这种情况，但是我现在啊，就是慢慢工作了以后，啥事可能都心理的承受能力啊，包括
1: 越来越强，
0: 对，越来越强，心态。
1: 其实我们也感恩一份工作哈，就是在磨我们，让我们真正的就是和他更加匹配，适配，和这个工作更加的适配。
0: 对，
1: 好，那我问一下那个燕硕哈。你像从这个心态呀、业务能力这样两个方面，你也说一说你当警察以后你的成长与蜕变呗。
2: 好，首先我先说一说心态方面的一个成长吧。其实像刚才大家说的一样，基层警务没有轰轰烈烈的大事啊。以前都是当警察之前都觉得当警察就是要破大案抓很多坏人，但其实当我们真走在这个每一栋居民楼之间，发现更多的是日复一日的一个巡逻走访啊，巡逻纠纷调处、安全排查这些鸡皮蒜毛的小事儿，反复琐碎的这个工作，其实才是我们日常工作的一个常态。刚开始都会觉得很枯燥啊、疲惫，甚至有些迷茫，就和想象中的警察不太一样。
1: 失落，会有失落是吧？
2: 但是随着自己一次一次真正能帮助到群众去解决问题啊，一次一次把他们的矛盾纠纷给化解了。其实我慢慢也明白了，其实我们的责任就是把这些无数平凡的小事做好，来换来万家的一个安稳。其次，能力方面，我感觉其实从当警察以来，我们也在实战中积累经验啊，在处置警情过程中慢慢学习的变得更规范，在一次一次服务百姓的过程中，也在磨练我们的耐心。无论是从接触警流程、执法规范啊、矛盾纠纷调解的一个技巧，还是说到反诈宣传、治安防控，做一些基础台上的工作啊，我们也都是从最开始的生疏啊、不懂，到现在的熟练，从以前都是被动的去完成这些工作，到现在去主动去寻找、去担当这份工作。我感觉个人的心理素质能力啊、应变能力和群众的一些工作能力也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1: 确实是有改变哈。那俊博，你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就是我一开始讲了想办大案哈，就是要有个大案给他破了，那该是多么光荣的一件事。那现在呢，你自己呢是从会办案转变成会做群众工作了，这样的一个转变具体表现在哪儿呢？跟我们说说呗。
0: 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总想着办大案，做事儿啊也比较死板，就想着按规矩、按流程，按照我们这个规定把事情办完就行了。干社区警务呀，我慢慢明白了，公安工作呀，它既要讲法理，更要讲人情，有温度。我的成长就是从会办案变成了会做群众工作，学会了换位思考，学会了沟通，学会了耐心倾听群众的诉求。同时也从以前只做好自己分内的这个工作，到现在能做统筹，办实事，调解矛盾纠纷，抓治理，懂得了怎么发动群众，怎么去做好这个群防群治的这个力量的培养。这些成长啊离不开组织的培养，所里前辈们的帮带，更离不开 最主要的是离不开辖区群众一直以来对我的这个理解和支持。
1: 好，俊博说的真好哈，这个转变也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呢我觉得从一开始简简单单现在变成了一个综合能力爆棚，是吧？回想起来还是很有收获感的。好，那大家知道获得辽宁警戒先锋你们集体哈，你们知道得这个荣誉之后你们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严硕，
2: 其实能获得这个警戒先锋最佳警队这个称号，对于我们全所的民辅警来讲其实是一种认可，但更是对我们的一个鞭策。因为公安工作其实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这份荣誉也从来不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功劳，是全所大家上下凝心聚力啊，日夜坚守换来的一个成果。
1: 其实你们也是得奖专业户哈，是全国枫桥，然后再有这个辽宁警戒先锋，得奖专业户，确实一个团队哈，你们一定是感觉到特别骄傲和自豪的，同时也在不断的给自己的身上加担子了，还得做得更好啊，才对得起这份荣誉，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哈。那俊博，我很想知道，就未来你在基层治理工作中，你会在哪些方向持续发力呢？
0: 第一，长期扎根一线，踏实肯干，这么多年了，一直坚守在这个基层岗位。然后不浮躁，不走过场，认认真真的把每一件小事干扎实啊。接下来我也会一直遵循这个原则。第二是坚持创新基层治理，结合咱们辖区的实际，与曹所长啊共同组建这个义警队伍，运行积分超市，把这个群防群治这个力量做实做细，真正的去把这个枫桥经验落地见效。第三就是事事带头，冲锋在前。作为所里年轻党员民警，我始终要求自己多干一点，多待一点，急难工作先上，服务群众靠前，然后做好表率。
1: 好，那非常感谢张延硕、王俊博两位民警真诚的分享哈。那我们知道他们获得了辽宁警戒先锋这样的一个荣誉，他们依托像三级调理机制，在用心的化解邻里纠纷，他们奔波在老旧小区排查隐患，他们雪中送炭帮扶群众，然后精准的开展反诈宣传。他们呢是依托枫桥经验组建了义警队伍，同时创新的这样的一种模式。他们是千千万万基层社区民警的一个缩影，褪去了大家褪去了对大案要案这样的憧憬，而是沉下心来扎根网格，把群众眼里的小事当成公安工作的大事，坚持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用耐心责任心守护着辖区的万家灯火。用实际行动在诠释着辽宁警戒先锋还有枫桥市派出所基层的治理力量。非常感谢两位民警给我们带来的分享，我们也期待着你们南湖派出所，我得奖专业户嘛，下次再得奖再和我们来分享你们的工作经验和体会好吗？谢谢。
0: 好，
1: 再见。
2: 谢谢主持人。

0: 夏天到了，太阳炙烤着大地，午后的知了吵得奶奶睡不着。我和小伙伴把面粉粘在竹竿上，想和他们当面对质。
1: 夏天到了，晚风黏湿着皮肤，在小河边蛙声此起彼伏。我和小伙伴偷偷溜进黑夜，窥探这声音的秘密。
0: 夏天到了，树林庇护着河水，清脆的水藻间小鱼小虾嬉戏。我和小伙伴扑通扑通跳进水里，追寻鱼儿的踪迹。
1: 夏天走了，夏天还会再来，青山常在，绿水长流，愿这片绿色一直在，我们的约定一直在。
2: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2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姚华明、李军会见上市公司投资考察团一行，
1: 姚华明、李军分别走访慰问驻营部队官兵，
2: 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在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7月29号，市委书记、营口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姚华明到营口军分区走访慰问，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军分区党委向全体驻营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和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对驻营部队为国防建设和营口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营口军分区办公楼大厅，姚华明亲切看望官兵代表，与大家深入交流，询问日常训练、生活保障等情况，并与官兵合影留念。他指出，营口军分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在国防和后备力量建设上扎实履职，成效显著。广大官兵在出色完成各项应急援战任务的同时，主动融入营口发展大局，在防汛抢险、应急处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任务中充分展现了人民子弟兵风采。他强调，军分区和广大官兵要筑牢政治忠诚，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党指挥，忠诚履行使命任务，要传承红色基因，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营口全面振兴，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再创佳绩。在营口军分区会议室，姚华明一行观看了百年港城东北门户汇报片后，与营口

0: 军分区领导班子成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营口军分区发展历程与建设成果，仔细询问部队建设发展中需要地方党委政府协调解决的困难问题，叮嘱有关部门主动对接，靠前服务，在家属就业、子女入学、转业安置等方面全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用心用情解决官兵三候等问题，全心全意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让大家心无旁骛扎根军营。他强调，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把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作为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推进军民融合发展，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随后，姚华明来到营口军分区与市文联联合开展的笔会强军志墨润雨水情书法绘画进军营活动的书画创作现场，鼓励文艺工作者深耕军旅题材创作，用笔墨丹青展现强军风采，丰富军营文化生活，厚植双拥文化根基。市领导楚乃新、李进辉参加走访慰问。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28至29日，上市公司投资考察团一行到营口市调研，市委书记姚华明、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会见上市公司投资考察团一行，并代表市委市政府对考察团来营共商合作、共谋发展表示欢迎，指出15-5时期是营口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当前营口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质改数转、新兴产业扩容提质、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加快构建具有营口特色的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动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希望各位企业家充分发挥上市公司资本、技术、渠道、品牌优势，深度对接营口重点产业链图谱，围绕强链、补链、沿链挖掘合作契合点，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营口。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服务举措，统筹强化要素保障和服务供给，为企业提供全周期服务，助力企业在营口扎根生根，发展壮大。利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寇利国、大族控股集团副总裁高云鹏、华信永道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毅、绿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张雪峰、江苏老虎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总裁陈军、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副总裁赵伟、江苏双梁瑞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志刚、深圳和尔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谭笑、新里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杜登高、北京科静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葛静、精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晴先后发言，介绍各自关注的领域和在营发展计划。大家表示，营口良好的区位优势、产业基础与营商环境令人印象深刻，各企业将依托自身产业、技术与资源优势，加快谋划落地各类合作项目，积极引荐上下游合作伙伴在营投资布局，实现政企双方优势互补、合作共赢。7月29日，考察团一行走进辽宁金天马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及营口港，开展实地调研，仔细观摩企业生产工艺流程，细致了解装备制造产业发展全貌，实地踏勘港口泊位、货运仓储、航线规划等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市领导李进辉、王殿峰参加会见及调研，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范继军、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兴荣、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光坤、四川合纵药易购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甘梦、上海君瑶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武彪、迎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行业研究院院长朱峰、华慈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许洪涛、毕星物联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东北区总经理王华坤、北京海量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东北区总经理王科文参加会见、调研等活动。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29号， 市委副书记、市长。

0: 李军深入驻营武警部队某部看望慰问一线官兵，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在部队训练场，李军查看武器装备和特战车辆，深入询问装备性能参数、实战应用场景及战备训练情况。他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部队赠送六台 AED 心脏除颤仪，并希望官兵做好应急救护保障，确保训练和任务全程安全。李军还逐一了解官兵在训练生活、退役安置、家属随军、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实际困难，现场责成有关部门抓好服务保障，用心用情解除后顾之忧。随后，李军走进班排宿舍，查看内务设置和荣誉建设，听取基层连队党建情况介绍。李军对驻营武警官兵在抗洪抢险等极难险重任务中给予营口的有力支持表示感谢，向广大官兵致以诚挚节日问候。李军指出，驻营武警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政治引领坚强有力，练兵备战成效扎实，基层基础不断巩固，希望部队继续发扬优良作风，在维护稳定、应急处突、抢险救灾等任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与地方携手谱写军民融合发展新篇章。副市长赵寒斌参加活动。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29日，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既有战略高度，又有民生温度，既是方法论，更是实践论。全市政协系统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要求要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厚植人民情怀，持续在对标对表中把准履职方向，在担当尽责中服务全市发展大局。要紧扣城市更新工作要求，结合重点协商议题，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调查研究，精准建言资政，务实协商议政，提出更多务实管用、创新可行的意见建议。要坚持协商式监督定位，紧盯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围绕重点民生工程建设等群众关切议题，组织政协委员下沉一线开展民主监督。要深化辽市好商量、辽市为人民协商平台建设和政协人辽营口品牌建设，办好政企开放日活动，聚焦一老一小等重点民生议题，积极建言献策。要加强党建引领赋能，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带动作用，持续强化机关干部队伍建设，全面提升履职能力，以政协新担当新作为助力营口全面振兴。
2: 请您继续收听营口新闻。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28号，由辽宁省工信厅指导，营口市政府、江苏省钢铁行业协会、营口市耐火材料行业协会联合主办的营苏链通美钢共行钢铁冶金与耐火材料技术交流暨营口耐材企业江苏行活动在江苏省常州市举行，进一步深化辽苏共链行动，立足我市煤产业资源优势，精准打通跨区域涉煤企业上下游供应链。省工信厅副厅长黄耀华、市委常委韩冰出席会议。韩冰在致辞中表示，营口零煤资源禀赋突出，已形成一河三区发展格局，正聚力打造世界级煤制耐火新材料产业集群。江苏钢铁产业体量雄厚，制造水平领先，两地产业高度互补，希望两地聚焦链通融合、技术共研、产业共赢，打通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营口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开展供需对接，实现资源互补、双向赋能。会上，江苏省钢铁行业协会与营口市耐火材料行业协会、江苏省沙钢钢铁研究院有限公司、上海煤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与营口青花集团有限公司、现代冶金南京研究院有限公司与营口金龙耐火材料集团、宜兴新威力成耐火材料有限公司与营口益达矿产品有限公司。

0: 公司，分别签约技术研发与项目合作协议。与会企业代表及专家分别围绕绿色低碳冶金、高效炼钢技术、耐材新产品新材料、钢铁智能制造等前沿议题做专题报告。两地钢铁冶金与耐火材料企业深入开展交流对接。下一步，我市将借助辽苏共炼行动，持续搭建跨区域产业对接平台，推动营口耐材企业深度嵌入江苏钢铁供应链，助力我市灵煤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发展。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28日，由市委宣传部、市直机关工委联合举办的“强国复兴有我，汇聚辽河星火”红色故事宣讲团巡讲会在市人社局开讲。活动旨在通过宣讲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持续强化市直机关党员思想淬炼，凝聚起推动营口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的奋进力量。活动现场，来自国家税务总局营口市税务局、市消防救援局、市委组织部、辽宁省营口监狱、营口新闻传媒中心等多家单位的8名宣讲员依次登台，现场讲述了税务干部坚守办税服务窗口、践行雷锋精神、暖心服务办事群众的基层事迹，消防救援人员直面险情、逆行而上、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动人故事，监狱系统一代代民警坚守一线、坚守初心使命、接续奋斗的传承篇章，还有基层干部深耕乡村一线、帮扶困难群众、培育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走好共同富裕之路的实干经历。宣讲环节结束后，参会全体党员面向鲜红党旗庄严宣誓，纷纷表示将以革命先辈与身边先进典型为学习标杆，立足本职岗位勇担当、善作为，把本次宣讲学习的思想收获转化为履职尽责、服务全市发展大局的务实行动。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27号，市妇联与新疆乌苏市妇联联合举办最美家庭结对交流活动，以家庭为纽带，搭建辽疆群众交往交流交融桥梁，共话家风，共叙民族团结深厚情谊，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实推进十六花巾帼援疆行动走深走实。两地妇联最美家庭代表共60多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乌苏营口各7户最美家庭成功结对，大家填写联心卡，互赠礼物，定格跨越千里的温馨瞬间。两地家庭代表还现场分享孝老爱亲、和睦向善的家风故事，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家庭美德。在文艺汇演环节中，两地家庭轮番登台献艺，大家在朗诵、快板等特色节目中拉近心灵距离，凝聚同心力量。据了解，在营交流期间，乌苏最美家庭代表还先后走进老边区路南镇向阳社区、辽河老街乡村示范点和全国最美家庭实地研学，感受营口的城乡发展活力、多民族融合发展与基层家风建设成果。两地妇联及最美家庭代表纷纷表示，将常态化开展家风共建、文化互访、巾帼互助活动，不断深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辽疆两地常开常盛，携手书写各民族家庭同心共进的崭新篇章。
1: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0: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1: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0: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2: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3: 80年代就抽烟，得25、26年了。我这儿看了一个广告，哎呀，就是把肺熏的啊，黑咕隆咚的呀，就是那样的晃跳的肺哈了，那么费劲，就这么好惨，就是三月间戒烟。完事儿我戒烟哈、非常快，一下子就戒掉了，就是毅力。
4: 当你掐灭手中的烟，不仅拯救了自己的肺，也为周围的人创造了一片清新的空气。现在就开始行动吧。

0: 别让明天的你为今天的烟雾买单。营口新闻传媒中心与您一起相信相信的力量，戒烟你能行。
1: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8: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6: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考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0: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2: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森林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3: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刚吃完饭就躺在沙发上玩手机，深夜突然饿了，又在睡前点外卖大吃一顿，这是很多现代人花式伤身的真实写照。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说，都知道吃完饭就躺着很舒服，但你知道这个习惯会有什么后果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很多时候我们吃完饭，特别是刚吃完一顿大餐之后，就会感到非常疲惫，想要躺倒睡上一觉，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当我们吃下含有大量蛋白质的食物，如火鸡、鸡、鱼、鸡蛋和鹰嘴豆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分泌大量的血清素。血清素是一种有助于调节睡眠和食欲、调节情绪和抑制疼痛的神经递质和激素。此外，进食过后，我们的血糖升高，胰岛素分泌增加，而胰岛素可以抑制食欲素的产生，导致困倦。研究表明，食欲素能够调节我们的睡眠，当食欲素水平较低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动力，感到疲惫。发作性睡病就是由于食欲素神经元的高度缺失导致的。通俗的理解，这可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捕食本能，饿了就要打起精神觅食，吃饱了就该休息，不能贪吃。饭后马上躺下会有哪些危害？第一，胃酸反流，食管损伤。一般来说，当我们吃饭的时候，食管底部周围的环形肌肉会放松，当食物进入胃之后，括约肌又再次关闭，保证胃酸不会回流。而当我们饭后处于平躺状态的时候，括约肌会松弛，加上缺乏重力的抗反流作用，已经进入胃中的食物就会带着胃酸往食管反流，导致出现胸痛、烧心。此外，持续的胃酸反流也会对食管壁造成一定的损伤，导致炎症的出现。长此以往，患胃食管反流病的风险会增加，常见症状是胃灼热、胃酸回流、咽喉不适、吞咽困难等等。而对于胃食管反流病，食管裂孔疝患者，饭后马上躺着还会导致病情加重。第二，可能增加食管疾病和食管癌的风险。胃食管反流如果长期得不到控制，会破坏患者的食管，导致以下的并发症，比如食管变窄、狭窄，这时胃酸对食管下部的损伤会引起疤痕组织而形成。

是食管缩窄导致吞咽困难。食管开放性溃疡，胃酸会侵蚀食管内的组织，形成开放性溃疡，导致出血、疼痛和吞咽困难。巴雷特食管，胃酸造成的损伤会导致食管下段的鳞状上皮细胞发生移位，被化生的柱状上皮所取代，导致巴雷特食管。这个病与食管癌风险增加有关，但还是比较罕见的。第三，影响消化。正常的消化过程是从上到下的，这个过程主要依赖消化道的蠕动，但从上到下的自然重力作用也能带来一些帮助。而当我们饭后保持平躺状态时，就少了这个助力作用，可能影响消化速度。2017年一项发表在《应用生理学、营养学和新陈代谢杂志》上的研究显示，与斜躺的姿势相比，吃蛋白质时采取坐直的姿势更能加速胃排空，促进蛋白质的消化和氨基酸的吸收。另外，平躺让胃酸反流到食管，留在胃里能消化食物的胃酸就变少了，尤其是吃得特别多的时候，消化系统会承担更多的压力。第四，发胖，体重增加。从能量消耗的角度来看，不管是躺着、坐着还是站着，消耗的热量都很少，没多大差别。但和饭后去散步锻炼相比，吃完饭不怎么动，就意味着少消耗了一些热量。当摄入总是比消耗更多时，多余的能量慢慢堆积，更容易导致体重增加、发胖。第五，影响夜间睡眠质量。晚上吃完饭后，如果很快就躺下睡觉，可能会感觉非常的不舒服。除了胃食管反流带来的不适以外，食物消化过程还会导致核心体温难以下降，影响睡眠。因为夜间进入睡眠时是需要体温略微低一些的，尤其是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我们调节体温的能力会受损，所以身体会避免在很热或很冷的时候进入这个阶段。随着褪黑素的释放，大概在入睡前两小时，四肢血流量就会开始增加，通过皮肤散热让体温下降，睡眠过程中还会持续下降，在清晨达到最低点，后面再逐渐升温。而吃完饭后，由于食物消化的产热效应，加上血液需要集中在胃肠道，身体迟迟不能开始散热，就会难以入睡。即使入睡了，睡眠质量也比较差，快速眼动睡眠和慢波睡眠都会减少。这样不只是导致第二天昏昏沉沉，对身体的恢复、免疫系统和学习记忆等过程都会带来负面的影响。那如何避免吃完就躺着带来的危害呢？第一，健康饮食，均衡饮食，每餐避免吃太多的碳水和蛋白质，这样吃完饭就不会那么困了。饮食注意搭配一些高纤维食物、健康脂肪、蛋白质和蔬菜来达到平衡，避免暴饮暴食。暴食会让胃内部压力过大，更容易导致胃酸反流和消化不良。及时补充水分，当我们身体缺乏足够的水分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到很疲惫。避免吃太多容易引起胃酸反流的食物，当我们有频繁胃酸反流的症状的时候，一方面需要及时就医，一方面在饮食上也尽量避开番茄类食物、柑橘、脂肪、油炸食品、辛辣食物、酒精类食物、碳酸饮料。第二，调整作息，保证充足的夜间睡眠。研究表明，睡眠不足会导致生长素释放肽水平升高和瘦素水平降低，从而导致饥饿感和食欲增加。应该保证每晚睡眠时间在7到9小时之间，让吃饭和睡觉相隔久一点，尽量在吃完东西后2到3小时再躺下，最快也要等半个小时。当然，如果睡前实在太饿，可以简单吃少量健康的食物，比如蓝莓、煮毛豆、坚果酱、温牛奶、低脂酸奶等等。第三，改善习惯，细嚼慢咽而不是狼吞虎咽。吃东西太快会把大量的空气挤进胃里，导致胃部压力增大。调整睡姿，由于胃在左侧，
和平躺趴着右侧睡相比，选择左侧睡姿才能让食管不向下倾斜，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胃酸反流的几率。对于胃食管反流病、食管裂孔疝患者，进食和睡眠的时间间隔应该在3小时以上，最好是4小时。这类患者建议站着吃饭，吃完饭之后，特别是午餐后，最好直坐在高椅子或躺椅上，尽量使胸腹部舒展，减少胃食管反流的情况。睡觉时要把床头垫高一些，上半身托起20到25度，屁股下面用东西顶住，以避免熟睡后身体下滑。总之，酒足饭饱后躺平只能带来短暂的快乐，我们还是需要更重视长期的身体健康，保持合理的饮食规律和生活习惯，饭后多动动走一走，才能收获健康的身体。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中国人自古爱种菜，开荒南野际，手拙归田园。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房前屋后的空地上，少不了鲜嫩脆爽的瓜果蔬菜，种花也是生活雅趣。夜虫碧云片，花簇紫霞英，闲花开石竹，幽叶吐蔷薇，摇曳生姿的花朵轻盈可爱。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聊到的是种菜种花不仅可以饱腹观赏，也有利于身心健康。种菜种花属于多样化身体活动，耕地、除草、浇水、种植等操作可以强化肌肉力量，训练平衡能力。有研究显示，当植物快速生长的5到7月，老年人种菜种花的活动强度可以达到3.8个代谢当量，相当于步行每小时5公里的运动强度。植物落花成果还有助于促进人们多吃瓜果蔬菜，同样有益健康。近日，复旦大学工卫学院高翔教授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家庭社会医学和公共卫生系的苏三教授团队合作开展了一项大型研究，成果发表于美国营养师学会杂志。这项研究通过分析14.6万名老年人数据发现，即使职业、年龄、性别相同，相比于不种菜种花的人，种菜种花的人心血管疾病发生率明显下降，糖尿病风险和精神状态也有明显的改善，而这些都是老年人群中的普遍而重要的健康问题，这为老年人群预防心血管疾病提供了实用参考。种菜种花可以作为一种身体活动方式的选择。对此，高翔教授表示，慢病预防可以是多种多样的，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原意是户外运动可以通过日照很好的补充维生素 D， 也会让人心情愉悦，而且种菜者的新鲜蔬菜摄入量往往比较高。这是一项横断面研究，研究对象来源于行为风险因素监测系统的注册人员，这个系统覆盖了美国49个州的成人数据。研究最终纳入2019年度年龄大于65岁且反馈了日常工作以外任意身体活动，如跑步、跳健身操、散步、打高尔夫、种菜、种花等情况的146047人。根据这些人群最近一个月的身体活动类型进行分组，其中进一步分析显示，甚至对比锻炼组，种菜种花组的部分指标也更健康。相比于锻炼组，种菜种花组女性罹患中风风险、糖尿病风险、身体状态差风险、10年高死亡风险均更低。相比于锻炼组，种菜种花组男性罹患心血管疾病风险和糖尿病的风险也更低。总之，对于年龄大于65岁的人群，种菜种花有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不过，由于本次为横断面研究，将来仍需开展研究探索更深入的因果关系，进一步去验证种菜种花是否能作为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的策略。未来高翔教授团队的研究重点将关注中国人群，了解中国人的不同饮食、运动等生活方式是否会影响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饭后立马躺下的危害，以及养花养草的健身功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老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
2: 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
1: 没关系，我想老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
2: 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
1: 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
2: 没错，就是这样。
1: 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5: 警惕，警惕，再警惕。
4: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5: 警惕，警惕，再警惕。
4: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5: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营口燃气集团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王忠诚。燃气安全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咱们日常使用的燃气，它有易燃易爆的特性，一旦泄漏，遇到火源，非常容易引发爆燃火灾事故。为了燃气安全，首先您要选用天然气专用灶具，连接灶具选用燃气专用长寿命软管，装修时不得包裹燃气设施，要方便检查维修。另外，在使用燃气时必须做到人不离火，火不离人。使用完毕后一定要关闭灶前阀和表前阀。用户应该定时对燃气设施进行自检，检查燃气管道和软管是否有破损、老化现象，可以请燃气公司工作人员进行入户安检，不要擅自操作相关设备。在家中的燃气泄漏报警器不要随意拔掉，当空气中的燃气浓度达到一定值时，报警器会自动发生报警。有条件的用户可以配备干粉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掌握基本的灭火方法，以便在发生火灾初期进行有效扑救。家中长期无人居住时，一定要关闭燃气总阀，防止意外发生。一旦发生燃气泄漏，千万不要慌张，不要开关电器，使用明火，也不要在室内拨打电话，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然后撤离到室外安全区域，并拨打燃气公司的抢修电话0417-282-7777。燃气安全无小事，防范未燃是关键。希望大家牢记这些燃气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用气习惯，共同营造安全和谐的用气环境。如果您还有其他燃气安全方面的疑问，欢迎随时拨打营口燃气客服热线0417-282-7777进行咨询。
3: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4: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儿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就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1: 我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的12:06，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五月。那今天是同样跟昨天一样，还是蛮暖和的一天，对吧？其实今天外面是有一点热的，那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也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好了，那今天说回正题吧，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周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一生一瞬》。这首歌呢，是电视剧《七夜雪》的影视原声带。

王若琳呢，是1988年8月出生于中国台湾的中国台湾流行乐女歌手，也是词曲创作人。2019年的时候，王若琳以《爱的呼唤》入围了第31届金曲奖年度专辑最佳国语专辑、最佳国语女歌手和最佳编曲人奖，并获得了最佳国语专辑奖。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下一首歌。那下一首歌呢，是来自周杰伦的一首歌，名字叫做《蓝色风暴》，我们一起来听听。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0: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1: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了。
0: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 Hello 音乐。大家好，我是五月。广告虽然结束了，但我们的午间约会还在继续，对吧？七月的最后一个周四，太阳还是很大，风还是热的，夏天还在咬牙坚持着。不管现在是在空调房里，还是在车上，或是刚吃完午饭，接下来的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阿肆的《宇宙会听见》。

三十，二十。

某血轩留言说，2026年祝我们所有人都幸福好不好？当然好啦。还有网友贵族勋1994留言说，我会很有钱，也会很有时间，我会遇到一个我很喜欢也很喜欢我的人，遇不到也没关系，我会被自己爱着，我会写完论文，我会成功上岸，我一定会找到很棒的工作，我一定会做一切我想做成的事情。还有网友阳春白雪留言说，阿四自己作词写的这首歌温暖和激励了当代多少人的心呀，上一个我听到这么有大智慧的歌手还是大张伟，好好生活好事会发生的，真的是哪个天才把这个放进大女主高能量歌单的，真的超级有能量，这首歌真的很强大，宇宙会见证我的努力，也会听见我的声音，我相信凡事发生必有利于我，大家加油呀！

0: 这首歌是来自万玲玲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奶奶》。万玲玲说，第一天的时候，她去奶奶家看奶奶，奶奶问她你哪个？她说万玲玲。她说啊，你的孙姑娘万玲玲。奶奶说，哦，你应该已经分配工作了吧？万玲玲说，嗯，是的。奶奶说，你们现在多好哦，我们那个时候家里没条件供我们读书，我偷偷去听数学课，还考了个戴眼镜。玲玲说，戴眼镜是什么？奶奶说，戴眼镜都不知道。她举起食指认真地放在眼睛旁边，这个就叫做100分。
1: 安排时间好快。
0: 第二天的时候，万玲玲就是继续到奶奶家，然后和奶奶重复了同样的话。第三天仍旧如此。第三天她说，奶奶说你哪个？万玲玲说你的孙姑娘。奶奶说净胡说八道，我哪来的孙姑娘。玲玲说，自从我上高中，奶奶就开始有些不记事了。最先是做饭的时候把插电用的电饭煲放在灶台上点火烧，再到自己的项链扇子不知道放哪儿了，就说被我们偷的。快吃饭的时候才发现扇子在冰箱里，再到后来自己半夜偷偷溜出去说要回家，全家人在暴雨里找了奶奶一晚上。医生说她得的是阿尔兹海默症，也就是老年痴呆。她的记忆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渐渐的谁都不认识了，最后好像停留在他年轻的时候刚参加工作的那个时空，经常吐字不清的胡说八道，一会儿担心田地里怎么了，一会儿要说明天上学去，一会儿又开始唱起过去的老歌。但偏偏有一个人他记得可清楚了，那就是我爷爷。每次家人指着爷爷问他这是谁呀，认不认识，奶奶就摆出一副很不愿搭理的样子，答道老头子呗，还能谁呀。奶奶以为我们嘲笑他脑子不好生气了。再后来奶奶就慢慢不能自己走路吃饭了，身体越来越虚弱，在床上躺了很多年，每周爸爸和姑妈们轮流照顾，像上班一样排好时间。奶奶就看着眼前这些陌生人为他吃饭喝水，连翻身都要靠他们帮忙。在2021年1月18日的凌晨，奶奶走了。于是乎，万玲玲写下了这首名字叫做《奶奶》的歌，也是用来纪念儿时的奶奶。
1: 旧日的炫耀一番，哦，眨一眨眼。
0: 好了，说点欢快的吧，刚刚的气氛好像逐渐的变得沉闷了起来。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丁世光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瘦子。瘦子应该是我们很多女生的愿望了吧，尤其是稍微身材还有那么一些圆润的大家，是不是都很希望和五月一样变成一个瘦子呀。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8: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给自己一段放松的时光。
9: 明天的烦恼交给明天，今天别想吧。
8: 带上好朋友，带上好心情，一起畅想音乐之旅，探索音乐的奇妙世界。

0: 这里有你的故事，这里有你的音乐，这里是属于你的音乐世界，这里是 Hello 音乐。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 Hello 音乐，我是五月。现在天气真的是很炎热，那接下来呢，我们收听到的这首歌也跟气温有关，是来自裘德的一首歌，收录在了裘德的专辑《最后的水族馆》当中，名字叫做《气温差》。

来自裘德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气温差》。那看这首歌呢，有一种天气和心情不一样的感觉。这首歌呢，收录在了裘德的专辑《最后的水族馆》当中。专辑里介绍这首歌说，它是展品三，是雪花水晶球音乐盒。这个展品看似因为物主捐赠，但捐赠方写的是他自己。展品内呢，微缩了一个飘雪冬夜里甜蜜的二人世界，可自动飘雪，有灯光，能播放音乐，拥有寒潮来临也不受影响的温暖和甜蜜，惬意享受着雪花的两个人，在抒情舒缓的音乐当中相偎相依。这样的美好只是个音乐盒，模型与真实如果只是气温有差而气氛保持一致，那该有多好啊！这样的爱情是爱情的真实还是爱情的模型？

来自魏诗颖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礼物》。网友五菱宏光无畏战车连说，前些天写在朋友圈的分别是道无解题，所以无论人一辈子要经历多少离别，都没办法真正的做到习惯和释怀。网友促局留言说，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正确的选择，我们只不过是要努力奋斗，使当初的选择变得正确。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的选择是否正确，我觉得有很多面貌要取决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好啦，那言归正传，接下来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银河快递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南京恋爱通告》。

来自银河快递的南京恋爱通告，网友南瓜小饼干说，老天爷呀，碰到真爱的时候能不能就放这个背景音乐提示我一下呀。还有网友翁大寒留言说，给南京上分。网友飞未央留言说，最近跑步的时候疯狂单曲循环，这首歌比原版更热烈更直球，节奏感也更强，让我跑到心率192也不嫌累。哇，这么高吗？尤其是喜�欢女生唱的那部分，2分30秒出女主唱的哼音真的太有感觉了呢。

入未知开始冒险。丁，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方大同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枫叶做的风铃》。这首歌呢，收录在了方大同2014年的专辑《危险世界》当中。无需任何封号加冕，方大同的音乐代表一切，流行、灵魂、蓝调都不足以诠释他的音乐风格。方大同2014的专辑《危险世界》带给大家无法归类的听觉极致体验。创作才华、演唱实力深受乐迷推崇爱戴的方大同，耗时1年多的时间进行录制，身兼新专辑的制作人、创作人、歌手、乐手，包括创意指导，打造出了前所未有的突破自我的音乐史诗巨作。

来自方大同的极致的音乐体验，枫叶做的风铃。时间走到了下午的1:27，今天的 Hello 音乐节目到这里就即将要接近尾声了。七月还有最后的两天时间，这个月的关键词是大雨还是晴天。当然了，还有刚刚过去的闷热和等来的晚风。下周一就是八月了，日子就是这样的，翻篇的速度总是比我们想象中要更快一些。我们总说忙完这阵子就好了，但阵子是一阵子又一阵子过去，生活仍旧没有停下来。不过没关系的，重要的是那些看似重复的日子里，你依然找到了让自己喘口气的缝隙。可能是今天中午的一首歌，也可能是窗台上的一阵晚风，或者是现在听完这句话的时候，感觉日子也没那么难熬了。好啦，七月剩下的最后两天时间啦，慢慢过。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姚华明、李军会见上市公司投资考察团一行；
1: 姚华明、李军分别走访慰问驻营部队官兵；
2: 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本台记者报道，在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7月29号，市委书记、营口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姚华明到营口军分区走访慰问，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军分区党委向全体驻营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和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对驻营部队为国防建设和营口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营口军分区办公楼大厅，姚华明亲切看望官兵代表，与大家深入交流，询问日常训练、生活保障等情况，并与官兵合影留念。他指出，营口军分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在国防和后备力量建设上扎实履职，成效显著。广大官兵在出色完成各项应急援战任务的同时，主动融入营口发展大局，在防汛抢险、应急处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任务中充分展现了人民子弟兵风采。他强调，军分区和广大官兵要筑牢政治忠诚，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党指挥，忠诚履行使命任务，要传承红色基因，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营口全面振兴，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再创佳绩。在营口军分区会议室，姚华明一行观看了百年港城东北门户汇报片后，与营口军分区领导班子成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营口军分区发展历程与建设成果，仔细询问部队建设发展中需要地方党委、政府协调解决的困难问题，叮嘱有关部门主动对接、靠前服务，在家属就业、子女入学、转业安置等方面全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用心用情解决官兵三候等问题，全心全意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让大家心无旁骛扎根军营。他强调，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把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作为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推进军民融合发展，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随后，姚华明来到营口军分区与市文联联合开展的笔绘强军志、墨润雨水情书法绘画进军营活动的书画创作现场，鼓励文艺工作者深耕军旅题材创作，用笔墨丹青展现强军风采，丰富军营文化生活，厚植双拥文化根基。市领导楚乃新、李进辉参加走访慰问。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28至29日，上市公司投资考察团一行到营口市调研，市委书记姚华明、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会见上市公司投资考察团一行，并代表市委市政府对考察团来营共商合作、共谋发展表示欢迎，指出15-5时期是营口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当前营口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质改数转、新兴产业扩容提质、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加快构建具有营口特色的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动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希望各位企业家充分发挥上市公司资本、技术、渠道、品牌优势，深度对接营口重点产业链图谱，围绕强链、补链、沿链挖掘合作契合点，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营口。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服务举措，统筹强化要素保障和服务供给，为企业提供全周期服务，助力企业在营口扎根生根，发展壮大。立国集团有限公司董

0: 董事局主席寇立国、大族控股集团副总裁高云鹏、华信甬道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毅、绿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张雪峰、江苏老虎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总裁陈军、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副总裁赵伟、江苏双梁瑞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志刚、深圳和尔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谭笑、新里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杜登高、北京科静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葛静、精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晴先后发言，介绍各自关注的领域和在营发展计划。大家表示，营口良好的区位优势、产业基础与营商环境令人印象深刻，各企业将依托自身产业、技术与资源优势，加快谋划落地各类合作项目，积极引荐上下游合作伙伴在营投资布局，实现政企双方优势互补、合作共赢。7月29日，考察团一行走进辽宁金天马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及营口港开展实地调研，仔细观摩企业生产工艺流程，细致了解装备制造产业发展全貌，实地踏勘港口泊位、货运仓储、航线规划等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市领导李进辉、王殿峰参加会见及调研，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范继军、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兴荣、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光坤、四川合纵药易购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甘梦、上海君瑶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武彪、迎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行业研究院院长朱峰、华慈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许洪涛、碧星物联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东北区总经理王华坤、北京海量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东北区总经理王科文参加会见、调研等活动。
1: 本台记者报道，7月2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深入驻营武警部队某部看望慰问一线官兵，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在部队训练场，李军查看武器装备和特战车辆，深入询问装备性能参数、实战应用场景及战备训练情况。他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部队赠送6台 AED 心脏除颤仪，并希望官兵做好应急救护保障，确保训练和任务全程安全。李军还逐一了解官兵在训练生活、退役安置、家属随军、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实际困难，现场责成有关部门抓好服务保障，用心用情解除后顾之忧。随后，李军走进班排宿舍，查看内务设置和荣誉建设，听取基层连队党建情况介绍。李军对驻营武警官兵在抗洪抢险等极难险重任务中给予营口的有力支持表示感谢，向广大官兵致以诚挚节日问候。李军指出，驻营武警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政治引领坚强有力，练兵备战成效扎实，基层基础不断巩固，希望部队继续发扬优良作风，在维护稳定、应急处突、抢险救灾等任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与地方携手谱写军民融合发展新篇章。副市长赵寒斌参加活动。
0: 本台记者报道，7月29日，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既有战略高度，又有民生温度，既是方法论，更是实践论。全市政协系统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要求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厚植人民情怀，持续在对标对表中把准履职方向，在担当尽责中服务全市发展大局， 要紧扣城市更新工作要求，结合重点协商议题，深入基层一线开展调查研究，精准建言资政，务实协商议政，提出更多务实。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
0: 这里是银铃之声，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打造全媒体栏目《银铃之声》，
1: 温暖启航。每周一、三、四、五下午两点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现场直播。
0: 节目涵盖政策解读、健康养生、养老服务、银铃行动、文化娱乐等多个方面，精心打造老年人专属的服务平台。
1: 这里有养老政策的深度解读，老年人防诈的法律课堂，还有名医讲解老年常见疾病的健康课堂。
0: 这里有智慧养老服务平台，还有各种才艺绽放的夕阳舞台，让您每天乐开怀。
2: 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快乐到老。
3: 老爸老妈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银铃之声，让您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4: 爷爷奶奶加油！
0: 桑榆未晚，银铃生辉，老骥伏枥，老有所为。
1: 银铃之声邀您共同聆听最美夕阳交响，让每道皱纹都闪耀智慧光芒。银铃不是终点站，而是人生新舞台。银铃之声，期待你来。
0: 凝聚银发力量，
1: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银铃之声邀您聆听最美夕阳交响。
0: 本节目由营口市老龄办与营口新闻传媒中心倾情推出。
5: 关注健康，乐享银铃，欢迎走进健康讲堂，我们一起为健康充电。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银铃之声，我是主持人笑竹。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什么呢？说说老年人常见的口腔疾病还有预防啊。有老年朋友经常会说，哎呀，我就天天刷牙怎么还能蛀牙呢？啊，有的老年伙伴说了，说

0: 我牙齿啊可敏感了，吃东西还费劲儿。还有老年朋友说这个活动假牙戴久了我不得劲儿，我不舒服，我应不应该换，我啥时候换呢？在口腔科是经常能听到这样的问题。其实老年人口腔健康问题是非常常见的。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营口市口腔医院老年口腔科医师王九恒，和大家来聊聊我们老年朋友应该如何的科学护牙，让晚年生活吃得更香，笑得更自信。你好王医生。我们老年人常见的口腔疾病预防其实是需要多跟大家来说一说讲一讲的，因为我们老年朋友的牙齿用的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久的了哈。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一到年纪之后，它不只是身体的五脏六腑会衰老，我们的牙齿也会衰老，包括我们的口腔组织啊，不管是牙齿还是说牙龈都会存在着一种不同程度的增龄的变化啊。那今天跟大家来说说我们老年人常见的口腔疾病都有哪些，我们常见的一些经常遇到的一些哈。
1: 老年人常见的口腔疾病呢，我给分为就是六种，大致主要六种，临床上遇到的。第一就是食物嵌塞，就说白了塞牙。第二个就是说龋坏，就是牙根上或者是牙上都是一些龋坏。第三个就是呢牙本质敏感，就是说白了就是冷
0: 热刺激痛，吃凉的也不行，吃热的也不行。
1: 对对对。然后第四个就是牙周疾病，第五个是口腔黏膜类疾病，第六个就是最常见的缺牙。
0: 刚才提到了第一项哈，就是食物嵌塞，好像我们年轻人也会塞牙，但是老年朋友的塞牙和我们好像还不太一样。我们年轻人塞牙可能塞完之后就抠牙之后就没有问题了，但是老年朋友塞了牙之后好像就非常严重，比如说牙龈会肿啊，面对这样的问题会比较多。
1: 对，就是说老年人就是他们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这个牙骨头牙槽骨的吸收啊，牙乳头的退缩呀，就会导致牙缝特别大，就越来越大，所以导致他们呢比年轻人要塞牙会更严重一些，
0: 整个牙齿都胀痛，然后牙龈也发炎了。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应该去预防呢？
1: 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建议进食以后立刻就刷牙进行漱口，另外的话就选择合适的这个清理的这些器械，包括牙线了牙缝刷了，就是用这些器械进行及时的清理，避免使用那些牙签来进行剔牙。第三一点就是说少吃硬物，少吃特别硬的东西，
0: 瘦肉。
1: 对对对，这样的话也会减少就是说塞牙的这个可能。第四种呢就是说如果说你的塞牙实在是太严重了，太特别特别难受了，就是要及时复诊的，不要说他那个东西一直搁那塞着，到时候把邻牙什么都带坏了。
0: 他会腐蚀牙齿的。
1: 对对对，
0: 刚才我们王医生提到了，首先尽量的选择牙线，因为它相对来说会细一些，然后粗一点这个牙签你越抠吧，一个是它塞不进去，还有一个就是越抠你的牙缝好像就会越大。
1: 对对对，
0: 越严重啊，所以说尽量的选择适合的工具啊来抠牙。那如果真的是非常严重，你吃每一顿饭你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怎么办呢？赶紧上医院看看是不是牙缝之间是不是距离太大了，我们做一个调整。
1: 对对，
0: 那我们怎么去调整呢？
1: 如果说要是像我们的话，我们一般都会给他先检查一下子，看看是不是大多情况下如果塞牙的话一般都是邻牙坏了，然后其次就是说他的牙周不太好，牙龈什么的牙槽骨什么都退缩了，如果是没有龋坏的情况下，这个一般就会进行一些牙周治疗什么的，
0: 消消炎。
1: 对对对，
0: 消消炎哈。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牙齿虫牙问题，也刚才我们王医生提到一个词叫根面龋。
1: 对，
0: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虫牙。虫牙这个问题不只是老年朋友，我们年轻人小孩儿啊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但同样这个问题吧，我们年轻人就还好，可能现在叫做根管治疗。
1: 对，
0: 根管治疗。对，但是可能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就会更严重一些了。
1: 对，
0: 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呢？
1: 还是说老年人的牙龈它有很严重的萎缩，所以导致他的牙根全暴露在外面了。另外的话，有的人岁数大了以后吧，他的清洁他的自洁能力就差了，他刷牙你会发现他刷得很不细，就是牙面上会有很多的软垢，这样的话会导致他的牙龋坏。另外的话，年龄的人增长，他的唾液分泌量会减少，也是他导致龋坏的一个原因。会发现就是说，嘴巴越干的人，他的坏牙越多，嘴里面。
0: 为什么这个原因点是什么呢？
1: 这个就是唾液分泌量的问题，就是它唾液如果分泌多的话，它会跟嘴里不断的冲刷，这样的话龋坏的可能概率会发生的相对来讲低一些。
0: 所以就是我们老年朋友更容易口干，然后唾液分泌不像小孩。

0: 那么多。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遇到这种情况，其实虫牙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个挺头疼的一个问题哈。有一部分原因，其实小孩儿可能有天生的原因在。就牙其实也有这个基因的问题在。
1: 对对对。
0: 那其次呢，我们还要做一些预防，它的方法，预防的方法其实也很重要。那我们平常应该怎么去预防它呢？
1: 预防这个根面龋的方法，一般就是说，首先来讲的话，使用那种含氟的防龋牙膏进行刷牙，早晚各一遍。就是说，有的人就是说晚上我要刷一遍牙，那样是不对的。就是正常来讲的话，正常来讲标准的话是建议早中晚都要刷一遍牙，但是像我们这块现在做不到的，一般就早晚就可以了。另一方面就是说多吃一些新鲜的瓜果蔬菜，补充一下体内所需要的这些
0: 维生素。
1: 对对。然后其次就是说可以适量的饮一些茶水，或者用一些茶水进行漱牙，漱口，这样的话就是说也可以有效的防止龋坏。其次的话就是说，当你发现这个牙真正有黑了、变色了，或者是这牙真的疼受不了了，一定要及时上医院来进行就诊，不要自己搁家给自己诊断。
0: 我觉得刚才王医生提到一点哈，就一天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哈，刷三遍牙是最好的。我和大家来分享一个经验，就是我家老人和我姥爷，就中午吃完饭他一定要漱口刷牙的，养成这个习惯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中午也需要吃饭，所以也有一些残渣在这个口腔里面，所以中午刷牙如果可以的话哈，建议大家多增加一次。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说如果发现你牙齿有虫牙，你稍微有一丁点疼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没事儿，我忍忍就过去了。这个事儿不是你忍，你可以这个疼痛你可能刚开始你能忍了，但是它的问题你是忍不掉的，你最后还是需要去解决的。你刚开始发现的时候，你可能哎我需要补一下，补这么一小点儿，你也不疼，可能就结束了就完事儿了。但是你等等等等，最后又漏神经啦，然后又再补啊，就非常非常的麻烦，医生也麻烦，你也麻烦，你就特别的遭罪，到时候还得杀神经。
1: 对
0: 啊。然后还得根管治疗，价钱还比正常那个补要高。
1: 对 对,
0: 对, 对，就你价钱也高，然后你还遭罪，所以说你就尽早发现，尽早的上医院去就诊治疗是最好的。啊，刚才提到了我们常见的问题哈，就是虫牙。那虫牙之前呢，还有就是牙齿敏感，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就，哎呀啊，吃热的东西就会这样，喝点热水热汤，哎呀受不了，吃点凉的也受不了，这就是我们牙本质敏感。那这种问题的话，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就怎么突然间牙好好的它就变得敏感了呢？
1: 牙齿敏感的话，大多就是说，如果牙齿就是会出现像刚才主持人你说的这个情况下，大多人你就会看一下，就照镜子看一下自己的那个牙，牙面上就是牙跟牙龈之间就会那个牙面上会有一道沟，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长期的使用那个牙刷的刷毛过硬，另外的话就是刷牙方法它不正确，就是一直横着那么刷牙，横着那么刷牙造成的一些损伤。
0: 那刷牙不就应该是横着刷吗？
1: 刷牙应该是那种八式刷牙，上下就是水平颤动那种浮刷，说白了就是上下刷。
0: 听到了吗，各位听友朋友们哈，我们好多人就说我刷牙不就应该是横着刷吗？但其实不是的，是需要竖着来刷的啊。竖着刷其实是保护我们的牙龈和这个牙齿的。
1: 对对。
0: 如果是横着刷，它不停的在刷着我们那个牙，就容易出现问题。
1: 对，它横着刷牙就像那种拉锯似的，给牙拉出一道又一道。
0: 哦。
1: 就是竖着刷牙的话，会有效的进行缓解。另外的话，就是刷牙它不要是使劲刷，有的人会误解为就是说使劲刷的牙就是
0: 更干净。
1: 干净。嗯。是不对的，就是说轻柔的刷，这样的话会有效的保证牙面。如果说你是那么使劲的刷，竖着刷也没用，其实，就是要轻柔的刷，
0: 而且会更伤害我们的那个牙龈，
1: 对对对，
0: 而且时间也很重要，你慢慢刷，你刷个三分钟，
1: 对对对，
0: 就最起码你刷个三分钟是有效的，你就觉得我在嘴里面啊，牙刷走一个过场啊，我走个几秒钟就结束了，其实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啊，你就糊弄牙齿呢，最后牙齿的问题也会糊弄给你，所以说你这个时间和方式也需要注意一下哈。然后刚才提到刷牙的方式，那还有什么方式，什么原因会导致我们这个牙龈会比较敏感，牙本质就比较敏感呢？
1: 还有的就是说，长期吃一些过硬的食物。然后呢，或者是一些就是晚上有些人他因为关节不好导致晚上磨牙这些不良的习惯，都会引起就是说他产生一些牙齿的这些重度磨耗了什么的。另外的话，牙齿敏感不局限于牙颈部，还局限于牙面儿。他有的说人说吃硬的东西了，或者是晚上磨牙，都会导致牙面磨得很平。我在临床见见很多患者都是那种牙面几乎都露出那种就露到里面的根管，能看到外面看到里面根管了。
0: 那磨损好严重啊。
1: 对，就是因为他的咬合不好，所以导致的这个问题。
0: 那所以我们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去预防一下呢？
1: 这个的话就是说避免吃一些说太硬的东西了，就是说
0: 什么榛子啊，
1: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要是说那什么的话，那你就打成沫了，或者是那什么的服用了，就不要说那。
0: 尤其是老年朋友啊，你老觉得我这牙其实挺好的，我比好多年轻人都好使呢。但是为了减少对他的伤害哈、啊，还是用比较柔和的方式来进食他们，比如说这个榛子啊，就是干果类的，花生米干果，然后还有这个糖粒糕。我吃那个糖粒糕啊，应该是在我5年前左右吃那个糖粒糕，因为外面那个糖比较脆，把我那个牙给崩掉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老年朋友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哈、啊。不要吃过硬的东西，然后刚才也提到了、王医生提到了就是刷牙，
1: 对，一定要用正确的刷牙方法。另外的话选那种软毛的牙刷，软毛和很小头的，因为很小头它能伸到里面，就是清洁到里面。软毛的话会导致就是它跟牙的那些对牙造成那些机械损伤能小一些，
0: 能少一些。
1: 对、
0: 对。然后呢我们吃的是不是也得注意一下了？
1: 是，就是说减少一些就是说酸性食物了，还要减少一些这种碳酸饮料的摄入了。如果说你就要喝饮料，我就要喝，那就拿一个吸管，不经过牙。
0: 哦，这个方法好聪明啊！因为有很多人，其实是喜欢喝一些碳酸饮料的，觉得
1: 对对对
0: 喝起来比较舒爽啊。好多人都说可口可乐的第一口就值3块钱，
1: 对对对，
0: 就觉得那个带气儿的吃喝起来是比较爽快的哈。但是这种碳酸饮料对我们牙齿是有腐蚀的，所以如果要非得喝的话，尽量的选择吸管啊，减少对牙齿的伤害哈。那如果还有这样的一系列的就是过敏比较严重的问题的话，那就及时的去找王医生去查看一下，到底因为什么原因啊导致了这种牙酸疼的这种情况哈。及时的，还是那句话，及时的去就医。然后刚才也提到了就是牙龈的问题。对吧，牙龈也就是牙周疾病，其实这个问题相对很多老年朋友也存在。然后呢在这之前我再提一嘴哈，就好多人他是没有洗牙的习惯的，就有的人就觉得我牙黄就黄呗，我不需要什么上镜啊，我也不需要露牙，我牙黄就黄，所以我不需要洗牙。但洗牙的目的并不是让您的牙齿变白，而是让我们的牙齿更健康更干净。有好多老年朋友可能一辈子我都没有洗过牙，最后发现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他的牙龈萎缩了，就非常严重。所以说这个洗牙是不是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要有这个程序呢？
1: 说白了就是从你孩子剔完牙以后几乎就是一年就建议说洗一次牙。但是有的患者就有误区说我这个洗完牙以后牙是不是能变白啊牙什么、但是颜色是不会有变化的，洗牙只会把你这个牙周围这些牙石了牙垢了什么的洗掉。还有的患者就是我这边接诊大多患者呢，他有这种误区，就是说他认为呢洗完牙以后我的牙松动了，我的牙活动了，所以他们不洗牙，就是
0: 因为牙垢去掉了。
1: 对对对，因为你的牙垢就是说白了它在那支撑着你这个牙齿，看起来它像很稳固，但是说你洗完以后你就会这个牙垢去掉以后这牙就开始松动了，就是没有支撑了。
0: 就说明你的牙垢实在是太厚了。
1: 对对，
0: 你就应该早点去洗牙了，就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了。
1: 对，
0: 所以说一年或者是一年半两年左右及时的去洗一次牙。
1: 对对对，
0: 把那个牙垢给洗掉，那么你的牙龈相对来说就会更健康一点，然后我们接下来存在的这种牙周的疾病可能就会少一些了。然后很多人说现在洗牙会不会很疼啊？
1: 会有感觉。
0: 会有点，
1: 因为我自己前一阵我也自己也洗牙、有点感觉有点疼。但是说你要是经常洗牙的话不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说你如果长时间不洗牙，第一次洗牙你会是感觉很敏感的，
0: 因为你的牙垢太厚了，然后领不定那个牙垢突然间脱离了你的牙齿，你会觉得哎呀我嘴里好像少点什么。但是如果你经常的话就保持口腔干净，没有牙垢没有牙结石，你就不会有这样的感觉了，就不会这么明显了。
1: 对。
0: 那我们牙周疾病都有哪些呢？包括它存在的一些原因导致的原因都有什么呢？
1: 牙周疾病首先就是说还是说到那个老生常谈的一个问题，就是口腔它的卫生状况它不佳，就是清洁得不到位。一般的话老人有的他不刷牙，有的说我一天就刷一遍，这样的话还是不对的，他要是最少一天两遍。另外的话还是随着年龄增长，人他会有一些糖尿病了高血压了，这个问题也会导致
0: 慢性疾病。
1: 对，慢性疾病它会导致你这个牙周变得越来越不好。糖尿病的话它是主要的一个原因，然后呢高血压呢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高血压它要吃药，降压药它是会导致你这个牙周病，也是一个导致你牙周病的一个原因，因为高血压的患者他要长期的服用的高血压降压药，所以它也是一个导致你的这个牙周疾病产生的一个

0: 原因。另外的话就是牙周疾病啊，也是这个老年人他牙齿主要脱落的一个原因。我之前我看过一个文献说，就是人的一辈子理想的情况下是一颗牙都不掉的。如果说你
1: 那太理想了，
0: 如果说你就是清理把你牙周就是说整得非常非常好的情况下，但是一辈子是不会掉牙的。为什么会掉牙？就因为牙周不好，它牙才会慢慢松动掉。
1: 哦，所以说你会发现我们牙齿不好的原因一定和我们的牙周是有关系的啊、就是你感觉上表面我的牙是有问题的，但其实你仔细看你的牙龈、牙周、牙根一定是存在着问题，所以才导致你自己展现出来的这个牙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要做好的最基本的工作就是保护好我们这个牙周的健康。那平常刚才也提到了啊，刷牙啊、洗牙，还有呢就包括我们治疗糖尿病的这些患者其实应该多更注意一些这些问题了。
0: 对，
1: 平常的时候多去看一看，定期做一个体检啊，检查一下看看我们牙怎么样了，健不健康啊。还有这个问题哈，也是之前有一位嘉宾啊，是一位老年朋友，也跟我说，哎呀，主持人，我嘴里面这两天上火了啊，溃疡了啊。那这种问题好像老年人存在着也是比较多的，也就是口腔黏膜疾病。
0: 对。
1: 那这种为什么是老年朋友也是得的比较多呢？
0: 一方面就是说，有的一些老年患者啊，他也是他的唾液分泌量减少。另一方面也是说，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口腔黏膜会逐渐变薄，另外的话他的弹力也会变得不足，还有就是说抽烟了、饮酒了等这些不良习惯什么的都会导致。但是大多情况下，最多的就是说他口腔内有一些烂牙根，还有一些残冠，还有一些就是说他做的那些不良修复体，所以导致的是这些口腔一些疾病。这是最常见的。
1: 哦，就是这个牙齿有问题了，然后就会带到口腔里面这个黏膜。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因为我前天接诊了一个患者，就是说后面的这个大牙它已经烂了，但是烂了以后它那个牙就是有很尖锐的那个牙尖牙茬，然后它一直是硌着这个旁边这个
1: 肉。
0: 对，腮帮子现在就是一直刺激。就是他现在就是形成了一种像溃疡了，溃疡再严重的话也有可能会形成一些
1: 癌变。
0: 对，癌变。
1: 因为他这个创口一直都不好，
0: 对对对，
1: 不停地在刺激，所以根本上你需要解决的是你的牙齿的问题啊，然后再把这个口腔的黏膜啊再去治理一下。原来是这样。是好多人，我们有这个虫牙就用舌头不停地去舔它，然后舌头就也会破。
0: 对对对，
1: 是一个道理的。那这种情况呢，我们怎么去预防呢？
0: 预防的话，一方面也是黏膜疾病，一方面也是说多吃一些瓜果蔬菜呀，补充一些维生素了。另外的话就是说戒掉这些吸烟了、饮酒了这些不良的习惯，还有就是说把口腔内的这些残根残冠了，就是说清理掉拔掉，然后重新修复缺牙。另外的话也要保持一个就是说心情愉悦，一般的话这个黏膜病还跟自己的心情也有关系。比如说我上火了，牙龈就爱肿，因为我就有这种说法。
1: 你看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哈，我们老年朋友身体健康很重要，同样心情愉悦也非常的重要哈。再最后提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关于假牙的问题哈。有老年朋友有些说，我这个假牙怎么突然间这两天感觉戴着不舒服不得劲儿了呢？我是不是应该换了？我什么时候应该换？我怎么去换呢？那这个问题怎么去解答一下呢？
0: 就是说这个假牙，一方面就是说为什么他感觉不舒服呢？就是因为他戴这个假牙时间长了以后，他的这个每年我们这个牙槽骨就是牙的缺失以后，牙槽骨它会有一定的吸收，他在做了这牙4-5年以后，或者是7-8-9年以后，这牙它会人慢慢活动了，它跟那牙不贴合了。所以说会导致这块有硌的地方、疼的地方，这样是一方面。
1: 懂了，因为这个假牙它是不会变的，但是我们自己的牙齿它会随着年龄增长，它还会有一些改变的。所以如果这种情况，我们第一时间还是需要去更换假牙的。
0: 对对对，还有一个患者就是有误区，他们就觉得我要做这个假牙，我要做一个吸附性的，特别吸附的，就是说吸附性的那个意识啊，就是所有的那个假牙它都叫吸附性意识，它这种吸附性意识只是一个外面的一个宣传的一个噱头。最后说他来讲的话，就是说4-5年以后，他的牙肯定会要有吸收，他跟牙之间肯定会有间隙，他肯定没有那么吸附，所以的话就是做一个一般的假牙就可以了，定期更换就可以了。
1: 那这个定期的话，还是根据自身的条件去更换。那有的人可能我戴1-2年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就是你还是 用你自己原来这一副，那么可能我戴三个月我就感觉不太舒服了。

0: 啊，那么我就及时的去更换就可以了。
1: 对对对对对。嗯，
0: 所以说哈，讲了这么一些我们常见的小问题，大家也知道了这些原因，包括我们一些预防的方式。其实护理好我们的口腔啊，我们平常刷牙的方式啊，包括饮食的习惯呐、啊、等等啊，还有如果我们发现问题，还是第一时间的去上医院去做一个检查，到底因为什么问题啊？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口腔黏膜，就是口腔溃疡啊。其实你并不是你上火了，有可能是你牙齿带来的问题，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去治疗。平常饮食、心情同样也很重要。还有一点啊，老年朋友，咱们少吃点糖。哈、啊，这吃多了对我们牙齿没有好处，因为它会腐蚀我们这个牙齿啊。那我们家里人也要多鼓励一下我们老年朋友啊，坚持做好我们口腔护理，让他们养成一个好的习惯，比如说吃完饭就刷牙漱口，定期的陪我们老年朋友去看个牙医，做好口腔检查，让他们更安心。即使是全口的假牙啊，也要每年检查一次，因为口腔健康直接就影响全身的健康和一个生活的质量。在节目当中感谢王医生为我们做的解答啊。好了，我们稍作休息，广告过后我们节目继续。

永生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0: 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凝聚银发力量，
2: 展示银铃风采，欢迎收听银铃之声。

迎大家继续收听银铃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笑竹。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7级，气温是33度到28度。依旧是一个高温天气哈，很多人说，哎呀，这样的高温天气到底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现在根据很多专家来预测，就是说，起码要等到立秋过后的一个礼拜左右啊，才能回到那种相对来说舒适的一个夏天的温度啊，所以说大家伙还是要注意补水和防暑。在节目当中，首先还问大家一个问题，您是觉得胖一点更健康，还是说瘦一些更健康呢？好像这个问题突然抛出来，大家会一愣，哎，怎么会突然问出这么一个问题呢？啊，因为身边很多人，40岁往上之后，会发现好像身体这个体重有点不受控制了，啊，每年都在上涨，就是。感觉没有加餐，也没有格外的多吃一些什么，但是就会慢慢的上涨啊。年轻的时候明明很瘦，但是岁数大了开始发福了，很害怕，哎呀，怎么就胖了呢？胖了对身体是不是不好啊？各位先别急啊，稍微胖一点点可能是身体保护咱们的一个长寿的信号。最近呢，越来越多的权威研究发现了，适度微胖的老年朋友确实会更加的长寿一些。所以说咱们不要再害怕，也不要再纠结哈，适度的微胖或许才是中年后真正的长寿的法宝。2026年7月，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研究团队在《自然通讯》刊登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老年人群当中，适度的微胖，这个 BMI 值是24到30之间，反而与更低的全因死亡率相关，更有利于长寿。尤其是在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当中，这种保护效应是更为突出的。研究指出了，过度的肥胖啊，过度的脂肪堆积，当然会增加代谢性疾病风险，加速衰老的进程，缩短寿命。然而，极端的消瘦同样与高死亡率是密切相关的。脂肪过少呢，会导致胰岛素抵抗、心肌病乃至是早衰综合征。过胖过瘦好像都是通向这种短寿的终点一个信号。研究也发现了，那些微胖的老人或许才是长寿的候选人，他们呢拥有更低的全因死亡风险，所以呢更有利于长寿。这呢就提示适度的脂肪的累积，健康脂肪可能对长寿具有一个保护的意义。这个指标呢哈是有固定指标的，叫做长寿黄金点。男性呢 ，BMI 值是26.3，腰围是88厘米，腰臀比呢是0.9；女性的 BMI 值是25.4，腰围是83厘米，腰臀比是0.85。这套数字明显高于传统意义上的标准的体重，恰恰呢是落在了一个微胖的区间。而对于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标准会更加的轻松一些，更加的宽松一些。研究指出了，在这个年龄段中啊 ，BMI 呀、腰围呀、腰臀比的增加不再显著关联心血管疾病风险，反而是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就是建议大家哈，80岁以及以上的老人 ，BMI 值保持在22到26.9是更为适宜的。但需要注意一点，就是说可以适度的微胖，但要严格控制腰围，因为腰围反映的是内脏脂肪。

啊，所以说这个内脏脂肪太高了不是很好，仍然需要控制在合理的范围，这才是兼顾长寿和健康的底线。很多人以为，哎，我老了越瘦越好，越瘦越健康，越瘦越精神，但是适度的超重一点点哈，反而能给老人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具体来说，就是身上那点肉关键时候能派上一些用场。有哪些用场呢？笑竹在节目当中一一和大家说一说。首先第一点哈，脂肪是身体的能量储备库，像生病啊、手术啊，或者是应激的状态之下，比如说他遇到了一些比较大的人生当中一些变故、一些事情啊，可能突然间就应激了，这种状态下身体是需要大量的能量来支撑的。那如果这个老人特别的消瘦，那他储备就不足，特别容易病情加重，而且他恢复是非常非常缓慢的，就说我们经常用老百姓自己话说，说他恢复不过来。第二点呢，就是肌肉是防跌倒的一个支撑盾，肌肉能够维持平衡，支撑骨骼，皮下脂肪也能缓冲冲击。那特别瘦的老人呢，他肌少症风险是比较高的。你看他，比如说他摔一个跟头，哎呀，他不好恢复啊，直接就磕到骨头了。但是他如果有点肉，有点肌肉，他是不是就能说白了扛摔一点呢？有这个肉来做一个支撑呢？还有就是体重，它是一个免疫力的风向标，体重快速的下降就说明它肯定营养不良啊，或者是消化功能不太好啊，肠胃不太好，脾胃不太好，或者它有一些慢性的炎症，比如说它可能有糖尿病啊之类的，或者是隐匿的疾病，是健康恶化的重要的预警信号啊。所以说稍微啊微微胖一点，那免疫力可能就会更好一点。还有就是微胖啊，它是抗疾病的一个缓冲垫啊。怎么说呢？2023年中华老年医学杂志一项针对中年老年人的研究发现 ，BMI 在25到29.9的这些微胖的老人身上，身体功能状态会更加的好，更加能耐受重大疾病带来的消耗。大家其实老年朋友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哈，就是说，一个人如果他140斤去了趟医院啊，因为他得了重大疾病，可能出来之后就会发现，哎呀，他瘦了30斤，变成了110斤。啊，因为确实重大疾病呢，它其实是对我们老人的身体伤害比较大的。那如果您想，您是110斤的人啊，再经历过一种重大的疾病之后，再从医院出来哈，他可能就会更瘦。那么如果特别瘦的话，就证明他营养不良，所以他很难很难的去恢复。所以说，如果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肌肉，有一点点的肉的情况下，那身体功能状态会更好一些，更加能够耐受重大疾病带来的这种消耗。而且适度的胖，它是抗癌的一个加分项。2025年癌症期刊一项研究发现了，在接受免疫治疗的抗癌症患者当中啊，微胖群体，也就是 BMI 值大于30的这样的一个群体，相比正常体重患者，5年死亡风险率降低30%。在肺癌、乳腺癌、胃肠道癌当中，都表现出了生存的优势。说到底，就是肉不是白长的，关键时候可以续命。那说了这么多哈，那一些老年朋友就说，哎呀，我一直都挺瘦的，那么我怎么来让自己会更加的胖一点，这个微胖怎么去调整好呢？首先，那么就是要从饮食开始提出建议啦，就日常要吃对，要吃好，有个词叫黄金三宝。哪三宝呢？鸡蛋、牛奶啊，还有这个肉都很重要。就鸡蛋一个啊，牛奶呀，或者是酸奶，每天250毫升到1斤左右哈。瘦肉、鱼、虾、豆制品都要有。还有就是三餐两点，什么意思呢？就是少量多餐，上午加点坚果，睡觉前呢加点酸奶或者是鸡蛋羹啊，给自己补充营养，补充能量。还有呢，食物呢要软烂细，以炖蒸煮为主，避开油炸的。还有大家以为比较好的、比较有营养的，比如说清汤白粥。有的人说，哎呀，我们老年人愿意喝粥，因为它软乎、热乎，可以，咱们可以多换一些花样来喝，比如说二米粥啊、小米粥。

蛋花粥啊、肉末粥啊、鱼片粥啊，这些营养它会更全面一些。那同时呢，就是我们光吃但是不运动，可能也没有办法去增加肌肉量。肌肉量其实对我们身体的保护是非常有用的。我们平时呢可以在家啊练练握力的训练，比如说手里拿点矿泉水啊，啊抬吧抬吧，每天两组，每组10到15次。嗯，还有就是下肢的锻炼，靠墙静蹲、坐姿抬腿，或者是扶椅子踮脚，这样可以增强我们腿部的力量。为什么呢？老年人的腿部力量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很多人说哎呀，我上年纪之后啊，真是岁数大了，平地都能卡跟头，那是因为我们腿部的力量不够，也就是说我们肌肉量少了，那我们就要锻炼一下我们下肢的力量，这样呢可以防跌倒。同时呢每天还是要散步的哈，这两天天气稍微有点太热了，每天走个15到20分钟是可以的，但是要选择早晚。你看我现在早晨的时候呢也会出门，特别早出门，大概是在5:30到6:00之间哈，我主要是为了遛狗，这个时间段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啊，慢走的话不会疲劳，也不会气喘，也不会觉得非常的闷热，这个时间段还是可以的。大家可以选择早一点哈，或者是晚上的时候，但晚上时候吧它容易有蚊子，所以我觉得还是早晨的时候空气相对来说还会更好一点，也不会那么的闷热。我说的呢这个是相对来说还瘦一点的老年朋友了，那如果要是胖一点的老年朋友怎么办呢？我们还是要需要调节一下，让自己的 BMI 值往下降一降，往回落一落，所以也要调节健康的饮食，稳步的消耗。比如说我们不减食，但是可以把主食换了，比如说我们的米饭、馒头可以换成杂粮，我们爱吃的五花肉可以换成瘦肉，还有鱼和虾、牛肉。同时呢我们吃饭的顺序也可以做一个调整哈。以前可能我们爱吃一口肉一口饭，可能菜都不太爱吃，不太爱吃青菜，我们可以选择哈，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吃主食，这样呢自然的控制好我们的热量。还有戒掉一些隐形的热量，我们老年朋友啊也爱吃点水果糕点呢，含糖的一些饮料、饼干啊、油炸食品，什么油炸糕啊、麻团啊哈，建议就是尽量的戒掉这些，能不吃就不吃，因为热量比较高，营养元素呢又没有那么的多。同时呢还是要动起来哈，在早晚的时候天气相对来说能凉爽一点的时候呢，可以走一走动一动，但是不建议大汗淋漓，尤其是在这样的天气非常容易消耗人身体，同时呢还容易中暑，这样呢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说还是要适度的运动。所以说大家伙不要因为自己稍微有一点点的胖就会焦虑，体重这个事儿不是越轻越好，当然也不是越重越好，尤其是过了40岁要适度的长点肉，是给自己留出抵抗疾病和衰老的健康缓冲。当然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饮食和运动方案也要因人而异，量力而行，循环渐进。

0: 听营口综合广播。
1: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我跟您说啊，哎，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哎，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6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4: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5: 姑娘啊，谢谢你啊。
3: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6: 新世纪广场到了。
7: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8: 谢谢叔叔。
3: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9: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0: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3: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1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刚吃完饭就躺在沙发上玩手机，深夜突然饿了，又在睡前点外卖大吃一顿，这是很多现代人花式伤身的真实写照。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说，都知道吃完饭就躺着很舒服，但你知道这个习惯会有什么后果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很多时候我们吃完饭，特别是刚吃完一顿大餐之后，就会感到非常疲惫，想要躺倒睡上一觉，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当我们吃下含有大量蛋白质的食物，如火鸡、鸡、鱼、鸡蛋和鹰嘴豆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分泌大量的血清素。血清素是一种有助于调节睡眠和食欲、调节情绪和抑制疼痛的神经递质和激素。此外，进食过后，我们的血糖升高，胰岛素分泌增加，而胰岛素可以抑制食欲素的产生，导致困倦。研究表明，食欲素能够调节我们的睡眠，当食欲素水平较低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动力，感到疲惫。发作性睡病就是由于食欲素神经元的高度缺失导致的。通俗的理解，这可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捕食本能，饿了就要打起精神觅食，吃饱了就该休息，不能贪吃。饭后马上躺下会有哪些危害？第一，胃酸反流，食管损伤。一般来说，当我们吃饭的时候，食管底部周围的环形肌肉会放松，当食物进入胃之后，括约肌又再次关闭，保证胃酸不会回流。而当我们饭后处于平躺状态的时候，括约肌会松弛，加上缺乏重力的抗反流作用，已经进入胃中的食物就会带着胃酸往食管反流，导致出现胸痛、烧心。此外，持续的胃酸反流也会对食管壁造成一定的损伤，导致炎症的出现。长此以往，患胃食管反流病的风险会增加，常见症状是胃灼热、胃酸回流、咽喉不适、吞咽困难等等。而对于胃食管反流病、食管裂孔疝患者，饭后马上躺着还会导致病情加重。第二，可能增加食管疾病和食管癌的风险。 胃食管反流如果长期得不到控制，会破坏患者的食管，导致以下的并发症，比如食管变窄、狭窄，这时胃酸对食管下部的损伤会引起疤痕组织而形成的，使食管缩窄导致吞咽困难。食管开放性溃疡，胃酸会侵蚀食管内的组织，形成开放性溃疡，导致出血、疼痛和吞咽困难。巴雷特食管，胃酸造成的损伤会导致食管下段的鳞状上皮细胞发生移位，被化生的柱状上皮所取代，导致巴雷特食管。这个病与食管癌风险增加有关，但还是比较罕见的。第三，影响消化。正常的消化过程是从上到下的，这个过程主要依赖消化道的蠕动，但从上到下的自然重力作用也能带来一些帮助，而当我们饭后保持平躺状态时，就少了这个助力作用，可能影响消化速度。2017年一项发表在《应用生理学、营养学和新陈代谢杂志》上的研究显示，与斜躺的姿势相比，吃蛋白质时采取坐直的姿势更能加速胃排空，促进蛋白质的消化和氨基酸的吸收。另外，平躺让胃酸反流到食管，留在胃里能消化食物的胃酸就变少了，尤其是吃得特别多的时候，消化系统会承担更多的压力。第四，发胖，体重增加。从能量消耗的角度来看，不管是躺着、坐着还是站着，消耗的热量都很少，没多大差别。但和饭后去散步锻炼相比，吃完饭不怎么动，就意味着少消耗了一些热量。当摄入总是比消耗更多时，多余的能量慢慢堆积，更容易导致体重增加、发胖。第五，影响夜间睡眠质量。晚上吃完饭后，如果很快就躺下睡觉，可能会感觉非常的不舒服。除了胃食管反流带来的不适以外，食物消化过程还会导致核心体温难以下降，影响睡眠。因为夜间进入睡眠时是需要体温略微低一些的，尤其是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我们调节体温的能力会受损，所以身体会避免在很热或很冷的时候进入这个阶段。随着褪黑素的释放，大概在入睡前两小时，四肢血流量就会开始增加，通过皮肤散热让体温下降，睡眠过程中还会持续下降，在清晨达到最低点，后面再逐渐升温。而吃完饭后，由于食物消化的产热效应，加上血液需要集中在胃肠道，身体迟迟不能开始散热，就会难以入睡。即使入睡了，睡眠质量也比较差，快速眼动睡眠和慢波睡眠都会减少。这样不只是导致第二天昏昏沉沉，对身体的恢复、免疫系统和学习记忆等过程都会带来负面的影响。那如何避免吃完就躺着带来的危害呢？第一，健康饮食，均衡饮食，每餐避免吃太多的碳水和蛋白质，这样吃完饭就不会那么困了。饮食注意搭配一些高纤维食物、健康脂肪、蛋白质和蔬菜来达到平衡，避免暴饮暴食。暴食会让胃内部压力过大，更容易导致胃酸反流和消化不良。及时补充水分，当我们身体缺乏足够的水分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到很疲惫。避免吃太多容易引起胃酸反流的食物，当我们有频繁胃酸反流的症状的时候，

一方面需要及时就医，一方面在饮食上也尽量避开番茄类食物、柑橘、脂肪、油炸食品、辛辣食物、酒精类食物、碳酸饮料。第二，调整作息，保证充足的夜间睡眠。研究表明，睡眠不足会导致生长素释放肽水平升高和瘦素水平降低，从而导致饥饿感和食欲增加。应该保证每晚睡眠时间在7到9小时之间，让吃饭和睡觉相隔久一点，尽量在吃完东西后2到3小时再躺下，最快也要等半个小时。当然，如果睡前实在太饿，可以简单吃少量健康的食物，比如蓝莓、煮毛豆、坚果酱、温牛奶、低脂酸奶等等。第三，改善习惯，细嚼慢咽，而不是狼吞虎咽。吃东西太快会把大量的空气挤进胃里，导致胃部压力增大。调整睡姿，由于胃在左侧，和平躺趴着右侧睡相比，选择左侧睡姿才能让食管不向下倾斜，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胃酸反流的几率。对于胃食管反流病、食管裂孔疝患者，进食和睡眠的时间间隔应该在3小时以上，最好是4小时。这类患者建议站着吃饭，吃完饭之后，特别是午餐后，最好直坐在高椅子或躺椅上，尽量使胸腹部舒展，减少胃食管反流的情况。睡觉时要把床头垫高一些，上半身托起20到25度，屁股下面用东西顶住，以避免熟睡后身体下滑。总之，酒足饭饱后躺平只能带来短暂的快乐，我们还是需要更重视长期的身体健康，保持合理的饮食规律和生活习惯，饭后多动动走一走，才能收获健康的身体。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中国人自古爱种菜，开荒南野际，手拙归田园。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房前屋后的空地上，少不了鲜嫩脆爽的瓜果蔬菜，种花也是生活雅趣。夜虫碧云片，花簇紫霞英，闲花开石竹，幽叶吐蔷薇，摇曳生姿的花朵轻盈可爱。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聊到的是，种菜种花不仅可以饱腹观赏，也有利于身心健康。种菜种花属于多样化身体活动，耕地、除草、浇水、种植等操作可以强化肌肉力量，训练平衡能力。有研究显示，当植物快速生长的5到7月，老年人种菜种花的活动强度可以达到3.8个代谢当量，相当于步行每小时5公里的运动强度。植物落花成果还有助于促进人们多吃瓜果蔬菜，同样有益健康。近日，复旦大学工卫学院高翔教授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家庭社会医学和公共卫生系的苏三教授团队合作开展了一项大型研究，成果发表于美国营养师学会杂志。这项研究通过分析14.6万名老年人数据发现，即使职业、年龄、性别相同，相比于不种菜种花的人，种菜种花的人心血管疾病发生率明显下降，糖尿病风险和精神状态也有明显的改善，而这些都是老年人群中的普遍而重要的健康问题，这为老年人群预防心血管疾病提供了实用参考。种菜种花可以作为一种身体活动方式的选择。对此，高翔教授表示，慢病预防可以是多种多样的，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原意是户外运动可以通过日照很好的补充维生素 D， 也会让人心情愉悦，而且种菜者的新鲜蔬菜摄入量往往比较高。这是一项横断面研究，研究对象来源于行为风险因素监测系统的注册人员，这个系统覆盖了美国49个州的成人数据。研究最终纳入2019年度年龄大于65岁且反馈了日常工作以外任意身体活动，如跑步、跳健身操、散步、打高尔夫、种菜、种花等情况的146,047人。根据这些人群最近一个月的身体活动类型进行分组，其中进一步分析显示，甚至对比锻炼组，种菜种花组的部分指标也更健康。相比于锻炼组，种菜种花组女性罹患中风风险、糖尿病风险、身体状态差风险、10年高死亡风险均更低。相比于锻炼组，种菜种花组男性罹患心血管疾病风险和糖尿病的风险也更低。总之，对于年龄大于65岁的人群，种菜种花有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不过，由于本次为横断面研究，将来仍需开展研究探索更深入的因果关系，进一步去验证种菜种花是否能作为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的策略。未来高翔教授团队的研究重点将关注中国人群，了解中国人的不同饮食、运动等生活方式是否会影响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饭后立马躺下的危害，以及养花养草的健身功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坏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1062，一听就爱。
1: 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两天我们从卢瓦尔河谷一路走来，看过了小城里昂，看过了宁静的博内，看过了一座座的城堡、教堂、医院，看过了一片片的紫藤花开。今天我们继续徜徉在卢瓦尔河谷，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曾经在《法国往事》这本书中看到一段关于卢瓦尔河谷的描写。事实上，如果忽略了卢瓦尔河谷这个被称作法兰西后花园的地方，而去谈完整领略法兰西风情，那世界上又将多了一个近于笑话的谬误。相对于巴黎这个多元文化汇集的浮华都市，卢瓦尔河谷是一道未经世人触碰的美丽风景线。如果说巴黎代表法国浪漫而前卫的一面，那么卢瓦尔河谷则是法国恬静古典的另一面。巴黎的美呢，美在各种文化风格的撞击和融汇之间，而卢瓦尔河谷则美在它甜美纯粹的法兰西风情。沿着卢瓦尔河回到了瓦卢瓦王朝的浩渺烟波中，我们发现在这个甜美的后花园中，我们看到的不是淡然闲适，而是战火硝烟。历史真的是一个伟大的玩笑家，反讽是他一贯的伎俩。这个浪漫之都曾经有过的血腥，却用波澜不惊的卢瓦尔河向世人诉说着，雁过必留痕。尽管有违法兰西给我们的甜美印象，有违卢瓦尔纯然的风景，但是历史的另一面我们终究还是要解决。小麦行走在卢瓦尔河谷当中，近距离地感受它的厚重和质朴。卢瓦尔河中游的河谷一带，两岸的丘陵植被非常茂盛，据说在旧石器时代已经有人类在这里居住了。而卢瓦尔河谷地区的城市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包括六个主要城市：奥尔良、布洛瓦、图。相传当时的法国王室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因此每年呢都来这里消暑避夏。由于这里和首都巴黎非常的近，因此呢，卢瓦尔河谷又成了法国王室躲避战乱的地方。国王、王后、公爵、王侯和达官贵人纷纷在这里修建城堡，乐不思蜀。如今呢，这些散落在卢瓦尔河谷当中的数百座城堡，其中不少为私人所有，许多城堡的历史甚至都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战乱时期，而其中的20座已经被列入了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向公众开放，供游人参观。卢瓦尔河谷中这些各式各样的城堡给了小麦极大的视觉震撼，或是极尽奢华，或是优雅妩媚，或是青苔斑驳，包罗万象。有气派非凡、可论美凡尔赛宫的香波城堡、雪瓦尼城堡、舍农索城堡，也有优美如画的阿泽勒利多城堡、维朗德里城堡，或者具有历史意义的布洛瓦王家城堡、昂布瓦兹王家城堡、达芬奇长眠之地克洛吕斯城堡，又或者是建于中世纪、壁垒森严、具有防御功能的朗热城堡、洛石城堡。这些城堡体现了1000多年来法国上流社会在建筑艺术等方面的取向和品味的变化。更令小麦感到兴趣盎然的是，几乎每座城堡都与一个响彻历史的人物和事件密不可分。弗朗索瓦一世、亨利四世、卡特琳娜美第奇、达芬奇和他的蒙娜丽莎、法国文艺复兴，所有小麦知晓的法国历史上有名的人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他们的传奇故事。天空中开始飘起雨来，小麦来到了布洛瓦城，等到傍晚雨歇了才出来走走。曾经显赫的布洛瓦如今是中央大区卢瓦尔希尔省的首府，它在二战当中被严重

的摧毁。如今城市新区的大部分建筑都是战后重建的，从旅馆步行去布罗瓦王家城堡只需要几分钟，寂静的小巷里空无一人，让小麦突然有一种时光倒流的错觉。途经杂技演员之家，他在圣路易教堂的对面，是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15世纪古建筑，外墙上装饰着中世纪滑稽戏当中的小丑木雕，让小麦可以从中窥见时代的脉搏。不知不觉到达了布洛瓦王家城堡，据说在法国历史上曾经有7位国王和10位王后在这里居住过。城堡呢是由2位国王和1位公爵在不同的时期主持修建完成的，他们分别是路易12、弗朗索瓦一世和奥尔良的卡斯东公爵。因此呢，一个庭院内汇集了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4个侧翼，那就是哥特式风格当中中世纪城堡、文艺复兴风格的北翼、古典风格的西翼以及后哥特式风格的东翼了。小麦从东翼走进城堡，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大庭院，由哥特式的中世纪城堡开始，小麦把这里的神秘奇特一一走遍。10世纪的时候，布鲁瓦伯爵开始兴建这座城堡，如今只有君主大厅仍旧存在，被称作万国大厅。万国大厅是在1214年修建的，古老的布局保存至今，一排6根的立柱将大厅分割成2个厅堂，这是法国至今保存完好的13世纪初最大规模的哥特式非宗教大厅建筑。而当时的万国大厅是布洛瓦伯爵的司法大厅，也是3级会议大厅。在1576年和1588年，这个大厅曾经2度接待过由亨利3世召集的3级会议代表。1999年，著名导演吕克·贝松执导的传记电影《圣女贞德》也曾经在这里取景拍摄。万国大厅的拱顶装饰着法国皇室御用的皇室蓝和金百合。大厅的一头还放置了几台影像设备，供小麦这样的游人深入了解它的历史。万国大厅旁边几个相连的展览室当中，展示着城堡各处收集起来的雕塑作品原件。听说展览室原本是城堡的厨房，但是如今展品的摆放颇具心思，想方设法地向我们展示这些雕像最原本的状态。它们被尽量放置在原来的位置和高度上，或者按照原来的组合放在一起，实在不行就用投影来协助，让小麦充分感受到他们想向我们传达和展示自己民族文化的用心。从万国大厅旁边的弗朗索瓦一世楼梯进入文艺复兴风格的北翼2楼，卢瓦尔河谷城堡群的楼梯是很有看头的，不同时期的楼梯的形态各异，装饰风格也各不相同。这座被称为弗朗索瓦一世楼梯的螺旋形楼梯在整个建筑群当中非常引人注目，当时的人们呢是深受意大利风格的影响，在建筑装饰风格上也因而快速的演变发展。这座楼梯就完美的展示了意大利装饰风格和法国气派的建筑风格的结合。楼梯上遍布象征国王的装饰，包括火蜥蜴、卷曲的 F 字母，也就是弗朗索瓦一世名字的首字母的代表了。北翼建筑是于1515到1520年间，包括弗朗索瓦一世套房和凯瑟琳美第奇套房，这些套房又包含一系列的大厅、卧室、小房间、长廊等等。听说弗朗索瓦一世、凯瑟琳美第奇、弗朗索瓦二世、玛丽斯图尔特、亨利3世、加斯东奥尔良先后都曾经在这些套房里居住过。国王大厅的屋顶上依然装饰着代表皇室的百合花，2个壁炉上的装饰也被保存得很好，让我们如今可以透过它们看到旧世纪此地的荣光。在国王大厅里，小麦还看到了陈列着的盔甲和长矛。小麦不由得猜测，当时的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一定很喜欢骑马和打猎吧。瓦卢瓦大厅里展示着6个曾经在城堡内居住过的国王半身雕像，十分明显的带着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而正是在弗朗索瓦一世的赞助和推动下，才有了文艺复兴在法国的蓬勃和兴旺。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前行，就来到了王后游廊，这里用于室内散步的长廊，也是当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欣赏音乐、舞蹈、肖像艺术的地方。游廊的地砖呢是彩绘的熟土方砖，听说呢是建筑师根据15世纪的模型精心设计而成的。穿过藏衣室，小麦来到了王后的卧室。亨利二世的王后出身于意大利佛罗伦萨豪门的凯瑟琳·美第奇就曾经居住在这里。1589年，这位以玩弄权术为政治才能，以谎言和暗杀为手段的王后也在这里离世。16世纪50年代开始的西腰时尚也是由她开创的。听说当时许多妇女为了追求西腰而被活活地饿死。历史呢，已经成为了过去。但是小麦听到那些令人惊愕的事件，内心还是受到了极大的触动。小麦接着来到祈祷室，祈祷室是用于静思和祈祷的私密空间，这里有凯瑟琳·美第奇的三折画和创作于19世纪的彩绘玻璃。而穿过祈祷室来到的小书房，则是法国独一无二的。这个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皇家格调的书房，完好地保存了原始的墙壁木板装饰。书房里一共有237个创作于1520年的意大利风格的华柱雕刻版，隐藏着4个壁橱，壁橱里收藏着的则是文艺复兴时期琳琅满目的艺术品了。走过内部的小楼梯，小麦来到第三层。第三层呢是亨利三世时期的国王套房，在这里呢发生了著名的吉斯公爵刺杀案。这个事件也为19世纪许多的复古主义画家带来了创作灵感。议事大厅里悬挂的画作就充分展示了导致这一悲剧发生的宗教战争和一些重大的事件，让人感觉游走在法国历史的长廊里，随处望去都是一个又一个传奇的故事。在新文艺复兴大厅里，小麦看到了一个贵族沙龙，里面摆放的美轮美奂的家具曾经在世界博览会上展出过，而另一个沙龙内展出的则是大量的灵感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的彩陶，所有的精致细节都带着那个时代的深刻印记。据说从17世纪开始，城堡已不再是皇家居住的地方，被兄长路易十三驱逐的加斯东·奥尔良公爵曾经隐藏在城堡里，于1635年至1638年间修建了古典风格的西翼，被称作加斯东·奥尔良侧翼。由于资金问题，这座侧翼最终没能完工，但是仍旧成为了法国古典建筑的代表作之一。精美的楼梯嵌入屋顶，世纪堡垒的楼台之下，整个布鲁瓦老城安静地呼吸着。路上走过一辆马车，时光静好，清风和畅，一切都是如此的妥帖和安宁。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小麦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每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命行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是浮夸，只是不想活得假。这句歌词像一声直白的宣告，戳中了无数人在社交中的伪装与疲惫。我们总在世俗的眼光里学着戴上假面，迎合他人的期待，用浮夸的表演掩盖真实的自己，只为融入所谓的圈子。可越是伪装，内心越是空洞。那些刻意的讨好，虚假的热闹，都抵不过片刻的真实自在。我只想简单，不用刻意去圆滑，是对自我最真诚的告白。不必为了迎合他人而迷失自我，卸下伪装，接纳真实的自己，哪怕不被理解，也能活得坦荡而轻松。

什么声音正在回响，什么温度还在我肩膀，一连串的追问勾勒出深夜独处时的怅惘。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来不及挽留的人，都成了心底的执念。歌里的外套是孤独的隐喻，我们曾渴望将它穿在身上寻求安全感，又想把它留在身上挣脱束缚。霓虹太明亮，惹得人悲伤，喧嚣的世界反衬出内心的荒芜，却也让我们明白孤独本是人生的常态，不必抗拒孤独，学会与它共处，在独处中倾听内心的声音，才能在迷茫中找到自我，在喧嚣中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爱你爱我是对等的承诺，这句歌词道破了感情里最本质的真谛。爱情从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彼此的珍视与守护。我们总在感情里纠结谁爱得更多，谁付出得更少，却忘了最好的爱情是你眼里有我，我心中有你，是你为我撑伞，我为你挡风的默契。那些双向奔赴的温暖，彼此包容的体谅，才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爱不是枷锁，是自由的烟火。好的爱情从不是捆绑与束缚，而是两个独立的灵魂，因为彼此而成为更好的自己。在

就算跌痛不皱眉，笑着去面对。这句歌词藏着历经风雨后的通透。生活难免有坎坷与挫折，但微笑是最有力的反击。我们都曾在困境中挣扎，也在失望中迷茫，却依然选择把眼泪藏在心底，用微笑面对世界。微笑达人，快乐感染人，这份乐观不仅能治愈自己，也能温暖身边的人。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默默承受的委屈，都在微笑中慢慢沉淀，成为成长的勋章。不必畏惧生活的风浪，保持微笑，心怀热爱，就能在平凡的日子里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0: 利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1: 警惕，警惕，再警惕。
0: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亲非故的你？
1: 因为他有提成，因为他有利可图。
2: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3: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4: 姑娘啊，谢谢你啊。
2: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5: 新世纪广场到了。
6: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7: 谢谢叔叔。
2: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8: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9: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2: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诞生到幻灭，一生漫长不过百年，这句歌词开篇便勾勒出人生的轮廓。我们在时光洪流中奔波，历经辉煌与彷徨，最终才明白，伟大不过一粒沙，拥有你，错过你，领略无法永恒，道尽了生命里的遗憾与释然。我们都曾在爱与痛中狂奔，用伤

长路有灯，树有影，楼下有人，如同风景那样在期待你欣赏。这句歌词勾勒出暗恋者的小心翼翼，默默守护却不敢惊扰，只愿做对方窗前一道安静的风景。歌里的楼下人是无数暗恋者的缩影，在对方孤独时默默牵挂，在对方烦恼时静静守候，哪怕只能远远眺望也心甘情愿。仍天天静养从没有开的窗，藏着最深的执着与遗憾，明知可能没有结果却依然选择坚守。这首歌里的温柔与克制道尽了暗恋的酸涩与美好，有些爱不必说出口，默默的守护也是一种深情。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总觉来日漫漫，却被匆匆时光推着向前。郁可唯的歌声里藏着我们对青春的眷恋与遗憾，那些微深的伤，轻轻滑落的泪，都成了岁月里最真切的印记。我们曾在微光里奔赴所爱，用天真换一场青春如幻，明知短暂，却仍愿以梦为笔，写下属于自己的篇章。爱恨茫茫，眷恋重重，一辈子的漫长抵不过心动的一瞬间。来日漫漫，不必回头，带着这份滚烫的回忆，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毕竟青春仅此一趟，要活得热烈而坦荡。

出一点点就会改变全世界，这句歌词像一束微光，照亮了迷茫的心灵，也道破了生活的真谛。我们总在抱怨世界的不完美，却忘了自己也是构成世界的一份子。当坏新闻充斥屏幕，当负面情绪涌上心头，多一点点耐心，多一点点关爱，就能驱散阴霾，让生活多一份温暖。世界的改变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源于每个人的一点点。少一点抱怨，多一点付出，无数个一点点汇聚起来，就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让世界充满温暖与阳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哎，好球。
4: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非法集资是国家明令禁止和严厉打击的非法活动，参与非法集资造成的损失由投资者自行承担，老年人一定要理性投资，应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办理投资，
7: 自觉远离非法集资骗局，遇到集资诈骗应当尽量保留线索和证据，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姚华明、李军会见上市公司投资考察团一行；
4: 姚华明、李军分别走访慰问驻营部队官兵；
5: 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本台记者报道，在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7月29号，市委书记、营口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姚华明到营口军分区走访慰问，代表市委市政府和军分区党委向全体驻营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和退役军人致以节日祝福和诚挚问候，对驻营部队为国防建设和营口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衷心感谢。在营口军分区办公楼大厅，姚华明亲切看望官兵代表，与大家深入交流，询问日常训练、生活保障等情况，并与官兵合影留念。他指出，营口军分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在国防和后备力量建设上扎实履职，成效显著。广大官兵在出色完成各项应急援战任务的同时，主动融入营口发展大局，在防汛抢险、应急处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任务中充分展现了人民子弟兵风采。他强调，军分区和广大官兵要筑牢政治忠诚，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党指挥，忠诚履行使命任务，要传承红色基因，一如既往关心支持营口全面振兴，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立新功、再创佳绩。在营口军分区会议室，姚华明一行观看了百年港城东北门户汇报片后，与营口军分区领导班子成员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营口军分区发展历程与建设成果，仔细询问部队建设发展中需要地方党委、政府协调解决的困难问题，叮嘱有关部门主动对接、靠前服务，在家属就业、子女入学、转业安置等方面全力做好各项保障工作，用心用情解决官兵三候等问题，全心全意为广大官兵排忧解难，让大家心无旁骛扎根军营。他强调，全市各级党委政府要始终把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作为义不容辞的政治责任，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各项工作，推进军民融合发展，不断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随后，姚华明来到营口军分区与市文联联合开展的笔绘强军志、墨润雨水情书法绘画进军营活动的书画创作现场，鼓励文艺工作者深耕军旅题材创作，用笔墨丹青展现强军风采，丰富军营文化生活，厚植双拥文化根基。市领导楚乃新、李进辉参加走访慰问。
4: 本台记者报道，7月28至29日，上市公司投资考察团一行到营口市调研，市委书记姚华明、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会见上市公司投资考察团一行，并代表市委市政府对考察团来营共商合作、共谋发展表示欢迎，指出15、50时期是营口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当前营口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 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治改数转、新兴产业扩容提质、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加快构建具有营口特色的4+4+N 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推动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希望各位企业家充分发挥上市公司资本、技术、渠道、品牌优势，深度对接营口重点产业链图谱，围绕强链、补链、沿链挖掘合作契合点，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营口。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服务举措，统筹强化要素保障和服务供给，为企业提供全周期服务，助力企业在营口扎根生根，发展壮大。利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寇利国、大族控股集团副总裁高云鹏、华信永道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王毅、绿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张雪峰、江苏老虎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总裁陈军、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副总裁赵伟、江苏双梁瑞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志刚、深圳和尔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谭笑、新里程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杜登高、北京科静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葛静、精锐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晴先后发言，介绍各自关注的领域和在营发展计划。大家表示，营口良好的区位优势、产业基础与营商环境令人印象深刻，各企业将依托自身产业、技术与资源优势，加快谋划落地各类合作项目，积极引荐上下游合作伙伴在营投资布局，实现政企双方优势互补、合作共赢。7月29日，考察团一行走进辽宁金天马专用车制造有限公司及营口港开展实地调研，仔细观摩企业生产工艺流程，细致了解装备制造产业发展全貌，实地踏勘港口泊位、货运仓储、航线规划等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市领导李进辉、王殿峰参加会见及调研，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范继军、世纪恒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兴荣、江西赣锋锂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光坤、四川合纵药易购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甘梦、上海君瑶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武彪、迎丰环境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行业研究院院长朱峰、华慈科技控股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许洪涛、毕星物联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东北区总经理王华坤、北京海量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东北区总经理王科文参加会见、调研等活动。
5: 本台记者报道，7月29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军深入驻营武警部队某部看望慰问一线官兵，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在部队训练场，李军查看武器装备和特战车辆，深入询问装备性能参数、实战应用场景及战备训练情况。他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部队赠送6台 AED 心脏除颤仪，并希望官兵做好应急救护保障，确保训练和任务全程安全。李军还逐一了解官兵在训练生活、退役安置、家属随军、子女教育等方面的实际困难，现场责成有关部门抓好服务保障，用心用情解除后顾之忧。随后，李军走进班排宿舍，查看内务设置和荣誉建设，听取基层连队党建情况介绍。李军对驻营武警官兵在抗洪抢险等极难险重任务中给予营口的有力支持表示感谢，向广大官兵致以诚挚节日问候。李军指出，驻营武警部队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政治引领坚强有力，练兵备战成效扎实，基层基础不断巩固，希望部队继续发扬优良作风，在维护稳定、应急处突、抢险救灾等任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与地方携手谱写军民融合发展新篇章。副市长赵寒斌参加活动。
4: 本台记者报道，7月29日，市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市政协贯彻落实工作。市政协主席、党组书记李红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既有战略高度，又有民生温度，既是方法论，更是实践论。全市政协系统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要求要学生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厚植人民情怀，持续在对标对表中把准履职方向，在担当尽责中服务全市发展大局。要紧扣城市更新工作要求，结合

0: 再来一局啊？
1: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2: 哎，好球！
3: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4: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5: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6: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来，我帮您开门。
7: 姑娘啊，谢谢你啊。
5: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8: 新世纪广场到了，
9: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0: 谢谢叔叔，
5: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11: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12: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5: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你们俩真是这孩子的父母吗？
2: 哎呀，警官同志，你要相信我们啊，我们真是。
1: 小朋友，他们是你的爸爸妈妈吗？
3: 不是。
1: 小朋友，告诉我爸爸妈妈是谁，警察叔叔帮你找。
3: 我爸爸是大英雄，他能飞檐走壁，在我害怕的时候保护我。妈妈每天都会哄我睡觉觉，在我难过的时候会陪着我。
2: 哎呀，那是我买给你的钢铁侠和小熊啊，他们不是你的爸爸妈妈呀。警察同志，那是我给他买的玩具。
3: 那就是我的爸爸妈妈，陪伴我，鼓励我，爱我的人才是我的爸爸妈妈。
4: 父母二字不仅仅是一种称谓。
5: 我是节能灯，十瓦的亮度相当于50瓦的普通灯泡，可节电70%-80%。
6: 哇，听上去好厉害呀！是不是以后出门就可以不关灯，无论多晚回家，都有一盏灯在等我？是不是还可以跟你玩游戏？开，关，开，关。

0: 你真是想多了。虽然我叫节能灯，可节能都得靠你们节约用电的一举一动。
1: 跟你开玩笑呢，我知道节能的不是灯，而是人。
2: 不用时请关灯，这才是节能。
3: 想要飞，
4: 这里是我们的天下。
5: 学知识，
6: 谈风采，
5: 新闻，
6: 放游戏，
5: 说心事，
6: 讲故事，
4: 同心对对碰，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7: 这里是同心对对碰。

0: 嗨，亲爱的宝宝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生活随着时间凝结成每一个美好的瞬间，能陪伴宝贝一起成长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宝宝宝妈和小朋友们想了解的在节目里都有哦。
1: 在生活中，我们总喜欢问一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星星都是白色的？
3: 为什么极光出现在
4: 方便面吃多了为什么不好呢？
2: 为什么我还会磨牙呢？
3: 太舒服，为什么？
2: 为什么我就感觉不到呢？
5: 这是为什么？
6: 这是为什么？
1: 开启智慧的大门，寻找生活的乐趣，智慧哆来咪。

最近呢，有很多小朋友看到李阳姐姐的时候，就和李阳姐姐说：“哦，李阳姐姐最近真的是太热了，这个温度什么时候能降一点儿呀？最近还会下雨吗？”那最近这个温度啊，就是持续高温当中。那是否会下雨呢？咱们今天白天的时候是不是下了那么一阵儿啊？那我们具体的来看一看天气情况怎么样。营口盖州大石桥拜一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白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是吧？咱们已经下那么一小阵儿了啊，下的时候还挺大的，就是哗哗就下了，但是你看现在又是晴空万里了哈，太阳高照的。西南风是4到5级，阵风是7级，8点前后转5到6级，阵风8级。我们出门的时候是不是发现这个风挺大的，但可是啊，就是这个风吹来的还是热风哈，因为温度并不低啊。营口城区呢是28到33度，现在已经是30往上了啊。据天气预报之后的一些相关提示，就说最近呢是持续高温，可能35、6度也可能会有这么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我们得提前有这么一个准备。盖州是27到34度，大石桥是26到33度，拜一圈是27到34度，是吧？这个最高温度啊都在30以上了。看看明天啊，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晴见多云，西南风是5到6级，阵风是8级，29到33度。这个明天的气温啊会更高一些，周五会更热了，朋友们。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是阵雨，哎呦，那这个周末的话可能会下雨啊。西南风是4到5级，28到34度，虽然说可能会下雨，但是温度也并没有低很多啊。那我们出门的话，如果周末有要出行，就做好准备吧。对于我们的各位家长来说呢，都希望给我们的小朋友们啊，创造一个更好的家庭环境。其实在一个很好的家庭环境当中，在爱当中成长的孩子，他和另外一个方向成长的孩子所成长的路径和心态是非常不一样的啊。那其实对于我们的小朋友来说呢，他们的成长路程他也是会去模仿，会去学习身边的人的一些行为状态。之前有一个教育家哈曾经说过，每一瞬间你看到孩子也就看到了自己，这句话大家是

可以理解的，对吧？你教育孩子，其实呢，也是教育自己，并检验自己的人格。我们总以为家长和孩子之间呢，是亲密无间的，对于孩子呢，就应该是完全坦诚，毫无保留。就是什么都可以和自己的孩子说。那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我们的各位宝爸宝妈，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啊？但是呢，其实父母就像是一面滤镜，孩子会透过父母看到这个世界。你像小朋友小的时候，他对世界的认知是在一点一点成熟的过程，他会一点一点的对世界的认知发生改变，所以说他的第一面滤镜就是父母啊。有些事情呢，我们说者无心，孩子却听者有意，那些为我们不经意分享的秘密，可能就会成为他们成长路上沉重的包袱，甚至是一生难以愈合的内心伤痕。那到底是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不能够和小朋友们去分享呢？我们要记住的一点啊，父母之深爱关键在于有所言有所不言。首先，我们第一个不要分享的是自己的怨气。一位心理咨询师分享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啊，就说有一个很优秀的小女孩，长得也挺漂亮的，毕业呢是名牌大学，但是呢却总在每一段的亲密关系当中会自卑呀、讨好啊。后来就是随着他慢慢长大啊，也是不敢去踏足婚姻。深究原因发现，他是从小在妈妈的埋怨声当中压抑着长大。妈妈经常会跟他抱怨说，上班很苦啊，操持家务非常累呀、连市场的肉涨价都要一通抱怨啊。慢慢的呢，他就会变得越来越沉默，越来越自卑，潜意识里认为自己不配拥有幸福完整的家庭。所以我们要说的就是，家庭啊，它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孩子也不该为父母的负能量去买单。父母的抱怨传递的呢，不是节俭，也不是爱，而是你是家庭的累赘，你是我们的不幸，而是这样的一些比较负面的信号。所以说对于小朋友们来说，我们哈可能说的是一种这个想法，但是小朋友们他的世界，他所理解的又是不一样的一个想法。所以说对于我们的小朋友来说，他所听到的这些东西真的是需要通过父母去筛选一下的。那父母就是我们什么要说什么不要说，还是要清楚的。所以这就会导致我们现在常说的啊，不配得感。就是父母经常抱怨的话，你的小朋友就会有这种不配得感，认为自己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当然我们作为父母肯定是不希望孩子这样想，对吧？谁哪有人会希望说孩子觉得我什么都不配拥有，对吧？因为家呢对于小朋友来说应该是避风港。所以说哪怕日子再苦再累，我们尽量哈也不要向孩子去诉苦，因为这可能会给他的思想上有一定的这个负担。另外我们还有什么不要和小朋友们去分享？不要分享对另一半的过度贬低和指责。成年人之间啊，夫妻之间有点这个小吵小闹，有点小矛盾，再正常不过了。但是很多父母呢会把孩子当作情绪垃圾桶啊，像孩子喋喋不休的去说你的爸爸不好，你的妈妈不好去数落另一半的不是你爸爸是个没有用的人，什么都指望不上你妈妈太自私了，心里只有自己。其实呢，你在诋毁你的另一半，就是在孩子心里埋下一颗分裂的种子，更会让孩子的内心陷入极大的矛盾和撕裂。我爱爸爸，但是妈妈说爸爸不好。我爱妈妈，但是爸爸说妈妈不好。那

我是不是也不够好呀？这种冲突呢，会给孩子带来巨大的情感压力和心理困扰。曾经也有一个新闻啊，就是说有一个小女孩才9岁，已经开始掉发了。医生检查之后就发现是孩子断发的这个地方啊，大部分都是人为就是拉断的。后来追问是小女孩自己拔的，因为父母的每次吵架的时候哈，吵完了就会跟孩子诋毁对方，这给孩子就造成了不小的压力，最后就养成了拔头发的坏习惯。听到这儿，各位宝爸宝妈是不是觉得真的是有一点警醒，对吧？你的婚姻问题不应该成为孩子的精神牢笼，给孩子再好的物质和关爱，都没有一对相互关心相互尊重的父母来的重要。所以也不要去分享自己对孩子做出的牺牲，因为其实这有点像是一种爱的绑架，也是我们平时挺常见的一种比较伤人的方式哈。我们可能之前并不觉得说我为孩子做了什么什么，这怎么能是一种爱的绑架呢？很多父母啊，经常会喜欢把为孩子做的牺牲就挂在嘴边，我为了你我放弃了晋升机会，我为了你我熬白了头，我为了你我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之前啊，也是有这个小朋友啊，就跟李阳姐姐有分享过，就说从小到大啊，这个妈妈总是喜欢跟她诉苦，然后说丈夫很木讷啊，婆婆对自己挑三拣四，之后就说还不是因为有了你，要不我早就离婚了。渐渐的，这个小朋友呢就觉得说，这一切好像都是他自己的错，因为自己的存在才导致了妈妈有吃不完的苦。时间久了，他发现自己就活在了疲惫和痛苦当中，仿佛再也不会快乐了。其实我们要知道的是，牺牲感是亲子关系当中很可怕的毒药，它会让爱变质，让孩子背上沉重的情感高利贷。父母不应该把爱当作换取孩子感动和愧疚的筹码。父母对孩子的爱，我们大多数啊，父母还是比较无条件的去爱自己的宝宝的。所以其实父母应该让孩子知道的是，不管我做什么，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爱你，所以我愿意为你付出，并且我乐在其中，这是一个正向的家庭教育观当中爱的一种传递方式，而不是经常跟小朋友说出为了你我放弃了什么什么什么。我们还有一个观点啊，不要和孩子分享的是什么呢？对金钱的过度焦虑。之前就在网上有看过这样的一些信息啊，一个蛋糕店里边有一个5-6岁的小女孩，非常高兴的啊挑了一个甜甜圈，然后她又提议说，妈妈我们再挑两个好不好，你一个爸爸一个。但是妈妈却皱了一下眉头，开口指责说，你买那么多干嘛？给你这点钱全都要花光吗？你就知道浪费钱。当时小女孩就愣住了，却还是很小心翼翼的又开了口说，这个很好吃，我想你们也吃。你看，其实站在小女孩的角度，她是觉得说这个东西挺好吃的，我也想分享给我的爸爸妈妈。然后这个家长就说，吃什么吃啊，父母一天辛苦赚钱多不容易啊，这么一个小小甜甜圈就要10块钱。然后妈妈就一直在旁喋喋不休啊，小女孩就流眼泪的低下了头。其实有的时候生活的一些比如说金钱上的缺失并不会毁掉一个孩子，但是因为这件事情而产生的焦虑和匮乏这种感受，它会让小朋友产生一种非常难过的心情，然后也会有一些不舒服啊。所以说，如果当父母过度的去跟孩子强调经济上的窘迫，会给他带来强烈的不安全感。

有的孩子呢就会胆小，自卑，在集体当中呢不敢抬头。有的呢就是物欲膨胀，长大后会疯狂的追逐这个金钱来填补童年的空洞，这是一种补偿心理。其实我们反观自己啊，也会有这种，比如说小的时候啊，父母不让吃的零食，长大我们自己可以去做主的时候，是不是就会偷偷的去买一些，对吧？所以说经济这个问题它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父母通过一些哭穷的方式传递给孩子说你不配拥有的这样的一个信号啊，所以说最后你会养出心穷的孩子，就是他心里的还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观点，就是不配得感。那我们还不要和小朋友说什么呢？这个啊也很重要，就是外界所说的这个流言蜚语啊，比如说谁家的这个生活不是很和睦哪家的邻居又和谁闹矛盾了啊，谁谁谁又传八卦了，这样子。其实有的时候我作为我们成年人啊，就是偶尔可以讲讲小八卦就还好啊，比如说闺蜜之间啊，朋友之间聊几句天儿。但是如果说你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你把这些信息传递给了小朋友啊，他是会受到一定影响的。所以说当这些八卦信息在孩子周围当中逐渐越来越多的时候，会让他对周围的人的言行产生怀疑，甚至他会去模仿这种行为，从而影响他成长过程当中的人际关系。因为孩子周围的杂音多了，他的生活秩序就很容易被打乱。你想作为成年人可能也很少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那作为小朋友呢，他的世界观在逐渐树立的过程当中，杂音多了，他的生活秩序是不是就会发生一些变化呢？如果说想要培养一个优秀的孩子，父母就要尽量的去创造一个宁静、干净的环境。这样的话呢，在培养孩子的这种空间秩序感的时候，还能够促进他理性的逻辑思维、专注力的形成。这就是一个不同的感受了啊。那我们很常见的是不是就是会拿自己家的小朋友和别人家的小朋友去做比较？其实这件事儿呢，李阳姐姐在节目当中呢也有提到过哈。我们小朋友从小到大的一个天敌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可能有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到底是谁呀。之前就有小朋友就会吐槽说，我的妈妈我的爸爸经常拿我和别人比，那个别人家的孩子正好就是全年级第一啊，样样优秀的我的最好的朋友。有的时候小朋友还会委屈的去质问家长，为什么你总是拿我跟别的同学比，为什么我的努力你从来都看不到。但是家长可能有的时候不以为然，就说我觉得你的性格需要打击一下，如果太夸你你就会骄傲啊，你可能就飘了，是吧？就是家长的是这样的一种想法，可能出发点也是好的，但是小朋友的理解呢他又会变成另外的一种想法。所以很多父母还是会习惯性的去把自己家的孩子和其他的小朋友相比较，但比较啊，有的时候它并不会激发孩子的斗志。家长的目的是希望小朋友越来越优秀，但有的时候反而会相反，会摧毁他的自信，也可能会激起他的嫉妒、怨恨，会让小朋友觉得父母爱的不是真实的我，而是那个像别人一样优秀的幻影。其实对于每个小朋友来说，他都是一颗独一无二的星星，有着自己的运行轨道

发光的时间，就相当于有点像我们的各位家长有的时候会焦虑小朋友的身高一样，就觉得哎，你看别人家的孩子都长到1.3米了，我家小孩怎么才1米呢？哦，就是这种情况会时常出现啊，类似的这种。所以我们还是要相信他们有自己的运行轨道，有的成长的快一些，有的成长的慢一些，只是每个人发光的时间不一样而已。有的可能小学2年级就发现他在数学很有天赋，有的你上6年级你才发现他的语文作文写得超级棒。父母更多的是要关注孩子自身的成长，把你看别人多厉害换成你比上次进步了很多，我们为你骄傲。真的爱孩子就是要懂得欣赏孩子的独一无二，去捕捉他身上的闪光点，然后再放大他，赏识他。其实我们反观我们自己成年人的世界，如果我们身边的朋友啊，包括我们的爸爸妈妈，他能够捕捉到我们身上的闪光点，并且给予我们肯定，是不是也是一件非常快乐非常开心的事情呢？所以我们更多的时候呢，要用爱，用耐心和智慧去浇灌他们，让他们在自信和快乐中去绽放自己的光彩。父母应该成为孩子的灯塔，照亮他们前行的路。孩子最终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主要还是取决于他第一个教育者那里所接受的爱的质量、陪伴和榜样的力量。爱孩子是一种本能，但如何给孩子高质量的爱，却是一场终身的修行。也许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宝爸宝妈，也正在努力的去给自己家的小朋友一场高质量的爱，我们也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当中。那都希望我们通过不断的努力，给小朋友创造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今天我给您说一段新编鸿门宴。话说这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此计不成则又生一计。
3: 项庄，我看你剑意大不如前，却是为何？
4: 主公，恐是因风寒多日未愈。
3: 天助我也。项庄，何不将那风寒传与刘邦？
4: 樊哙在此，恐难以近身啊。
3: 这有何难，一同进餐即可。沛公项庄皆天下英豪，何不合并食案，对饮言欢？
2: 话说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有了分餐制，这鸿门宴上大家也是各吃各的。项羽突然提出合餐，刘邦犯起了嘀咕了。
5: 项庄有恙，与我合餐必定传染。
6: 壮士，我们还是一人一份，分餐也一样尽兴嘛。
2: 就这样，通过分餐，刘邦又一次躲过了鸿门宴。今天我这段鸿门宴新编说的就是老友新朋喜相逢，聚会分餐最文明。
7: 哎，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8: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7: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9: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7: 哎，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8: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他陪你玩好不好？
7: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10: 想要飞，
11: 学知识，分财新闻，动游戏，说心事，讲故事，
12: 同心对健康，我们小朋友自己的节目，绝对快乐。
13: 这里是同心对健康。

0: 亲爱的宝爸宝妈，亲爱的小朋友们，这里是童心对对碰栏目，我是李阳姐姐。下面我们一起走进华夏词典，倾听小朋友们的童心风采，也会和大家分享一本好书。欢迎更多小朋友参与进来，希望下一个朗读者就是你哦。好习惯从阅读开始，也可以和李阳姐姐分享你喜欢的书籍。让我们先来收听华夏词典。
1: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百科词条包罗万象，欢迎打开华夏词典。
2: 华夏词典本期词条岌岌可危。我们在生活中常用岌岌可危来形容局势极其危险。关于这个成语的来历，其实啊也有很悠久的历史了。我们都知道孔子出生于春秋时期，孟子呢则出生于战国时期，孔子的许多言论都是靠口传耳闻留下来的，孟子也是通过这种方式了解儒家思想的，传的人多了，时间久了，一些言论自然就会传得面目全非。一天，孟子的学生贤丘蒙向老师请教说，我听说品德高尚的人，帝王就不能像对待臣子一样对待他，父亲也不能像对待儿子一样对待他。当舜面向南方做了帝王时，尧就带领诸侯向北面朝拜他，而舜的父亲瞽叟也跟着一起朝拜。舜看见父亲也来朝拜自己时，脸上露出了十分不安的神情。对于这件事，孔子是这样评论的，在这种时候，天下就像山要倒下来那么危险啊。不知道孔子是否真的说过这种话。孟子立刻摇着头回答道，不是，孔子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那不过是齐东地区的老百姓说的而已。孔子说过，天上没有两个太阳，人间没有两个天子。如果舜在尧死之前就已经成为天子，他又统帅天下诸侯，去为尧帝守孝三年，那天下不就有两个天子了吗？这就是岌岌可危的由来了。华夏词典本期词条岌岌可危，相信一个事事都能泰然处之的人是不会让岌岌可危的境况闯进自己的生活。感谢收听本期的华夏词典，我们下期再见。

寨》，唐·王维。朗读者：武玉龙。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识作者：王维，字摩诘，唐朝著名诗人。他最擅长山水田园诗，除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的作品还充满禅意。因为他一生信奉佛教，就连名字都从佛教中来，所以后人称他为诗佛。品诗意，幽静的山谷里看不见人，只听到人说话的声音。落日的余晖映入密林深处，又照在青苔上。

0: 童心对对碰是我们的好朋友，
1: 童心对对碰是我们的欢乐园，
2: 童心对对碰我们爱你。 I love you。
3: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培养阅读习惯，当你的孩子爱上阅读，他将同时学会爱的方式。

0: 式，他会懂得爱自己，爱他人，爱生命，爱世界。让我们打开阅读的大门，和李阳姐姐一起分享一本好书。
1: 每一本好书都是一扇小小的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看到不一样的世界。每日书单精心遴选，平凡的日子里带给你更多可能。每日书单，书香为伴。
2: 每日书单，每天一本好书推荐，我是书童。这个时段要给大家推荐的好书是萨提亚的《新家庭如何塑造人》。知乎上有一个问题，什么是家？有人说家就是你的归属感，心累了有家人诉说，身累了有家可回。家是最温馨的地方，也是最坚实的后盾，但再和美的家庭也会有矛盾的时候。那如何才能让家庭关系健康又和谐呢？心理治疗师萨提亚在《新家庭如何塑造人》中给我们提供了三个方法：提升自我价值感，保持真诚沟通，爱到极致是自由。本书是萨提亚的经典著作之一，是家庭治疗的开山之作，更是家庭关系调适与完满人格塑造的典范指南。作者在书中清楚地分析人在家庭所经历的成长和蜕变，从中探讨人如何建立自我价值、人际沟通及生活模式，同时透过作者匠心独运的举例和说明，倡导如何沟通思想，如何做好家庭工作与组织关系，以及如何发展更健全的人格。他不仅是家庭治疗师、心理咨询师和社工人员的专业用书，更是每个渴望家庭和谐、自身成长的人的必读书籍。林语堂先生说，家庭犹如一艘雕刻的船，看你如何去欣赏它，又怎样去驾驶它。时光清浅处，一步一安然，不知不觉又是新的一年。茫茫人海中，家人和伴侣是前世修来的福分，也是命运馈赠的礼物。每日书单，书香为伴，我是书童。下一次相逢，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1: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

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

0: 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 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 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个百分点。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 50% 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 49.7%， 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 50%。 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 1.2 万1千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四度电就有一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截至六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 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 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0: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 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1: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9: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8: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10: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8: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11: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8: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政党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13: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0: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九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八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1: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

0: 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四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3: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应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两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0: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 7.1 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去爬过很多山，但是对武功山的向往由来已久，这大概也受一段武功山视频的影响。宣传片里所说的云雾缭绕、高原草甸等字眼还不够有吸引力，小麦只是记住了最后一段话：爱他请带他去武功山，恨他也请带他去武功山。并不高明的套用，但还是让人产生了好奇心。想到能揭开这个谜底，出发前几天小麦还真的藏了小小的激动。武功山属于凌霄山脉北段，位于江西萍乡安福宜春三地交界的地方。到武功山主要看的是草甸，春夏期间山上草甸基本是绿的，水量丰富，瀑布也很漂亮。每年的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武功山福星谷和红岩谷方向杜鹃花漫山遍野的开放，是武功山赏杜鹃的最佳时节。而武功山的名称来历也是有故事的，它的命名和道教传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据资料记载，武功山原名滋山，滋字在古代文言当中通滋味的滋，取其草木茂盛之意。但是以前山南的庐陵喜欢称庐霄山，而山北的袁州则称其为罗霄山。庐霄与罗霄读音很相近，这是因为方言发音不同而书写各异，但都是指金顶西面一处高山巨洞，整个凌霄山脉也由此得名。凌霄洞同时还是赣江水系的卤水和湘江水系的湘水的源头，一水分两界，也是一个世界奇观。近代四川人武氏夫妇慕名远来，来这里修炼，凌霄山和庐霄山从此又被称为武功山。南朝陈朝时期将军欧阳伟出兵协助陈武帝陈霸先平定侯景之乱，途经武功山乞告求拜，得到武仙人托梦并授予他平乱的计策。后来成就了帝王霸业的陈武帝感念于山中神灵相助，便下令赐名武功，感谢武仙人的功德。从此武功山取代了其他各种名称而名传千古。武功山主峰白鹤峰的来历，则是由于风高风大，不长树木，只生茅草。一到秋冬季节，

陶土白絮，冰洁峰顶，站在其他高峰上远眺，此间好似白鹤昂首挺立，所以得名白鹤峰。神话传说中则是另外一番形容，东汉葛玄、东晋葛洪先后来此修身炼丹，羽化成仙之时玉鹤飞升飘然而去，所以名叫葛仙峰或者白鹤峰，这也给人带来无尽的遐想。武功山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特别是以道教文化内涵最为突出，而佛教开山于唐也胜于唐。那个时候的武功山有云集、三天门、白法、九龙四大道教及佛教圣地，宫、观、寺庙大概有100多座，僧人道士数千人，响名于湘赣两省，自古以来就吸引了众多的文人骚客前来探奇寻幽、朝觐揽胜、赋诗题词。现在我们所熟知的历代前来武功山的知名人物有朱熹、杨万里、文天祥、黄庭坚等，明代著名旅游家徐霞客游山归来后特作《武功山游记》以传后世，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山上至今依然留存部分文物古迹，构成武功山丰厚历史文化遗迹当中的重要一页。小麦和很多伙伴一起从湘潭市内出发，到九华上沪昆高速往上海方向，经萍乡在泸溪下高速来到武功山脚下，顺着窄窄的羊肠小道上天，抬头看天，乌云像穹庐，笼罩了整个武功山。常规的爬山路线往往是层层的阶梯，游客摩肩接踵，看到的风景大体无异，最后只是低头一心登上山顶，就算大功告成，到此一游了。但是由于小麦选择的是徒步线路，却处处有风景，随处隐藏着惊险与新奇。牛羊在山涧吃草，小路边的灌木差不多有一人高，人藏在密林里，稍不留神就可能看不见一起攀爬的伙伴了。美景常有，千万别太贪心，只顾着看花花草草看山水，要不然不小心把自己弄丢了，可不是好玩的。因为上下山极不方便的缘故，山里的竹子基本上是自生自灭，林子里老去的竹子腐烂在地，旁边新生的竹子正赶着往天空冒，新旧的更替如此自然。厚厚的落叶、竹叶、松针，其他不知名的落叶一层又一层，踩在上面松软舒服，穿过大片的竹林缓缓而行。这个方向上山，水倒不多，经常来攀爬的伙伴提醒我们，在1/3处有一条溪水可以补给。山路越来越陡，小麦感觉到小腿的韧带已经全部被拉直了，平时也算是坚持锻炼，10公里跑步用时并不是很长的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吃力。在这样的丛林里徒步了将近3个小时才抵达花坳。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这次旅行当中，和小麦同行的年龄最小的是4年级的一个男生，还有一个算是资深驴友的5年级女生，气定神闲的攀爬，对各种艰难毫无怨言，这让我由衷佩服。小麦特别留意到，过水道的时候，因为石头上有青苔打滑，看到女生的爸爸先跨越，女生把手伸了出来，爸爸说自己走，女孩也就大胆地跨了过去。早就知道这个女生的学习成绩也是很出色的，看来并不奇怪。试想，这样毫不矫情的女孩子，对学习上的那点事儿，应该是完全可以轻松应付的。但一路前行，女孩的父亲一直不离左右，这种守护与陪伴让小麦想起了龙应台的文章。其实小麦本来也担心会滑倒，到底还是把想伸出求助的手收了回去。我理解的徒步精神，就是尽量把娇气收起来，不去抱怨，不去麻烦别人。这是小麦在一旁自学悟出的，虽然为

正确。高大的密林越来越矮，渐渐变成了灌木丛。第一眼看到杜鹃花丛的时候，满是惊喜。惊喜的不是因为花的灿烂，而是终于抵达花坳这个地点。可以想见，盼望一块可以躺下的舒适的平地，胜过了对花这种美的渴望。在其他的山上，春日来临，碧绿之中，总会有那么些散落各处的杜鹃花，引得你一两声惊呼。武功山花坳的杜鹃花却成了林子，火红火红的一大片，像是燃烧的海。这海一直到远处的山坡，看上去山坡不是绿色的，而是红色与绿色自然交错渲染的浓墨重彩的中国画。小孩子拍照，大人拍照，女人拍照，男人也在花丛中拍照。对花的爱原来是不分长幼，不分性别的。大胆的红色让你感受到生命的蓬勃，使你自然忘却了风从哪里来，风又要到哪里去。在花坳小憩，伙伴指着那边的山头说，草甸就在那边，很近。我执着于这种距离，便接话询问道，那到山坳是走了几分之几的距离呢？二分之一吧。看看草甸，梦想过很多回的草甸，就在山的顶端。看着很近，可真是应验了望山跑死马这句话。埋头向上爬，山势越来越陡了。小麦选择了笨鸟先飞的办法，趁伙伴们都在休息的时候，我一个人在灌木丛中穿行。有一回因为分心，脚底下滑，险些跌倒，全身打了一个激灵，小心脏砰砰一阵乱跳。一个人的林子很安静，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没有再没有答案，但是脚下的路必须好好走。生活何尝不是这样呢？再没有答案，但是脚下的路必须好好走。生活何尝不是这样呢？路窄的时候会让人有种即将窒息的感觉。幸好手里握了一根竹子当做登山杖，探探路看到了草尖了。去年的枯黄的草尖渐渐地在丛林中间冒出来，虽然登山之前我就已经脱下了外套，但汗水还是一直顺着脸颊、脖子、后背往下流，速干的短袖衣服的背后早已经湿透。山间的风明显渐大了，草甸就在眼前。理想中的画面应该是无比优雅的和草甸相见，最好是长裙飘飘。哪知道此时狼狈不堪的我只顾着大口喘气，两腿肌肉的紧张让我几乎不能够好好的直立，再加上四处张望，这形象估计让人要大跌眼镜的。好在只有我一个人立在此处。草甸在山坡间茫茫一片，心率无限延伸，一直到山的轮廓边，近处有火烧的痕迹。据说为了让草长得更好，每年十一月份左右就会实行封山，特意放火把草烧干净。几棵苍翠的松树站立在低矮的草丛间，傲然挺立，树皮上有些火烧的痕迹，更添几许的沧桑感。山顶全是草甸，在同纬度的高原应该是属于罕见的。近2000米海拔的高原草甸，10万亩绵延，爬过这个山还有那座山，爬过这个草甸那边还是草甸，绿的纯粹，绿的浩荡。弯曲的小路在盘旋，雾随一阵风起，草甸如童话仙境，隐身在茫茫雾海里。雾随一阵风散，草甸如仙女出浴，美得浑然天成。有名的金顶山顶草甸呼啦啦一下立在眼前了，如行的游客花花绿绿的帐篷点缀其间，和小麦同行的一对爱人还有他们的爱犬在山顶上自由奔跑。据说这对爱人都是马拉松运动员，这样的体魄我只有羡慕的份儿。而那两只爱犬已经是见过很多的世面了，我连再多背一杯水都嫌累，爱犬的主人却还细心地给两只狗狗背了一袋口粮还有专用的水。狗狗瞅了我一小会儿，傲娇地奔跑游戏。

他仿佛说，看你以后还敢说累成狗吗？好吧，论体力和狗狗真是差远了，我只想躺下遥望了一下对面的山顶，不敢再挑战。山谷间有开水、方便面、简单的蛋炒饭提供，小麦得赶紧补充能量了。下山可以坐索道，不过我还是选择了步行，走的是正规游客的道路。我拄着拐杖，看到来路上有拄着双拐的拾级而上的，心里小小的安慰了一下。沿山有不少瀑布，我的关注点已经不在风景了，我只想把这石梯走到尽头，因为从山顶到山顶几乎看不到平路，一路全是走不完的石梯。我感觉到膝盖隐隐的疼，看到了索道，看到了正要上行的缆车。薄暮时分抵达武功山索道口，出了大门，小麦和大部队会合在农夫山庄晚餐，随后踏上了归程。回到家的时候，家人刚刚切好了我最爱的香瓜，对自然的冒险充满了向往，对家里的温馨满是眷恋。这是人对内与对外的需求吧，两者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缺一都是不完美的。这次的徒步让小麦有三个感动，第一就是爱他，带他去武功山，第二则是别轻易说自己累成了狗，最后还是有机会的，小麦还想去受虐看世界。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下期再见。

0: 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一零六点二营口新闻综合广播，一零六二一听就爱。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芽庄是越南中部的海滨城市，是典型越南南部的城市风格。因为曾经是法国殖民地，所以有些建筑带有欧洲中世纪的风格，这和北部接近中国风格的城市有明显的区别。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芽庄公交车很少，主要交通工具是摩托车、出租车和人力车。路上的摩托车实在是太多了，看上去很是壮观，所以这里也被称为摩托车上的城市。出租车有常见的四座，还有七座，甚至九座，很方便。整个芽庄都不大，规模相当于国内一些发展好的县城。虽然当地人很少懂英语，但是对于主要景点和大的特色餐厅，用中文以及手机上的图片展示给他们看，并不影响交流。这里有一处大教堂，修于1928年，有大约百年的历史，典型的哥特式建筑，充满了法式风情，也不需要门票。大教堂还是很多越南当地人拍摄婚纱照的经典场所，每天早晚会有弥撒、诵经或唱诗班。小麦去的时间大概中午11点的样子，不免有些惆怅。一走进教堂，你会不由自主地安静下来，连两个小朋友都自觉地将说话声音放轻了。正午的阳光透过穹顶精美的玻璃照射进来，是一种祥和的美。在芽庄还有一个婆纳加占婆塔，又叫天衣女神庙，建于公元7到12世纪之间，是印度教的建筑。整个建筑风格有些吴哥窟的味道，塔身由一层层的砖块垒起来，没有任何粘合物，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叫占婆塔呢？是因为芽庄历史上属于占婆国。占婆国是占族人在越南南部建立的国家，15世纪灭亡，信仰湿婆与佛教。芽庄的名字也源于占婆语，翻译过来就是竹林河流，很有诗意。庙内现存4座坐西向东的印度教砖塔，20根巨型的门柱，还有几块中国明朝年间遗留下来的中文石碑，上面写着神庙的历史。占婆塔供奉的是天衣女神，保护着靠海吃饭的渔民，相当于中国渔民心目中的妈祖。如果想进入塔内参观，必须着长袖衣裤。如果你的衣着不符合要求，旁边挂了一排僧侣服，可以借来穿着进入砖塔参拜。这里也不算大，20分钟左右，小麦基本就已经瞻仰完毕，被晒得满身汗。坐在一个休息点，刚好可以看到泊满渔舟的海港，吃着冰激凌。

位法国少女与中国阔少在西贡发生的凄凉动人的爱情故事。影片于1992年在法国上映。在影片接近尾声的时候，男女主角就是站在这里海边的礁石旁做最后的道别。

0: 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芽庄海外大概有九座开放的岛屿，珊瑚岛、主岛、动感小岛、残岛、妙岛等等。大多数来到芽庄的游客都会参与传统的四岛一日游套餐旅游项目，具体去哪些岛就是各个团自行安排了。为了方便，小麦直接在地接导游那里报了四岛游。小麦登上的第一个岛是珊瑚岛，这里以清澈异常的海水而著称。如果不想花钱，直接游到珊瑚区，潜入水下几米就可以看到珊瑚。小麦听同伴说，他潜下去的时候还有大鱼从身边游过，但是因为没有好的水下拍照设备，所以就只能自己欣赏了。如果想看得更加透彻，就要付费租用潜水设备了。这个岛开发的时间还不长，设施简单，也没有淡水可以冲洗，所以大部分游客在这里都是以采沙、玩水、拍照、晒太阳、看海景发呆为主。看完海水，小麦决定和同伴们一起去主岛吃午饭。主岛和珍珠岛游乐园其实是一个岛，只不过我们上的是另一侧。上岛的目的不是来游乐园，而是来吃一顿海鲜餐，因为大家的心都在接下来的行程里，所以吃的都很快。整个岛最美的角度和风景就是这条海边小路。午饭后稍作休息，我们便乘快艇来到了残岛。残岛是四岛游当中最值得留恋的小岛，岛上满眼葱茏的绿意，有各类生活娱乐设施，时间充裕的话可以在岛上闲庭信步一天。每天下午2点开始可以欣赏歌舞表演，还有免费水果提供。考虑到当天的落潮时间，为了避免浪太大不安全，我们下午4点左右离开了整个外岛区域。回到酒店的时候已经是6点了，不想走太远去吃东西，就在酒店附近找了一家看似西餐的酒吧，点了一份越南简餐，很有越南美食的独特风味。重新回到酒店，打开窗子，在海风的吹拂中沉入了梦乡。因为前一天太累了，小麦睡到了自然醒，吃了一个晚早饭，再去洗个泥脚浴，轻松自在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泥脚浴作为一种自然疗法，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它的缓解疲劳和美容功效得到公认。越南也盛产泥脚，虽然看起来脏脏的，洗完之后却会让你的皮肤滋润美白。冲干净之后再泡个温泉，游客由服务人员根据人数来安排泡池的大小，先泡泥脚池，再泡温泉池，每一批客人换一池泥脚或温泉水，保证干净卫生。从浴场出来，小麦沿着酒店对面的海岸线散步看海景，走累了便在路边的咖啡吧坐下喝杯咖啡。芽庄的很多临街店面都有露天院落，或者索性就没有门和窗的分隔，店面和街道、客人和行人融为一体。就连健身房也是这样，在跑步机上运动的时候面向街道，各色行人就在跑步机前来来往往。走着走着，小麦来到了珍珠岛，想到之前只是在珍珠岛上匆忙吃了个午饭，没有好好观赏，觉得是个遗憾，于是小麦第二次登上了珍珠岛。珍珠岛和芽庄城区隔海相望，站在芽庄海滩可以看见岛上的巨幅英文名称，音译过来就是文珠，有点像好莱坞那个山坡的感觉。文珠是海上明珠的意思， 游乐园占地超过3万平米，人称越南迪士尼乐园，也有亚洲最大水上乐园之称。上珍珠岛需要跨海，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跨海缆车，一个是快艇。这里的跨海缆车是世界上最长的跨海缆车，全长3320米，约坐15分钟，直达游乐园大门口。坐在缆车上，可以从空中俯瞰大海和四周的小岛。下了缆车进大门就是陆地机动项目区，这里有旋转木马、碰碰车、飞翼等十几个机动游戏。小麦最喜欢的还是高山滑道。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2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刚吃完饭就躺在沙发上玩手机，深夜突然饿了，又在睡前点外卖大吃一顿，这是很多现代人花式伤身的真实写照。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说说，都知道吃完饭就躺着很舒服，但你知道这个习惯会有什么后果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很多时候我们吃完饭，特别是刚吃完一顿大餐之后，就会感到非常疲惫，想要躺倒睡上一觉，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当我们吃下含有大量蛋白质的食物，如火鸡、鸡、鱼、鸡蛋和鹰嘴豆的时候，我们身体会分泌大量的血清素。血清素是一种有助于调节睡眠和食欲、调节情绪和抑制疼痛的神经递质和激素。此外，进食过后，我们的血糖升高，胰岛素分泌增加，而胰岛素可以抑制食欲素的产生，导致困倦。研究表明，食欲素能够调节我们的睡眠，当食欲素水平较低的时候，我们就会失去动力，感到疲惫。发作性睡病就是由于食欲素神经元的高度缺失导致的。通俗的理解，这可能是大自然赋予动物的捕食本能，饿了就要打起精神觅食，吃饱了就该休息，不能贪吃。饭后马上躺下会有哪些危害？第一，胃酸反流，食管损伤。一般来说，当我们吃饭的时候，食管底部周围的环形肌肉会放松，当食物进入胃之后，括约肌又再次关闭，保证胃酸不会回流。而当我们饭后处于平躺状态的时候，括约肌会松弛，加上缺乏重力的抗反流作用，已经进入胃中的食物就会带着胃酸往食管反流，导致出现胸痛、烧心。此外，持续的胃酸反流也会对食管壁造成一定的损伤，导致炎症的出现。长此以往，患胃食管反流病的风险会增加，常见症状是胃灼热、胃酸回流、咽喉不适、吞咽困难等等。而对于胃食管反流病， 食管裂孔疝患者饭后马上躺着还会导致病情加重。第二，可能增加食管疾病和食管癌的风险。

胃食管反流如果长期得不到控制，会破坏患者的食管，导致以下的并发症，比如食管变窄、狭窄，这时胃酸对食管下部的损伤会引起疤痕组织而形成的，是食管缩窄导致吞咽困难。食管开放性溃疡，胃酸会侵蚀食管内的组织，形成开放性溃疡，导致出血、疼痛和吞咽困难。巴雷特食管，胃酸造成的损伤会导致食管下段的鳞状上皮细胞发生移位，被化生的柱状上皮所取代，导致巴雷特食管。这个病与食管癌风险增加有关，但还是比较罕见的。第三，影响消化。正常的消化过程是从上到下的，这个过程主要依赖消化道的蠕动，但从上到下的自然重力作用也能带来一些帮助，而当我们饭后保持平躺状态时，就少了这个助力作用，可能影响消化速度。2017年一项发表在《应用生理学、营养学和新陈代谢杂志》上的研究显示，与斜躺的姿势相比，吃蛋白质时采取坐直的姿势更能加速胃排空，促进蛋白质的消化和氨基酸的吸收。另外，平躺让胃酸反流到食管，留在胃里能消化食物的胃酸就变少了，尤其是吃得特别多的时候，消化系统会承担更多的压力。第四，发胖，体重增加。从能量消耗的角度来看，不管是躺着、坐着还是站着，消耗的热量都很少，没多大差别，但和饭后去散步锻炼相比，吃完饭不怎么动就意味着少消耗了一些热量。当摄入总是比消耗更多时，多余的能量慢慢堆积，更容易导致体重增加发胖。第五，影响夜间睡眠质量。晚上吃完饭后如果很快就躺下睡觉，可能会感觉非常的不舒服，除了胃食管反流带来的不适以外，食物消化过程还会导致核心体温难以下降，影响睡眠。因为夜间进入睡眠时是需要体温略微低一些的，尤其是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我们调节体温的能力会受损，所以身体会避免在很热或很冷的时候进入这个阶段。随着褪黑素的释放，大概在入睡前两小时，四肢血流量就会开始增加，通过皮肤散热让体温下降，睡眠过程中还会持续下降，在清晨达到最低点，后面再逐渐升温。而吃完饭后，由于食物消化的产热效应，加上血液需要集中在胃肠道，身体迟迟不能开始散热，就会难以入睡，即使入睡了，睡眠质量也比较差，快速眼动睡眠和慢波睡眠都会减少。这样不只是导致第二天昏昏沉沉，对身体的恢复、免疫系统和学习记忆等过程都会带来负面的影响。那如何避免吃完就躺着带来的危害呢？第一，健康饮食，均衡饮食，每餐避免吃太多的碳水和蛋白质，这样吃完饭就不会那么困了。饮食注意搭配一些高纤维食物、健康脂肪、蛋白质和蔬菜来达到平衡，避免暴饮暴食，暴食会让胃内部压力过大，更容易导致胃酸反流和消化不良。及时补充水分，当我们身体缺乏足够的水分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到很疲惫，避免吃太多容易引起胃酸反流的食物。当我们有频繁胃酸反流的症状的时候，一方面需要及时就医，一方面在饮食上也尽量避开番茄类食物、柑橘、脂肪、油炸食品、辛辣食物、酒精类食物、碳酸饮料。第二，调整作息，保证充足的夜间睡眠。研究表明，睡眠不足会导致生长素释放肽水平升高和瘦素水平降低，从而导致饥饿感和食欲增加，应该保证每晚睡眠时间在7到9小时之间，让吃饭和睡觉相隔久一点，尽量在吃完东西后2到3小时再躺下，最快也要等半个小时。当然，如果睡前实在太饿，可以简单吃少量健康的食物，比如蓝莓、煮毛豆、坚果酱、温牛奶、低脂酸奶等等。第三，改善习惯，细嚼慢咽而不是

狼吞虎咽。吃东西太快，会把大量的空气挤进胃里，导致胃部压力增大。调整睡姿，由于胃在左侧，和平躺趴着右侧睡相比，选择左侧睡姿才能让食管不向下倾斜，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胃酸反流的几率。对于胃食管反流病、食管裂孔疝患者，进食和睡眠的时间间隔应该在3小时以上，最好是4小时。这类患者建议站着吃饭，吃完饭之后，特别是午餐后，最好直坐在高椅子或躺椅上，尽量使胸腹部舒展，减少胃食管反流的情况。睡觉时要把床头垫高一些，上半身托起20到25度，屁股下面用东西顶住，以避免熟睡后身体下滑。总之，酒足饭饱后躺平只能带来短暂的快乐，我们还是需要更重视长期的身体健康。保持合理的饮食规律和生活习惯，饭后多动动走一走，才能收获健康的身体。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中国人自古爱种菜，开荒南野际，手拙归田园。梅子金黄杏子肥，麦花雪白菜花稀。房前屋后的空地上，少不了鲜嫩脆爽的瓜果蔬菜，种花也是生活雅趣。夜虫碧云片，花簇紫霞英，闲花开石竹，幽叶吐蔷薇，摇曳生姿的花朵轻盈可爱。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聊到的是种菜种花不仅可以饱腹观赏，也有利于身心健康。种菜种花属于多样化身体活动，耕地、除草、浇水、种植等操作可以强化肌肉力量，训练平衡能力。有研究显示，当植物快速生长的5到7月，老年人种菜种花的活动强度可以达到3.8个代谢当量，相当于步行每小时5公里的运动强度。植物落花成果还有助于促进人们多吃瓜果蔬菜，同样有益健康。近日，复旦大学工卫学院高翔教授与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家庭社会医学和公共卫生系的苏三教授团队合作开展了一项大型研究，成果发表于美国营养师学会杂志。这项研究通过分析14.6万名老年人数据发现，即使职业、年龄、性别相同，相比于不种菜种花的人，种菜种花的人心血管疾病发生率明显下降，糖尿病风险和精神状态也有明显的改善，而这些都是老年人群中的普遍而重要的健康问题，这为老年人群预防心血管疾病提供了实用参考。种菜种花可以作为一种身体活动方式的选择。对此，高翔教授表示，慢病预防可以是多种多样的，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原意是户外运动可以通过日照很好的补充维生素 D， 也会让人心情愉悦，而且种菜者的新鲜蔬菜摄入量往往比较高。这是一项横断面研究，研究对象来源于行为风险因素监测系统的注册人员，这个系统覆盖了美国49个州的成人数据。研究最终纳入2019年度年龄大于65岁且反馈了日常工作以外任意身体活动，如跑步、跳健身操、散步、打高尔夫、种菜、种花等情况的146047人。根据这些人群最近一个月的身体活动类型进行分组，其中进一步分析显示，甚至对比锻炼组，种菜种花组的部分指标也更健康。相比于锻炼组，种菜种花组女性罹患中风风险、糖尿病风险、身体状态差风险、10年高死亡风险均更低。相比于锻炼组，种菜种花组男性罹患心血管疾病风险和糖尿病的风险也更低。总之，对于年龄大于65岁的人群，种菜种花有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不过，由于本次为横断面研究，将来仍需开展研究探索更深入的因果关系，进一步去验证种菜种花是否能作为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的策略。未来高翔教授团队的研究重点将关注中国人群，了解中国人的不同饮食、运动等生活方式是否会影响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本期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饭后立马躺下的危害，以及养花养草的健身功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天我们都要穿梭于各种门。
1: 大娘买了这么多菜呀、啊、来我帮您开门。
2: 姑娘啊，谢谢你啊。
0: 开一道门令人舒心。
3: 新世纪广场到了。
4: 小同学要下车了吧，来来来，站在门旁边吧，啊别挤着了。
1: 谢谢叔叔。
0: 留一道门给人顺心。
5: 大爷别着急，我扶着电梯门呢，您慢慢下。
6: 哎呀小伙子谢谢你。
0: 扶一道门让人安心，走到哪里就把文明带到哪里，推开文明之门，迎进和谐新风。
7: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8: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7: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9: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

0: 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 收益高，风险低，又可以随时提现的完美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超过正常收益率的产品。
2: 警惕，警惕，再警惕。
1: 理财前问问自己，像亲儿子一样的业务员为啥跑前跑后苦口婆心帮助非？
3: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5: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说到模特啊，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年轻貌美、身姿卓越的年轻姑娘，但是香港一家模特公司呢，偏偏就不走寻常路，他们的宗旨啊是只招收银发模特，让那些上了年纪的女性都有展示自己魅力的机会，为50岁以上的人代言。那今天呢，云生就和大家一起来领略一下这家公司的头牌模特爱丽丝奶奶的美丽人生。一头雪白银发，一件亮片条纹时装，精致的妆容配上粉色指甲和少女心十足的表情，年轻人钟爱的牛仔拼接外套在她身上一样酷劲儿十足。然而谁能想象，这位奶奶今年已经96岁了，而且她对时装的热爱已经延续了一生。每天起来，她都坐在化妆台前画自己喜欢的妆，擦上亮丽的口红，先选一套洋装和首饰，即便是去菜市场也是如此。这个习惯呢，她保持了近100年呢。爱丽丝一辈子都在穿裙子，对她来说，无法想象没有穿裙子的一天。这个习惯呢，是妈妈教给她的。爱丽丝出生在香港一个富裕的家庭，小的时候，爱美的她总会被小伙伴嫌弃，小小年纪就这么会作，甚至后来他去当秘书的时候，因为太美被老板的太太给开除了，觉得他是有意的在勾引自己的丈夫。美丽在爱丽丝身上成了一种罪过，好在她依旧我行我素，说我贪亮啊，我就继续亮下去。婚后的爱丽丝辞掉了工作，守着餐桌和孩子，偶尔呢跟着先生出席宴会或者是各种活动，引起了无数人的惊叹，但也仅止于此了。她每天的日常呢，就是打扮得光鲜亮丽，然后等待下班回家的丈夫。年少有父母宠爱，婚后呢有丈夫呵护，有甜言蜜语，也有幸福家庭，生活平静而又温馨。爱丽丝一度以为啊，这个就是自己想要的。直到89岁那年，丈夫突然在睡梦中离世了，打断了她原以为的美好。她忽然意识到，原来自己竟然只是丈夫的一个附属品，一个妻子，一个母亲，而唯独没有自己。她的生活也没有了重心，变得浑浑噩噩，不出门逛街，没有朋友，也不再光鲜美丽。这样的日子一眨眼又是4年。爱丽丝93岁的一天，外孙女见她郁郁寡欢，茶饭不思，就开始劝她找一份工作，挖掘一下

己的潜力，因为在他的心中，爱丽丝其实很美，甚至呢比年轻人都有魅力。他曾说过最打动爱丽丝的一句话是，不要让孤独夺走你的光彩。正好有一家公司啊在找银发模特，茫然的爱丽丝忽然意识到，这不就是我应该做的事儿吗？当她下定决心的时候，

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呢，又笑的是天真烂漫。很多人在他身上看到了酷与潮，但在这个当中分明还有自在和随心。活了近百年，他终于有了自己热爱的职业。那一年呢，他93岁，但对爱丽丝来说，他就像是个刚毕业进入职场的新人一样，面对一切好奇未知的事物重新学起，并且坦然地接受自己的年龄。他说，我没觉得自己年轻，也不知道自己的想法和其他老人差别在哪儿，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去当一个老人。是啊，不懂得如何当老人，只想做少女。她爱美，也发誓将这项事业要维持一生。她的人生誓言就是活到老，美到老。这几年的爱丽丝过得是愈加的潇洒自信。96岁的她天天穿别人不敢穿的，化着淡妆，涂着粉色指甲，甚至呢要搭配好耳环手镯之后才肯出门。她说，如果不化妆啊，生活就好像缺了点什么。走在街上穿裙子的爱丽丝会被很多的老人指指点点，好像当一个老人就应该穿得朴素一点。但是爱丽丝内心呢，有这么一面镜子，照应着自己的坚持和理想。想穿什么，如何打扮，全靠自己。96岁仍然可以在 T 台拥有自信闪耀的人生。他说，我喜欢就可以了，又不是穿在你们身上。俨然是一个霸气固执又很自我的老太太。爱丽丝的人生态度影响着每一个喜欢她与她相处过的人。她在自己的名片上这样介绍自己，为什么老了就不能够化妆，想过什么样的生活由我自己说了算。她想告诉大家的，不是每个年纪的女性都要追求所谓的少女感，而女人在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美，可以成为最好的自己。年轻矫健是美，年老自信也是美。诚然，任何女性在面对衰老的时候，内心呢，总会有一些复杂忧伤。很多人看着一个数字不断的增加，内心就开始焦虑。爱丽丝曾经啊，也悲观过，但是后来她认为，与其一天天望着自己的银发变多，为年龄到来而烦恼，那不如去拥抱自己的本心，珍视自己的美，享受爱美的权利。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从来都不晚。他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啊，自始至终都在为自己而活，忠于内心。92岁的艺术家草间弥生曾经在采访当中说过，我想做的事儿啊，那太多了，往上看是无止境的。所以呢，我要活到300岁或者400岁，即便我站在山顶上，我还是想爬到另外一座山去看看。这才是岁月带来的洗练与从容。所有人呢，都年轻过，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老去。同样，世界上许多人都活得很努力，却很少有人能为自己而活着。这也是为什么96岁的爱丽丝如此珍惜追梦的自己。所以啊，像爱丽丝一样吧，在时间洗礼之后依然知道自己要什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好了，咱们先聊到这儿，稍事休息，听首歌，回来之后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爱美啊，是一种向上的心态，也是晚年的一抹阳光。

李斯奶奶的美丽人生告诉我们，不用敬畏优雅，要自己成为优雅。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允生继续和您来一起聊一聊不老的秘诀。有一种人呐，一辈子都不会老，岁月呢好像遗忘了他们，老去的只是年龄，不老的却是气质和神色。那是因为他们身上有那些难能可贵的特质，成年之后依然保持一颗童心，特别的难得。这可不是没心没肺，而是看过世界的残酷之后依然能够相信美好，始终保持着对事物的好奇心。这样的人离幸福会更近，自然呢也会显得更年轻。咱们老年人呢，绝不能未老先衰，沉湎于青春消逝的追悔当中，觉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不再属于自己了，认为充实自己、打扮自己这样的事儿只属于年轻人。年轻人有一种自然美，无需刻意的打扮。但是上了年纪的人呢，无论在家或者是外出，都要根据不同的场合啊来修饰一下自己，使自己呢得体大方，给别人也给自己带来愉悦。当你穿着得体，整个人呢都会显得精神饱满，也更有自信，看起来呢会比实际年龄啊至少年轻个十岁。具有年轻气质的人呢，大多都坚持活到老学到老，腹有诗书气自华嘛，读书多了容颜自然会改变。读书开阔心胸，旅行呢开阔眼界。喜欢读书和旅行的人呢，对任何事情都会有自己的见解，不会人云亦云，那自然是神采飞扬，洋溢着青春的活力。看起来年轻的人呢，一定是单纯、品性善良的，这是长期的心与行为的修炼在脸上的投影。正所谓相由心生，有慈悲心、有爱心的人，往往从内而外散发出一种光芒。宽厚的人多半是一脸的福相，性情柔顺的人呢，面相也是柔和善美的。看起来年轻的人呢，还会使自己永远保持生命的朝气和活力，不安于现状，即使退休了也在各个方面有新的追求，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呢，积极地投入到各种各项活动当中，比如说唱歌啊、摄影啊、书画、跳广场舞，这样啊，展示在您面前的生活才会更有朝气，也会使您永远不老。爱生活还不够，如果能再有一点情调，那就更完美了。不享受钱买来的优越，愿意花心思养几盆绿植，动手制作一些小玩意儿，那就别有一番情趣了。这样的人呐，岁月怎么忍心让他老去呢？当然了，身体健康才是保持年轻的基础。不显老的人呢，一定都坚持运动，让自己由内而外地散发着青春的活力。还有啊，心态年轻的人会积极地尝试新鲜事物，总是带着好奇的眼光去学每一样新东西。在他们身上，您也许能看到眼角眉梢有皱纹，但是更能让您目不转睛的是他那神采奕奕的面容和热爱生活的精神状态。作家村上春树曾经说，人不是慢慢变老的，而是一瞬变老的。人变老不是从第一道皱纹、第一根白头发开始，而是从放弃自己的那一刻就开始了。只有对自己不放弃的人，才能活成不怕老、不会老的人。哎呀，看一下时间呐，今天咱们的金色年华又要跟您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您关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云生，明天的同一时段咱们相约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1: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当白天的疲惫与委屈堆积成山，舞池的灯光变成了情绪的出口，跟着节奏摆动身体，把所有烦恼都甩在舞步里。那一刻，我们不再是被生活裹挟的成年人，而是只属于自己的自由灵魂。跟着我一起跳，把烦恼都忘掉。简单的歌词里藏着最直接的治愈，舞池里的每一个转身，每一次跳跃，都是对压力的挣脱，对自我的拥抱。在这里，我们无需伪装，无需隐忍，只需跟着音乐做最真实的自己，让疲惫在节奏里消散，让快乐在舞步中重生。

青春、感情、离别的追问，藏着我们共同的心事。青春是三两美梦，还是喝不完的酒杯？感情是愚人的泪，还是倾盆大雨的冲毁？我们都曾像歌里唱的那样，一边狂奔，一边反复追问。故乡的老房子换了新颜，熟悉的人早已走远，可那些放不下的过往，仍让我们不肯、不舍、不忍、不转身。这一声声我问，是对岁月的告白，也是对过往的执念。原来我们终其一生，都在向遗憾问重逢，向时光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梅雨季节是梅雨的潮湿，也是内心的湿雨。我们都曾在某个阴雨天躲在角落听心底的雅音乐，把哽咽藏在雨声里，把孤独熬成昼夜。那句因为在梅雨季节人听不到哽咽，是无人知晓的委屈，也是

自扛下的坚强。曾经爱笑的脸，最后哭成没话讲的模样。曾经热烈的爱，变得像光年。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会抿着嘴，安静走人间，在沉默里与过往和解，在潮湿的岁月里，守着心底那一点不肯凋谢的温柔。

爱一个人有时不是紧紧相拥，而是明知会痛却仍选择放手。那句把悲伤留给自己，让你自由的呼吸，藏着多少隐忍的深情。我们都曾在爱里笨拙的守护，以为远离是最好的结局，却在无数个深夜反复回忆着那些亲密的往昔。怕我的爱成为你的负累，这是最温柔的告白，也是最无奈的抉择。原来最深的爱不是占有，而是哪怕隔着遥远的距离，也依然默默祝福，希望你能在没有我的日子里活得自在而明媚。这份为靠近而远离的勇气，是爱情里最动人的牺牲。

0: 有声世界无限精彩，欢迎收听 FM 106.2营口新闻综合广播，1062一听就爱。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

色，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生活总有太多枷锁与质疑，我们都曾在迷茫中彷徨，在压力前退缩，可那句冲破枷锁，得或失我都去承担，却给了我们直面挑战的力量。他用轻快有力的旋律宣告，我不幸命中注定，自由是我的天性，这是对命运最坚定的反抗，也是对自我最深刻的肯定。歌曲中反复吟唱的歌词，是不甘平庸的呐喊，是破茧重生的宣言。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从不脆弱，而是即便彷徨过一秒，也依然选择继续奔跑，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主宰人生赢

风是自由的，来去无踪，而云朵甘愿随风漂泊，不问归期。那句如果你注定要远走，我会放开手，藏着多少隐忍的温柔。我们都曾像云朵追逐风一样，拼尽全力去爱一个人，哪怕最后只能看着对方。

0: 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0: 我们都曾在分手后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卑微到尘埃里，反复追问我哪里不好。可歌里唱得通透，提前到末期绝非因你下错棋，爱情的消散从不是谁的过错，就像谁的心似碎一击，心动与变心本就不受控制，被爱概率如宇宙般诡谲，就像月光有人捞起有人瞧不起。你无需为他人的选择否定自己，不必呕心沥血叫他爱你，独自离场也能是完美结局。幸福本就随机，纵使无法阻他变心，我们仍有胸襟永不泄气，在爱里清醒，在痛中

从不安闯入到怅然若失，我们都曾在爱里迷失方向。那句等我找到你，心无旁骛的相拥，是藏在心底最执着的期盼。哪怕身处花开沼泽，也从未放弃寻找的勇气。曾经的无人之地，如今风和日丽，可那个让人心动的身影却迷失在十月的风里。在这之前，别说再见，是对时光的恳求，也是对重逢的执念。这片凄美地见证了爱情的开始与落幕，却始终留着一份未完成的温柔，让我们在回忆里反复守望，期盼着一场不期而遇的相拥。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北京时间22:00。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00到17:00，联系电话04173587777。
3: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4: 两军阵前，一场大战，吴军的总先锋野人熊五霸五飞龙，凭借他的勇力，用昆仑大棒把圣婴给圈在当中。虽说圣婴也是武艺高强，兵刃镖法都精绝，可是面对野人熊也是难以取胜。可就在这危机之时，圣婴的大师哥夏侯伤员在阵后来到了阵前。夏侯伤员一看圣婴有危险了，他赶紧到前边一声断喝，野人熊住手，退在一边，圣婴这才跳出了圈外。圣婴往旁边瞧瞧师兄，他用手抹擦了一把胡须上的汗水，心想这野人熊真是难敌。他小声跟师兄说了一句：师兄，这乃强敌，我知道了。圣婴这才退到后边去给师兄关的料阵。夏侯伤员已经早做好了准备，他要使用急三招来对付野人熊。夏侯伤员来至野人熊的切近，他冲野人熊点点头：你知道我是谁吧？野人熊看看他：我猜着你是夏侯剑客，就是外号叫斜三山皓月赶浪无私大头鬼鬼剑发愁，是你吧？不错，正是我夏侯。野人熊，我见你刚才和我的门徒弟子动手，和我的三弟动手，你并没有下死手，你这个人对我们还算有情有义。既然你谈起来你师父和我们昆仑派的一些交往，那么我也想劝劝你，你是否能离开此地，别再保那吴三桂。你要能听我良言相劝，过后你会知道我老头子这话可是金玉良言。罢了。野人熊一挥手：夏侯伤员，你要能和你三弟圣婴这些人离开军前，我给你们个台阶下。我不说你们在军前如何败北，我只提交情，你们是让着我了，你们走了。如果说你们要不走的话，休怪我棒下无情。夏侯伤员一听此言，当时间向前那么一窜身，他就使出来三招。他这三招啊，是身子往起这一窜，他那脑瓜顶呢就几乎和这野人熊这脑瓜顶一平了，下边一脚，这叫鬼脚，踢向野人熊的裆口。而同时间他上边用右手一掌扣向野人熊的顶梁，这是金刚指的功夫，也就是扣在血肉之躯的头颅之上，就是扣在石头上也得扣成石磨。 下边一脚，上边一掌，
5: 中间他还能嘴吐钢胆，那钢胆他吞到肚子里边去了，叫了气要往出打呀。
4: 夏侯使出来平生所学，就在这电光火石的一刹那，下边的一脚踢出去了，上边的一掌盖下来了。
5: 可是夏侯伤员的身子让野人熊一棒搂飞了，原来夏侯伤员下边的一脚他也踢出来了，野人熊反应神速，他就一眼当这一脚只是踢在他身上，并没踢在裆里，只是上边金刚指这一招把野人熊鬓边给划了一下，划得火燎燎一痛，可也没伤着他。还没等夏侯伤员把嘴中钢胆打出来，野人熊这招就使出来了，自下往上撩上这么一棒，夏侯赶紧借着棒力往旁边躲，他不躲，怕是一棒把他拦腰打断了，这身子斜刺里飞出去，但是人还在空中。

野人熊两步就到了下边了，他用棒往上那么又一接，夏侯刚要往下落，人家棒顶上来了，哎呦不好，那身子根本就落不下来。夏侯用左脚尖叭一点棒头，那身子跟着又往起一跳，可是野人熊又向前一近身，拿棒从下边往上那么一滑了，心想：夏侯伤员，我就冲你急如闪电这两招，我也得给你来点厉害尝尝，我打得你落不到平地，你要告饶我就饶你，不告饶我就打死你。夏侯伤员人在空中憋着这口气连翻三个跟头，但是那身子也不能不往下落呀，可要落下去就得落到人家棒上，老命休矣。就在此时此际，在这两军阵前西南这方向，飞也是一般来了一匹快马，这一匹马翻蹄板亮掌钉，如风似电，马上有一个人是斗丹天气纯电春雷，一声大喊：呆野人熊，你的克星在此！哦啊！话音一喊出来，这马就到了两军阵前。马上这个人飞身行，一跃而下，打背后唰啦就亮出来他的保兵刃，乃是一条棒，乃是五行棒。这位这一到，野人熊就不由得向旁边那么一闪身，啊，是你！他这一闪，夏侯伤员那身子才落到平地。可是夏侯伤员现在累脱了力了，老头子两腿发软，突突乱颤，他噔噔噔向后那么一闪身，他就奔旁边那个土丘去了，坐在地下连连喘息。大家都看明白了，乘马飞身而至的这位乃是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只见他身材魁梧，也得有80多高，当然他比野人熊那是矮，野人熊有1丈个的，可是你别看他矮野人熊这么一块，但是任谁这么一瞧，他往野人熊面前这一站，好像他不单不矮，还要高人一头，就是这人的气魄太大了。白净的面皮，面白如玉，浓眉高挑，虎目圆睁，穿着一身灰色的衣衫，腰扎板带，脚下薄底快靴，这不是别人，正是名扬四海的活阎王战霸海。那说战霸海他驻守在断魂山绝命岭，怎么现在来到洞庭湖前，来到这儿了？原来就在昨天的时候，圣婴派人给战霸海送了个信，让战霸海赶到两军阵前，因为他的父亲和两个兄长都死了，还没通知他们。那么现在把杀害他父兄的仇人已经捉住了，让战霸海来到前营，亲自杀死仇人，给父兄祭奠亡灵。战霸海一听到这个消息，当时是哭天抢地，差点昏过去。山上的将官还有他的妹妹嫂子都劝他，他这才强忍悲伤，骑快马够奔两军阵前。可是离老远他就瞧着了，军前正在大战，呵，这野人熊手中托着昆仑大棒，把一个老头子打得在空中奔奔直蹦，就是落不下来。急切当中他这才喊

0: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 假名遇难，被他的师父孟石孟归年所救，而且孟石还给他一只镖。这只镖可太锋利了，原来这镖是孩铁娃娃钢打造的。孟石告诉贾明，如果你要用这只镖给野人熊打上的话，那肯定就能够给他打进去，因为我这镖是宝镖。

贾明就把这支镖接到手中。但是现在两军阵前那个情景跟刚开始不一样了。刚开始野人熊卖狂，他把衣衫解开，让对面的战将侠剑客随便打他肚子，是巴掌也行，拳也行，脚也行。可是现在野人熊恶斗活阎王战霸海，两人宝棒对宝棒，打得不可开交。说再拿镖往肚子里边啊，给人家扎呀，就没这机会了。但是贾明现在他一看战霸海被野人熊一棒给砸的两条腿陷在那个地里边去了，他心里边就着急，跟夏侯伤员打了个招呼，他轮着自己一字宾贴出，在旁边就兜过来了。现在两军阵前都注意野人熊和战霸海，没人注意贾明。贾明两小腿紧倒等，来到野人熊背后，一句话没说，在后边拔杵抡圆了，照着他的后腰就是一招，他也砸出去这一杵了。保护野人熊的雪山八魔在后边看着了，哎呀，可是哎呀就不赶趟了，想拦贾明拦不了。圣婴等人在对面也瞧着了，哎呀明儿，可就在这一刹那，野人熊他那个身子往旁边一跳，嗖，把这一招闪出去了。要不说野人熊他不愧为吴军这面的前不正印总先锋，号称叫吴军第一猛将，这位不光是什么力气大，而别的功夫也都非常的精熟。他随他师父天外老人顾特在天山学艺，他在冰峰上能来回滑行，你想他两条腿该有多快。听着背后恶风不善，身子这就跳出去了。他本来用棒压着战霸海的棒，战霸海两条腿都已经陷到这个土里边去，他往旁边猛然间这么一闪，战霸海本来向上叫着劲儿呢，一下子呀这就失控了，呼，他陷在地里边这两条腿在地底下呀就窜出来了。这下坏了，贾明一棒没打上野人熊，正好打中了战霸海的太阳穴。你别管贾明那功夫怎么比不上战霸海，但是他这个杵毕竟比战霸海那个脑袋硬，打得砰一下子，战霸海痛叫连声，哎呀，扑通。贾明帮了野人熊的大忙，野人熊都没把战霸海怎么样，却让贾明一杵给打昏在地。当时两军阵前就乱了营。可是贾明顾不上这些，他伸手在地下那么一划了，就抓起了一把沙土，接着野人熊正好回转身子，把眼珠瞪得溜圆，他瞪着贾明，这一把沙土嚷过来了。他一眨眼，好几个大沙粒儿都含在眼皮里边去了。哎呦，说时迟那时快，贾明手里边这只镖打出去了，这儿呢，贾明先是沙子后是一镖，眼瞧这镖打中了野人熊的咽喉，野人熊他伸左手一握这只镖的镖威，啊，再看顺着他那个手这样缝，咋鲜血淌下来。可是野人熊受了这样的重伤，他却往前那么一涌身子，

0: 清国大帅王熙内心欢喜无限。盛英和贾明这些人都掩饰不住喜悦的心情。要说面对野人熊不头疼不胆怯，那是胡说八道。敌方就有个野人熊，我们是难以取胜。现在野人熊中标死了，对自己这面是十分有利。死了个野人熊，不过几日咱们大兵就可以过洞庭湖，强攻君山，把他十几万吴军就打得个全军覆没。可是王熙大人又一想，不行，虽说探马探来消息说野人熊死了，他到底是真死假死？万一这个野人熊他要是诈死而引我贸然出兵，他设下圈套我钻进去了，我岂不是要兵败洞庭湖？那么要想弄明白他是真死还是假死，就得派人前去刺探。王熙大帅把这个意思和霞英的这些人一说，还没等别人说要到君山里去探听呢，有一位闪身行过来了。
1: 大元帅，这个功劳得让我去立。
0: 大帅和众人一看，说话的乃是坏孩子孟儿。这坏孩子孟儿那也就有十四五岁，瘦叽嘎啦的，可是他最绝的一点就是轻功高，而且十分机灵。刚才他听贾明说了，他干老孟时孟归年在此处出现，但是他找了一圈没找着干老，可是一想到干老还在两军阵前附近，他这个心里边啊就很踏实。大帅呀、啊、
1: 三大呀、啊、
0: 诸位，要让在两军阵前冲冲杀杀，那我啊根本打不过对方的那些战将，野人熊用手指头一捅我就得把我捅死，可是要刺探军情一般人就比不了我了。我现在就离开此处，我是定更天我就过洞庭湖，二更天我就上君山，三更天我就查明白，四更天我就往回返，五更天就见着你们，六更天大家一听没六更天，反正这么说吧，我肯定能把这事儿啊探听得实实在在，您就坐后加音吧。大家还真信得着他，因为他曾经暗上过君山。不过盛英对他又嘱咐一番，贾明拉着他的手又叮嘱他，碰着这类事怎么办，那类事怎么办。坏孩子孟儿这才离开军营。他离开军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可是他离开军营也就有一里多地，就听后边有脚步声，嚓嚓嚓，
1: 呀，谁在后边追上来了？
0: 他向前一蹲身，回手就抄自己背后的短把截头舵这把刀。可是后边的人微微一笑，儿啊，是我。
1: 哎呀，原来是爹呀。
0: 乃是孟儿的义父孟时孟归年。这孟归年他倒很想和霞英这些剑侠见见面啊，和徒弟贾明义子孟儿在一起，可是他又一想，自己过去乃是江洋大盗，外号叫什么恨天怨地冷酷无情手，你就听着外号，这名誉也不怎么样。而圣婴很多人呢又叫侠呀，又是义师啊，我往他们跟前一待呀，我就觉着他们有瞧不起我的这个劲儿。那即使这样我还是不见他们的好。可是他并没离开两军阵，他在这军营外边啊来回徘徊，忽然发现义子出来了，他这才跟着打招呼，你干什么去？
1: 如此这般夜探君山。
0: 你探君山万一碰着敌手你不危险吗？
1: 爹爹，我知道你老人家在附近呢，我有危险您能不帮我忙吗？
0: 就这嘴儿会说，即使这样爹爹我随你一同前往，

0: 孟石的水性好啊，他带着孟儿两个人潜入水中，半夜前他们过了杜庭湖，等他们上了君山，坏孩子拉着孟石的手，
1: 爹，您老人家在背后跟着我，这个山上我来过一趟，路径还算熟悉，我往哪儿走你就往哪儿走，好吧。
0: 孟石在后边跟着他，一看这孩子蹿蹦跳跃，他挺高兴，这几个月没见面，我看这孩子呀功夫又长了许多，看来年轻人就应该到外边历练呢。他在后边是一边赞许一边往前走着，爷儿两个走来走去，他们就接近了君山的睡厅。再看前边灯火辉煌，原来设有灵棚，野人熊死了，盛在一个大棺材里边。野人熊的个儿也大，这棺材也是出奇的大，这棺材临时打造的，也没刷也没画，只是几块大松木板，现在杀了扣了，放在灵棚之内。在旁边站立着雪山八魔，还有很多战将，你一出来他进去，在这儿烧纸施礼祭典亡灵。孟石孟龟年看看义子，瞧着了吗，野人熊真死了，咱们探明白了回去吧。
1: 爹呀，大帅怀疑他诈死，那咱们得亲眼看一看，我想得瞧着他那个脸儿，看了他那个死尸，咱才能放心。
0: 不过我瞧灵棚前边站这几位好像武术都不错，万一让人家发现了，咱们就难以全身而退。
1: 这么办，爹爹，
0: 你老人家站在黑影处别动，我则摸到前边去查看查看。见这孩子一定要去，孟石也只好点头同意。就见坏孩子孟儿，他一俯身飘过一趟黑影，身法是真快，他斜着往灵棚后门绕，然后用这刀把这灵棚割出一个缝隙往里边观看。他一看，正好棺材角这面啊对着他这个孔，他想往前瞧看不太清楚，里边还一些人在里烧纸啼哭。
1: 哎呀，他这死尸在棺材里边啊，我怎么能把棺材整开看看呢？可是我要一整开不得出动静吗？这可如何是好呢？
0: 他正在这么看着琢磨着，背后有人说话了。哎，你瞧什么呢？
1: 哎呀，不好，被人发现了。
0: 原来这雪山八魔他不光在前面站着，他们围着灵棚啊来回直转悠。雪山八魔是雪山老怪的弟子，这哥八个奉师命来到两军阵前，他们的主要事情就是保护野人熊。他们师父说了，你们到两军阵前不用军前作战，只要保得野人熊能安然无恙就算妥，因为我答应过野人熊的师父帮他这个忙。这八魔乃是翁池楚鹤，必结仇雪，取寸之交，风衣张盖。他们往后这一转，发现有个小孩，开始没注意，坏孩子的一惊慌，他们明白了，哎呦，这是敌方来人。有的拽家伙，有的往前扑。八魔随便拿出了哪一位，那得有名剑的身份，坏孩子怎么能够抵挡得了？他腾身蹦起，想顺着灵棚窜起来，然后逃命。可是翁石脚底板一跺地，也是凌空而起，嚓拔起来了，空中一摆掌，拍向坏孩子。可是坏孩子也真够机灵的，在空中把刀

0: 刀亮出来了，他这刀跟菜刀似的，但是削铜铁如泥，横着一挥，拿着走，翁池空中收手，把这一招才避过去。可是不管坏孩子怎么高，轻功怎么妙，八个赌他一个，他能躲得了吗？但是贸然间打背后又窜上了一个人，一句话也不说，暗中一探掌砸向曲寸的后脊梁，就听他啪，哎呀，哇，八魔之一的曲寸向前一涌身，抱头吐血，至交回头一看，什么人？暗中来人，还不打眼，一招反背倒头连又砸向至交小府。至交赶紧一收肚子向后退身，他们这才看清楚，原来是个高个的老头来帮着坏孩子。来者自然是恨天怨地的孟石孟归年。原来他在暗中一看义子有了危险，心中着急，这才出来进招，打翻了两个。他心想此地怎么能够久留，不宜恋战，得速走，这才抄起了倒在地下的坏孩子，转身行下君山，够奔洞庭湖。后边朱衣杀之声不绝于耳，哪儿跑啊，来刺客了，捉住他。哇，可是孟石是抱着坏孩子一跃身跳进洞庭湖，凭着他的水性和功力，连夜是游过洞庭湖上岸逃命。这时候天已经亮了，孟石看看坏孩子，儿啊，这多亏爹爹我陪你上山了，不然的话你这点小命不就扔这儿了吗？多谢爹爹。哎，算了，以后你做事一定要谨慎，你要知道你的能耐不大，你比假名都比不了，以后像这样的风险不要再冒。谢谢您老人家嘱咐，您放心吧，以后我一定得谨慎。可是有一样，那个猪圈齐声千里马，花园难养万年松，这不得闯荡吗？哎，等，你赶快回军营禀报大帅实情，现在我也该走了。坏孩子想拉他义父进军营，可是孟石说什么也不去。坏孩子一个人回到军营交令，大家正等着他呢，他如此这般一讲，野人兄死了在棺材里，周围有很多人在祭吊，他也介绍了他义父如何帮他忙。圣婴等着一听赶紧出来找孟石，这就没找着。大家回来听从大帅将令，现在有很多将官那就忍不住了，摩拳擦掌，既然野人熊已经真正的死了，我们何有惧哉，立刻统调三军杀上君山。可是圣婴这几位老侠一合计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他们向大帅商议，大帅说那面虽然设了灵棚，但是孟儿并没有看到野人熊的死尸，万一这野人熊他真要是使个计策，说白日里在军前中了一镖，借此机会就说自己死了，放出去风声，咱们知道了，咱们一大意就得攻取君山，万一他要没死，咱们可太危险了。王七一听眉头就拧成了一个疙瘩，圣老侠，这么说你还是怀疑野人熊活着？圣婴想，那野人熊多么彪悍，现在一闭眼就能显出来他那个天武身威，就琢磨他这样的人中了一镖以后还能够携走活阎王战霸海，就他这份神勇天下独一无二，说他死了不可相信。王熙立刻升帐，侠营的剑侠众将官全到了，他坐在当中往两边看视，诸位将官各位剑侠，现在本帅要再派
1: 一路探马。
0: 上的金山查明白这野人熊是死是活，因为他的死活就关系到我们大队八旗劲旅的胜败。因此本帅要命这一路探马上得君山后，必须要看到野人熊的死尸。如果最妥稳的办法还能够摸一摸野人熊的脸颊，这才能够得到确切的消息回报本帅。到那时本帅再决定是守是攻，不知哪一位能够担当如此重任。这个邪人一听，你看我，我看你，直吐舌头，还得必须看着野人熊死尸，最好还摸摸他的脸儿，看看他凉没凉啊，死没死啊，这谁敢去？再说就有这个胆量他也没有这个能力。那野人熊他在棺材里周围有雪山八魔，那么多的侠剑客和剑官怎么能够接近得了？就在这时，旁边赛毛遂杨香武过来施礼：“大帅呀，听您这一说呀，这个探子呀那是一般人去不了，可是现在我要保举一个人，只要这个人能够愿意去的话呀，是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说着话他回头看贾明，大家就都明白了，这杨香武往出又折腾贾明了。贾明还没等大人说话呢，就过来了：“
2: 大帅，既是这样，那我就探探君山吧，可是我想找个随从。”
0: 说着话他也看杨香武，杨香武乐了：“
2: 大人，我这个人闲着也没什么事儿，既然贾明要去，我就给他当个随从，您看如何？”
0: 贾明二侠要夜探君山。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无论是移情的小酌，还是无奈的应酬，随着女性更多的融入社会生活，饮酒的女性比例也在逐渐攀升，而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不知不觉中，也许有些

女生的饮酒量已经超出了健康饮酒的标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女性饮酒的红线在哪里。我们首先来看看现在的女生们有多能喝。随着女性的经济水平提高，同时酒精产品价格下降，市场推出了许多针对女性的营销策略，再加上进入职场的女性越来越多，她们中的许多人主动或被动地融入了饮酒文化。2017年，中国酒业协会发布了《中国饮酒人群适量饮酒状况白皮书》，显示女性饮酒率为29.3%，呈上升趋势，被劝酒的情况占比较大。而到了2020年，女性已经成为了酒水消费市场的主力军，她们会主动买酒，享受味蕾刺激和微醺的快乐。根据一项2020年轻人群酒水消费洞察报告显示，线上酒水消费中，90、95后女性已经和男性平分秋色，90后女性甚至赶超男性，她饮酒时代来临了。女性饮酒量上升的情况在全球范围内都很普遍。美国国家酒精滥用和酒精中毒研究所发现，18岁及以上成年人的饮酒量一直在增加，其中女性的增长速度快于男性。曾经酒精几乎是男性专属，1900年美国男性饮酒人数是女性的3倍，但如今两性的饮酒习惯几乎没有区别，女性有时甚至会喝得更多。来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国立药物与酒精研究所的调查，历时一个世纪，覆盖全球400万人，也发现男性比女性更爱喝酒已经成为刻板印象而不是事实。通过梳理68份历史档案，研究者发现，从二战结束后开始，女性饮酒者就持续增长，到了1991到2000年间出生的90后一代，女性和男性的饮酒量基本持平。根据数据，2019年，22.2%的18岁及以上的女性称，她们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有过酗酒行为。另一项全国性的调查报告显示，超过一半处在大学年龄的女性在过去的一年里喝过酒，其中33%的人表示有酗酒行为。研究人员说，年轻人在饮酒和酗酒方面长期存在的性别差异正在消失，现在的女大学生比男生更有可能喝酒。有一个词叫成人果汁，它已经是风靡多年的现象，鼓励妈妈们在经历了一整天的精疲力尽，终于把吵闹的小孩哄上床之后，来一杯犒劳自己的葡萄酒，拯救自己濒临崩溃的神经，对忙碌的职业女性同样适用。听上去很小资有情调，但研究者们逐渐发现，来一杯酒可能潜在地损害了他们的健康。一项研究跟踪调查了近8000名39岁及以上的女性饮酒者，他们从轻中度饮酒转变成了中度饮酒，结果显示，之前体重正常的人当中，41.3%的人在此期间超重或肥胖，体重指数超过了正常值。妈咪 juicy， 也就是成人果汁，这种文化通过推销一种生活方式，告诉女性这杯酒是她应得的，但或许这并不是她们最需要的。为什么女生越来越爱喝酒了呢？一是前面提到的酒类产品价格降低，品种丰富多样，女性经济地位上升，她们有能力随心所欲地消费酒精产品。其次，女性的社会地位上升，酒不再只是男人之间彰显男子气概和兄弟情谊的载体，女性也开始享用它，并且是以自己的方式来享用。从2020年轻人群酒水消费洞察报告里，我们可以看到，喝个烂醉不醉不归的饮酒观念已经被适度微醺取代，更多女性购买的也是口味香甜的低度酒，葡萄酒、气泡酒、贵腐酒、果酒等等。女性生活越来越好，酒就不再只是消愁的利器，而是变成了生活的点缀，再加上商家对于晚安酒、闺蜜聚会酒等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营销宣传，越来越多女生开始尝试品酒的现象也就不奇怪了。
另外，有的时候女性喝酒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根据英国国家数据研究中心的分析，从事管理或一些专业要求较高工作的女性比一般女性饮酒更多，工作日更为突出。最后，酒不是时时刻刻都被用来消愁，但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借酒消愁。由于愁苦烦闷，将喝酒变成了习惯的女性也在增多。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由于生理原因，女性的确比男性更不适合饮酒。2014年法国国家健康研究院报告称，女性和男性喝下一样多的酒之后，女性血液中的酒精浓度更高，两性进行酒精代谢的方式似乎不同。体重较轻的人体内总液体含量较低，酒精稀释指数也较低，体内存留的酒精量也就更多。即使体重相同，男性体内的含水量通常比女性更高，因此酒精稀释指数更高。另外，女性因为体型较小，肝脏也较小，这会让酒精分解的速度变慢，肝脏损坏速度更快，后果更严重。另外，饮酒可能影响睡眠，而不是帮助睡眠。酒精实际上打乱了自然的睡眠周期，阻止人进入快速眼动睡眠期。这个时期，我们的眼球会快速移动，全身肌肉放松。有时我们醒来后，会记得做的梦，这些梦大多都是在 REM 发生的。而频繁使用酒精才能让自己入睡的人，最终可能染上酒精使用障碍，导致其他的问题。那么，喝多少酒可能是有害的呢？梅奥诊所给出了标准，女性每天饮酒不应该超过一杯，一杯意味着355毫升含5%酒精的啤酒，237到266毫升含7%酒精的麦芽酒，148毫升含12%酒精的葡萄酒，或者44毫升含40%酒精的烈酒。最后，一定不要空腹喝酒，也要注意服药期间，包括抗生素类药物、镇静催眠类药物、解热镇痛剂类、降糖药、抗抑郁药、治疗关节炎类药物，不要饮酒。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长期吃太饱对身体的危害，以及女性饮酒量的红线在哪里。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1: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这些年呢，电信诈骗的发案率是不断的呈上升趋势。从受骗人群来看呢，电信诈骗受骗者以60岁以上的老年人居多。电信诈骗当中比较常见的就是以冒充公检法的工作人员或者军人、领导、亲人等等，防范意识不强的老年人呢就成为了主要的受骗者。那下面呢，云生就分享几个案例，希望中老年朋友们啊要提高警惕，不要给坏人留下可乘之机。2016年8月22号上午，75岁的王帆收到上海青浦检察院工作人员的电话，说他的身份证信息被卖了，买主呢用他的身份证办了银行卡，而且这张卡涉嫌受贿20万，他呀可能会因此而坐牢。王帆当时就吓傻了，随后对方称啊会帮他做资产保全，并且呢提供了北京检察院同事的联系方式。第二天王帆打电话询问情况，对方啊说叫孙检察官，向他核对了信息，并且呢表示他涉嫌了受贿，财产需要冻结保全。而且王帆的外孙女刘女士说，对方说的姓名啊、身份证号啊、住址啊、籍贯等等这些信息都和现实情况符合。对方让王帆呢在2家银行开户办卡，并且把其他银行的存款全部转移到这2个账户下。刘女士说，开户的时候对方让姥姥开通了网银和手机短信验证业务，开通之后呢，姥姥给对方打电话确认，对方让他告知验证码，实际上啊这个时候对方就已经开始转账了。当天呢，王帆向2张卡里边一共转入了815500块钱。接下来这几天呢，他想到自己还有一些理财的资金，还有国外存的美元没有处理掉，又把这些钱取出来存入了之前开好的2个账户当中，将近30万。交易清单显示啊，从23号到26号，王帆的2张银行卡通过手机银行、个人网银一共分7次转出了109万4400。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啊，对方一直都让他保密，说否则呀会影响到调查。王帆呢就一直没跟家人说，一直到星期 6，他的儿子结婚需要礼钱呢，家人向他要钱的时候，这他才说了事发的经过。家人觉得你肯定是受骗了，立刻去银行查账，这才发现这2张银行卡里的钱呢已经全都没了。内蒙古的齐老先生70多岁了，双腿患有风湿病很多年了。有一天呢，在家看电视的时候，发现正在播放风湿病的药品广告，于是呢就购买了一个疗程的药。买了这款药10天之后，齐先生接到了一个自称是万教授的电话，他说呢是要对药效啊做一个回访。通话当中，万教授告诉齐先生接下来可能要面临的情况，说用药之后会有骨刺脱落的情况，如果不进行排毒，那么就有可能双目失明，甚至得心脏病。齐老先生当时被吓住了，在万教授的

黎先生又接到了一个自称是医院张院长的电话，说能给他报销之前买药的费用，但是要报销呢，就必须要再交4000块钱先住院。于是啊，齐先生又陆续交了不少所谓的什么个人所得税呀、保证金呐、等等这些费用。就这样，一年下来，齐先生一共被骗走了8万多块。一直到最后啊，再也联系不到对方的情况下，这才知道自己是上当受骗了，并且马上到当地的公安局报了案。2016年11月22号，湖南省益阳市鹤山区71岁的陈阿姨也遭遇了电信诈骗，158000的积蓄全都被骗了。陈阿姨的孙女姚女士介绍说，11月16号，陈阿姨接到了电话，说是宽带欠费了3000，咨询呢请按一。陈阿姨就按照提示操作呀，对方自称是上海市徐汇区营业厅的工作人员，对他说啊，陈阿姨在上海徐汇区开了一个银行账户，欠费3198。没有去过上海的陈阿姨说，这不可能啊。可是对方表示呢，我可以帮您再查询一下。后来呢，有一个自称是上海市公安局刑侦大队队长的人说，陈阿姨这个身份信息被盗了，卖了12500块钱，并且啊，涉及了一桩洗钱案，金额呢达到了几百万。这个案子一共牵涉了100多人，现在全都已经落网了。因为陈阿姨呢受益是29.1万，要到陈阿姨所在的地方对她进行逮捕，带回上海接受调查。姚女士说，奶奶一听到要被带走调查，当时就慌了，随后按照对方的指示，把她存在其他银行所有的钱全都取出来了，到了交通银行开了账户，把钱全都存进去了，并且呢告诉了对方银行卡号还有密码。至于陈阿姨手机上收到的短信验证码，对方称这是公安局发送的，是关于案情的数字，并且叮嘱她一定不能跟子女说，否则会影响公务人员执法和案情的调查。17号，陈阿姨越想越觉得奇怪，于是呢就问问孩子们知不知道有这么一桩洗钱案，子女都说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事儿。于是呢，陈阿姨赶紧到银行查账，这一查才发现她存的这158000呀，给取的就剩下2.5毛了。如梦方醒的陈阿姨这才在子女的陪同之下到公安机关报了案。好了，听了这几个案例呢，咱们先来稍事休息一下，听首歌，下半时段云生再陪您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咱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咱们再分享两个真实的案例，看看骗子们还有哪些套路。家住在杭州下沙的胡老师今年69岁，是杭州一所大学的退休教师。2016年11月28号，他接到了一通电话，电话里呢，对方报出了胡老师的身份证号还有真实的姓名。得到胡老师确认之后，骗子就开始按照剧本开始走戏了，说你涉嫌了一起在北京的洗钱案，起码呢要跟毒贩关36天。我们在嫌疑犯身上找到了用你身份证登记的银行卡。这个骗子又顿了顿，接着说，那个现在呢需要你证明自己的清白。这胡老师听完就信了，按照骗子的要求，把电脑里的防火墙给卸载了，插上 U 盾，按照套路，骗子呢就可以把胡老师银行卡里的钱全都转走了。可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胡老师拿着手机，按照骗子的要求就按下了 OK 键确认，可没想到他居然收到了骗子转进来的80万块钱。这电话里骗子马上就要求胡老师接下去必须要持续的按 OK 键。胡老师也照办了，但是呢接下来连续发了6条银行的短信引起了他的注意，说这卡里每次转出去5万左右，分6次转账，都是转给了不同的人。胡老师马上就警觉了，这是不是遇上骗子了？他果断地挂断了电话，关闭了电脑，拔掉了网线。1分钟之前呢，骗子可能还准备笑着收钱呢，现在可就轮到骗子懵喽。报案之前，胡老师查了查银行的流水，除了他原先卡里的钱，账户里呢还多出了51万左右呢。查清账户余额之后，他急匆匆地赶到了下沙文朝派出所报案。他对警官说我接到了这个电信诈骗的电话，然后呢我收到了骗子的50多万块钱，我把这钱呢都上交给国家吧。警官了解了来龙去脉之后就分析说，这个骗子把钱汇到胡老师的账户上有2种可能性。一个呢是这骗子失误了，把胡老师的银行账号呢当作分款账号了，把这笔钱呢就误打入了胡老师的账户，随后呢又试图紧急的给转出去。第二呢是这骗子可能想借着胡老师这账户进行洗钱。11月24号上午，住在杭州的陈老师在家也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呢是杭州市公安局专案组的组长陈东。对方表示说，他被卷入了一起拐卖儿童的案子当中，已经被最高检察院列为网上通缉逃犯。这一听就是老套的冒充公检法的电信诈骗。但是陈女士呢自尊心很强，一听到这样的消息就想极力的证明自己的清白。骗子就问她说，你的工作呀家庭情况都什么样还假意的安慰她说，我们知道你是个好人，不会做这种事儿的，但是呢可能是有人冒用了你的个人信息，你的个人信息和银行卡账户可能被盗了，不安全了。 随后呢，对方告诉陈女士，由于涉及到警方的机密，他必须要前往一处可以独处的地方，并且要求陈女士把手机设置成飞行模式。随后呢，陈老师把自己的200万积蓄从卡上转到了一个骗子口中的操作期货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以确保资金的安全。此外呢，陈老
2: 开主动账，紧盯地质灾害易发区和重要隐患点，贯通汛前排查、汛中巡查、汛后核查，强化监测预报、临灾校应、转移避险，强化工程措施管理措施，确保安全度汛。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主持会议，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出席会议，省安委办、省消安办、省公安厅、省矿山安监局分别做有关通报。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和省府改革创新示范区设分会场。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辽宁振兴发展路上的新变化，藏在老百姓触手可及的日常里，也融在群众实实在在的幸福中。今年以来，辽宁清旧账、破顽疾、优服务，不断升级的民生温度，持续向好的营商环境，越来越浓的城市烟火气，正在汇聚起辽宁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2: 年初，辽宁省纪委监委直查直办设基层问题线索，统筹惩治营滩遗腐和办好民生实事。沈阳市大中区黎明生活坊小区就借着成为全省物业治理省级试点的机遇迎来蝶变。不久前，这里还是一个缺乏管理、环境杂乱无序的老旧小区，成立业主自治组织后，小区面貌焕然一新。小区居民韩军
5: 安装的那个亮化，再加上现在这个小区这些门呢，原先那门禁都坏的，都没有人给整，我觉得现在这都整的都挺好的，我们特别满意。
2: 目前当地已构建起完善的小区自治管理体系，让每一个老旧小区都有人管，管得好，管得实。沈阳市大东区纪委监委第二纪检监察室主任崔广杰，
6: 本区已经组建业委会和物管会531个，组建率达98%。
2: 老百姓的获得感同样体现在畅通的道路上。抚顺市长春街与沈吉铁路平交道口常年因火车通行造成拥堵。抚顺市直面民生难题，将长春街道口平改立工程列为城市建设重点民生项目。如今立体交通网络建成，困扰附近群众20多年的出行难题彻底解决。抚顺市城市建设发展促进中心杨飞，
7: 车辆可以通过高架桥实现南北通行，在原有铁路的下方修建了一座下穿铁路的框构桥，供行人通行。
4: 日前，营口盖

0: 州市又有11艘渔船成功实现木改钢下水试航，至此全省已有422艘全新钢船下水。打了15年鱼的船主李成行终于告别老旧木船出海的提心吊胆。
1: 换了一艘钢制的渔船，船更大了，渔船上的设备也更先进了，稳定性装载了导航，能多打渔户。
0: 民生难题一一化解，城市烟火气加速升腾。今年辽宁联动兄弟省份打造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在为百姓带来一场身边足球赛的同时，也让很多小微企业有了一个展示的机会。街边小店孙丽丽烤猪蹄跻身赛事合作品牌，连店主自己都没想到能和知名品牌一同亮相赛场。孙丽丽烤猪蹄店主孙丽丽：
2: 让我最骄傲的是什么，就是当我站在赛场看到了我们孙丽丽大广告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们好像跟那些大品牌是一样的，在东北超的赛事带动之下，我们也成为这个城市的真正的代表性产品。
0: 数据印证消费热潮，沈阳大连七大主场赛事期间，全省866家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2.7亿元，同比增长21.9%，带动全链条关联消费88亿元。
3: 球迷和游客感受到的是辽宁发展活力的变化，企业则对辽宁营商环境明显好转深有感触。前不久，沈阳隆基电磁科技研发的尾矿资源再利用技术急需进入更大的产业链，可单靠自身寻找合作机会并不容易。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建立后，政府精准对接需求，成功牵线企业与鞍钢开展合作。沈阳隆基电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成晨：
4: 是我们的设想和这个客户需求的地方能够更深入的交流，把技术能够推广出去。
3: 环境好了，信心足了，出口旺了。今年上半年，全省跨境电商经营主体突破5000家，新增海关备案企业同比增长超4倍。市场活力充分迸发，背后离不开刀刃向内的改革攻坚。位于台安的辽宁宇森卫生用品有限公司2期项目开工时，恰逢原台安经济开发区与台安高新农业产业开发区合并，企业担心项目推进受阻，但顾虑很快打消了。公司副总经理赵长洲：
5: 两个园区合并以后吧，对于我们来说更便利了，有专门来负责对接人，最起码是比以前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直接带你去哪个部门，帮你实际解决。
3: 截至目前，我省第一批21家经开区整合优化工作基本完成，第二批28家整合优化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0: 公共服务也在持续提质升级，今年7到8月，辽宁省博物馆再次开启差异化延时开放。截至目前，辽宁省博物馆已累计延时开放近300个小时，延时延段接待观众超17万人次。辽宁省博物馆馆长王晓文：
6: 以延时开放等小切口机制改革撬动大发展，牵头成立辽宁博物馆文创联盟，以文创收益反哺延时服务展览举办，以绩效激励激发队伍活力。
0: 辽博的探索正在全省推广，上半年全省备案博物馆接待观众人次、文创收入分别增长9.1%、22.6%。一座城市振兴的底气体现在一日复一日的细微改变里。今天的辽宁，百姓更舒心，市场更活跃，城市底蕴更厚重。辽宁正以日新月异的发展，积蓄全面振兴的澎湃力量。
3: 昨天，辽品进苏对接洽谈活动在南京举行，辽苏会客厅同步正式揭牌，标志着两省合作从点对点对接迈向常态化。
0: 本次洽谈活动人气十足，对接氛围火热。来自辽宁阜新的小九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抢抓展会机遇，抵达会场后便顺利敲定虎坚果油大额订单，收获满满。公司总经理高小九：
7: 初步下单金额还是比较大的，我们这次到这儿对接的基本都是一些比较准确的终端商啊，这样能够帮助我们拓展市场。
0: 从单打独斗到组团出击，辽宁企业拓展长三角市场有了更坚实的依靠。江苏方面同样对两省合作充满期待，江苏海洋大学药学院院长秦昆明：
8: 辽宁呢

0: 话，这个自然环境比较好，资源的品质质量比较好，这个我觉得跟我们江苏的市场可以深入的对接，开展合作，有很广阔的发展前景。
1: 光签约还不够，昨天辽苏会客厅正式揭牌，这里既是产品展厅，也是未来辽苏两地开展合作沟通的驻地。辽商总会会长金卫东：
2: 辽宁的优质产品走进江苏，扩大宣传十分有必要，那么这个辽苏会客厅就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宣传介绍辽宁优质产品的一个窗口作用。
1: 从企业精准对接的火热现场到辽苏会客厅的正式落地，越来越多辽宁优质产品将借势深耕江苏市场，两省合作的故事也将持续书写。
3: 本台记者李彤彤从立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省社会融资规模增量达1642亿元，其中债券类融资规模新增1594亿元，创七年同期新高，非金融企业直接融资新增占比18.56%，创六年同期新高。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货币政策处副处长高新宇：
4: 辽宁产业布局持续优化，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也更加多元，融资渠道也从以银行贷款为主，逐步向贷款、债券、股票等多种方式相互补充、相互支持的方式发展。
3: 上半年我省信贷投放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倾斜，截至六月末，全省科技、绿色、普惠、养老、数字产品服务业贷款分别增长9.4%、9.5%、13.6%、32%、28.3%，持续保持快速增速。中国人民银行辽宁省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李万超：
5: 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创新特色金融产品，引导金融机构不断加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投放力度。截至目前，全省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余额超200亿元。
1: 本台记者魏少维、李金亮报道。省政府新闻办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省第13届艺术节有关情况。本届艺术节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以山海有情，驿动辽宁为主题，将于今年8月底开幕，10月初闭幕，周期创历届最长，活动遍布全省。本届艺术节共申报剧目34个，节目47个，数量创历史新高，其中以辽宁鲁艺集团所属四大文艺院团为代表的多部重要作品将在艺术节期间登台。此外，艺术节还将深化辽苏艺术交流，引进江苏经典获奖剧目，创新推出文旅票根优惠、小剧场展演、文体赛事联动等融合新形式，同时将通过分层竞演、惠民展演、公益巡展等多种形式，最大程度扩大群众参与面，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
3: 本台记者刘艺颖、金汉勇报道。昨天，辽宁省总工会第13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沈阳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绿平主持会议并讲话。省总工会将做强辽宁工人大思政客品牌，依托辽宁工人展览馆，联合20家全省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基地，共同打造职工思想政治教育基地，广泛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深入开展群众性创新创造活动，全力办好省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推动完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深入开展劳模工匠筑起型活动。
1: 本台消息，昨天由辽宁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省委宣传部、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部门联合主办的辽宁省第5届双拥书法美术作品展在沈阳开幕，共展出421件优秀作品，展览将持续到8月13号，后续还将在省内巡展。
3: 本台记者韩天心、陈启航从省人大常委会日前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的辽宁省养老服务条例、辽宁省海洋渔业船舶安全条例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施行。两个条例分别围绕养老服务全链条和渔船全生命周期安全保障作出系统性规范。省民政厅副厅长兼省老龄办主任陈进：
6: 推进新旧小区设施配套补建，规范运维，盘活闲置资源，改建养老。

0: 属设施全域推进适老化改造，统筹居家、社区、机构、养老协同发展，落实特殊老年群体探访关爱机制，做实社区嵌入式养老便民服务。
1: 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孙应雪
2: 对渔船设计、修造、登记检验等全流程进行规范，推动船舶更新改造、转型升级，使用标准化船型，从源头上杜绝渔船结构性安全隐患，从严整治商务渔船，严厉打击渔船非法作业及上下游配套违法违规行为。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4: 本台记者苏星宇、张欣然报道，上一轮强降雨浑河行洪承受了很大压力，我省水利部门抓住最近晴好天气的有利时机，及时开展浑河等水系的河道清淤工作，确保河道行洪安全。目前抚顺市清源满族自治县累计清淤维护河道长度351公里，已完成整体维护的66%。抚顺市对浑河城区段开展了清淤工作，目前已完成天湖桥至将军桥段约8公里游览路以及引水坡的清理，剩余将军桥至葛布桥段清理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新华每日电讯昨天推出报道，中国最北群岛的候鸟之约长山群岛跻身世界自然遗产启示录。报道说，辽宁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近日正式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深刻昭示了守护自然遗产既需要日复一日守护一个生态点，更需要以系统思维连通一条生态廊道，织就一张生态网络。这条由护鸟员、渔民、科研人员和各级政府共同守护的生命通道，是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在黄渤海之滨的生动实践。申遗成功不是保护的终点，而是更高标准守护自然遗产的全新起点。
4: 本台记者刘高翔引率报道，东北超第六轮赛事正在火热进行，赛事也进入到了常规赛四强的冲刺阶段。本周六，大连队将在主场迎战鸡西队。目前，鸡西队已经抵达大连，正在全力备战。东北超鸡西队执行主教练卜鑫：
5: 大连队这种上座率还是非常惊人的，所以说对于球员来说是一种挑战，也希望他们能在球场享受这个足球的快乐，然后呢，为球迷奉献精彩比赛。
4: 大连队目前虽然以1胜4平的战绩保持不败，但胜利的大门却久扣难开。对周末的比赛，大连队全体成员都憋着一股劲儿。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6: 我们也是在一些战术上，包括一些这个打法上，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调整吧。尊重每一个对手，尊重每一场比赛，全力以赴对待。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全省最高气温将冲高到35到38摄氏度，西部部分地区40摄氏度。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沈阳、鞍山、抚顺、锦州、阜新、辽阳、铁岭、朝阳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摄氏度，其他城市32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29到25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南风转西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
4: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池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还是晴空万里？
1: 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笑竹，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8级。气温方面，营口城区33到

0: 29度，盖州34到28度，大石桥34到28度，百圈34到2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再为您播报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气温营口城区是33到29度，盖州34到28度，大石桥34到28度，百圈34到28度。今天白天到夜间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8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赢天下软件，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1: 新时代，新声音，欢迎收听营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

0: 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农，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0: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

0: 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1: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0: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1: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2: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3: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4: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5: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6: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5: 太高了，
6: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4: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7: 教育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4: 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8: 1代2、2代3，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4: 东城区东四6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9: 弄瓶子型，
10: 这全是是吧？
11: 对，这边
10: 这点呢。
4: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2: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4: 东四6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4季有景3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3: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4: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4: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2: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0: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四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三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六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三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1: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零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0: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0: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1: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0: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 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里是重工业的辽宁，这里是会飞天的辽宁，这里是美如画的辽宁。蓝天、碧水、技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5G 工业互联网，加速中国制造。天辽地宁，乘势而行，创新驱动，华彩新生。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1: 刮风下雨还是晴空万里，出行早知道，听听天气预报。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笑竹，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8级。气温方面，营口城区33到29度，盖州34到28度，大石桥34到28度，鲅鱼圈34到28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晴，白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听众朋友，欢迎您下载营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营口新闻综合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同时你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喜马拉雅 APP， 搜索营口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
0: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0: 瞭望时事政治，沟通民意社情，营口新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31日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暑期换新颜，民生暖人心，我市校园环境优化提升工程全速推进；
1: 4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0次会议；
2: 市政协举办青年企业家座谈会暨市政协政企开放日活动。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2026年，我市将校园环境优化提升工程纳入重点。

0: 民生实事项目，共计三个大项目，四个子项目，总投资约796万元。趁着暑期施工黄金期，市教育局坚持以师生需求为导向，紧盯安全提质核心目标，统筹调度，压实推进。目前各项目已经全部开工建设，其中市第九中学校舍及屋面修缮工程基本完工，其他项目正加紧推进，确保以崭新校园面貌迎接新学期的到来。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1: 本次校园环境优化提升工程精准靶向老旧教学楼痛点短板问题，围绕屋面防水修缮、室内设施升级、环境亮化等多个维度，全方位改善办学硬件条件，筑牢校园安全底线。作为率先完工的项目，市第九中学屋面防水改造项目彻底根除教学楼、体育馆长期渗水漏水问题，消除安全隐患。市第十七中学屋面改造工程稳步推进，学校结合夏季高温多雨的天气特点，多次与施工单位协商，动态优化施工方案，在保障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提速项目建设。市第十七中学后勤主任高玉丽：
2: 目前呢，施工进度已经过半，我们主要是考虑到天气炎热，我们早晨七点钟左右开始施工，然后中午要去休息一下，然后晚上呢大概是在五点钟左右结束施工，周六周日呢我们还会再晚一些施工，不影响周边居民的休息。
1: 建于1983年的市第七中学东教学楼，历经40余年使用，地面、墙面、配套设施老化问题突出。本次改造工程对教学楼内墙面、地面、教室门、强弱电、广播系统等设施进行全方位升级改造。在施工材料筛选上，学校多方比对，反复论证，最终选用专用环保地胶作为地面铺装材料，切实优化教学环境，筑牢安全防线。市第七中学副校长高鑫：
3: 地胶呢，它表面耐磨，摩擦度高，同学们在这个行进当中啊不容易摔倒。第二个呢，这个地胶啊，四季恒温，它不像原来铺设这个地砖，比方在供暖之前呢，教室啊、楼内啊，同学们会感觉到这一段时间有点冷，地胶呢能够避免了这个特点。第三个呢，就是地胶呢，它的环保性啊特别高。学校呢也是想，落实舒适、环保、安全，把这样一个理念呢，落到咱们那个办学实处。
1: 在市中小学素质教育学校教学楼优化改造项目现场，记者看到施工人员正对教学楼保温层开展修复作业，通过教学楼外立面全面修缮，强化建筑保温防雨性能，同时进一步提升教学楼外观与安全性能。改造一处校舍，温暖一方学子。暑期校园改造改的是校园环境，暖的是师生民心。随着各项工程的稳步推进，改造后的校园将以更安全、更舒适、更环保的面貌迎接新学期，为教育高质量发展筑牢硬件根基。
4: 本台记者报道，7月30日，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4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会议通过了市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议程，审议了市政府关于全市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下半年工作安排的报告，审议了市财政局关于营口市2025年财政决算和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审查批准2025年市本级决算，审议了市审计局关于2025年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工作报告，审议了市政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营口市气象灾害防御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审议通过了营口市老年助餐服务规定，审议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营口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第五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审议通过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营口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污染防治条例的决定， 书面审议了市政府、市法院、市检察院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政府、市法院、市检察院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情况的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关于接受辞职请求的决定，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任命胡哲为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决定为代理主任，决定任命韩冰、高峰为市政府副市长。石卫东向新任命干部颁发任命书，新任命干部向宪法宣誓，会议还对专项工作报告进行了满意程度测评。关于下半年工作，会议要求要全力以赴稳住经济基本盘，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部署，持续做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有序衔接，深入实施抓招商推项目促落地，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加快产业结构调整，着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全力发展先进钢铁材料、同基新材料产业等，打造东北高端新材料重要基地，要坚决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整改，推动产业绿色低碳转型，要壮大农产品加工业，培育龙头企业，强化招商引资，推动乡村产业振兴，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会议强调，要切实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贯彻落实工作，强化普法宣传，营造关爱残疾人的良好风尚，要夯实保障体系，健全两项补贴动态调整机制，落实社保代缴政策，切实做好有需求残疾人康复服务和辅助器具适配服务工作，用心用情解决残疾人急难筹判问题。会议强调，要压实法定责任，织密防御体系，市政府要将气象灾害防御纳入规划考核，落实重点区域分级包保责任，各相关部门及重点单位严格履行条例规定的各项防御职责，绝不允许打折扣、搞变通，要强化科技赋能，大力推进气象工作智能化，依托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精准预警能力，要深化协同联动，健全以气象预警为先导的应急响应机制，常态化开展复盘评估和避险演练，实现险情快速响应。市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对照问题清单逐项整改落实。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跟踪监督，推动各项防范举措落地见效，共同筑牢全市气象防灾减灾安全防线。会议还就审议的其他事项提出具体要求，会议还进行了分组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明主持第二次全体会议。
0: 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彭松同志辞去营口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7月30日，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通过。营口市监察委员会主任彭松同志因工作变动，请求辞去主任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营口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有关规定，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决定，接受彭松同志辞去营口市监察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并报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4: 营口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梁晓文同志辞去市人大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请求的决定。2026年7月30日，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通过。市人大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梁晓文同志因工作变动，请求辞去主任委员职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营口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办法》有关规定，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0次会议决定，接受梁晓文同志辞去市人大民族侨务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并报营口市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备案。
0: 营口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2026年7月30日，营口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44次会议通过：一、决定任命韩冰同志为营口市政府副市长；二、决定任命高峰同志为营口市政府副市长；三、决定任命高松同志为营口市信访局局长；四、决定任命房少勇同志为营口市数据和政务服务局局长，其原任的市数据局局长职务随机构更名自然免除；五、任命胡哲同志为营口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决定为代理主任；六、决定免去江鹏飞同志的营口市政府副市长职务；七、决定免去孙文生同志的营口市政府副市长职务；八、决定免去张海丽同志的营口市信访局局长职务；九、免去赖兆申同志的营口市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十、免去王新同志的营口市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4: 本台记者报道，7月30日，市政协举办青年企业家座谈会暨市政协政企开放日活动，倾听企业心声，汇聚发展民意，共话营口高质量发展。市政协主席李红利参加活动并讲话。座谈会上，来自全市装备制造、地产建筑、文化服务等领域的青年企业家代表畅所欲言。大家结合企业经营实际，围绕惠企政策落地、制造业补链强链转型、中小企业科技创新扶持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市直相关职能部门现场逐一回应企业诉求，并明确推进举措。李红利在讲话中指出，青年企业家是推动营口经济发展的生力军、主力军。他希望广大青年企业家主动扛起责任，当好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的践行者，加强学习，坚守实业，主动融入全市产业发展大局，勇于创新突破，坚持诚信经营，持续擦亮营口法治化营商环境名片。要当好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的代言人，立足亲身经历，讲好营口营商环境故事、城市发展故事，主动对外推介营口优势，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彰显新时代青年企业家担当。要当好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的监督员，精准查找营商环境中的堵点难点，如实反映实情，积极建言献策，坚持理性监督，助力全市打造服务更优、效率更高、环境更好、生态更佳的一流营商环境。李红利要求市政协要畅通沟通渠道，主动走进青年企业家，倾听青年心声，了解企业需求，收集发展诉求，构建双向奔赴、共促发展的良好格局。各职能部门要主动对接各类资源，持续跟踪惠企政策落地落实情况，切实为企业减负松绑。团市委要积极搭建交流学习平台，促进青年企业家互学互鉴，共同成长。市青年企业家协会要大力宣传青年企业家的奋斗故事，积极营造尊企、爱企、助企、护企的社会氛围。各方要各司其职，形成合力，政企同心，携手共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共同绘就我市高质量发展美好蓝图。会前，与会人员还调研了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市政协副主席张雪亮主持活动。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政企同心送新粮，暖心护航新就业群体。
5: 7月27号，市委社工部联合市市场监管局、市邮政管理局等多家单位共同开展“党建引领暖心同行，清凉护航城市骑士”主题活动，整合多方力量，以政企联动模式，为快递员、外卖员等新就业群体送上防暑慰问与便民服务，持续深化暖心服务举措，擦亮我市关爱新就业群体服务品牌。连日来，营口持续高温，广大外卖快递骑手穿梭在城市街巷，坚守保供配送一线。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一线城市骑士集中发放防暑物资，用实实在在的关怀缓解高温作业带来的身体负担。营口市江西商会会长王斌：
6: 我们江西商会精心筹备100份清凉防暑礼包， 包含矿泉水、藿香正气合剂、人咳风油精、一次性雨衣雨靴、防水手机套等防暑防雨物资，希望在酷暑时节为城市骑士送。

0: 去一番清凉。
1: 闪送骑手任爱山，
2: 现在的天儿啊特别热，我们每天送餐都很辛苦，今天领到的清凉礼包特别实用，工作人员还耐心听听我们的想法，我们心里特别暖，很踏实。
1: 在做好物资慰问、暖心关怀的同时，本次活动聚焦新就业群体实际工作需求，中国移动营口分公司现场设点服务，推介专属骑士卡套餐，量身打造通信优惠政策，降低从业者日常通讯开支。中国移动营口分公司辽河营业厅梁晶。
3: 骑士卡呢，我们主打低资费、大流量、多权益，贴合骑手、快递人员他们的日常的高频的通话、实时接单的工作需要。我们就是希望呢，让大家实实在在地享受到这个通讯的优惠。后续呢，会持续跟进答疑和解惑，提供上门办理服务，让更多就业群体享受到专属福利。
4: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5: 播音黄子恒、王雨熙，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4: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5: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2: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4: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别人吃两口就饱了，我是饱了还能吃两口。外卖帮我们实现了美食自由，饿了随时就能吃上好吃的，好好的满足下自己的食欲。下饭剧帮我们实现了快乐加倍，边看剧边干饭简直美滋滋。然而一不小心就吃撑了。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先来关注吃多了会发胖，但你知道吃多了还会影响寿命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曾经顶级期刊科学刊登了一篇关于热量限制与免疫代谢健康的研究论文，研究发现八分饱饮食可以改善新陈代谢和免疫反应，帮助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寿命。这项研究招募了238名代谢健康的成年人，以2:1的比例被随机分配到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每天减少自身基线热量约14%的热量摄入，也就是吃饭只吃八分饱。对照组则保持他们以前的饮食习惯不变，自由摄入热量。这个实验跨度长达两年，最后结果是经过两年热量限制，干预组的胸腺质量和总胸腺体积均显著地增加了。反观对照组，他们的胸腺体积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另外，在热量限制的干预组，他们身体中的营养感应、炎症和长寿有关的核心通路也被调节了。研究人员因此得出结论，一定程度的热量限制会激活人体某种组织保护性免疫代谢程序，从而增强胸腺免疫功能，减少炎症，抗衰延寿。所以俗话说，吃饭八分饱，健康活到老，这句话仔细想想还是有点道理的。享受美食固然重要，但也要记得掌握好度，八分饱就刚刚好。一日三餐，一顿也没多，一顿也没少，只是节奏比别人慢半拍罢了。按理来说应该不会发胖吧？来自哈佛医学院的研究者告诉你，不是这样的，吃饭时间真的很重要。他们进行了一项研究，对16名超重或肥胖参与者的营养摄入、体育活动、睡眠和光照情况进行了严格控制，并让他们每个人都先后按照两种不同的时间表进食。一种时间表是早进食，在早上9点、下午1点和下午5点左右吃三餐；另一种时间表是晚进食，在早进食的基础上推迟250分钟，也就是下午1点、下午5点和晚上9点左右吃三餐。这两个阶段的顺序是随机的，每个阶段持续6天，中间有3到12周的清除期。研究人员通过这个随机对照交叉实验发现，晚进食有这些影响：晚进食会增加清醒时间的饥饿感，降低24小时血清瘦素水平；晚进食会降低清醒时间的能量消耗和24小时核心体温；晚进食会改变脂肪组织基因表达，增加脂质的储存。总结起来就是，晚进食会同时增加食欲，减少能量消耗，助力脂肪储存，而这些变化很可能增加人类肥胖的风险。现在知道了吧？让你假期胖10斤的元凶，不仅是多吃少动还熬夜，还可能是晚进食。当压力大的时候，确实一动也不想动，甚至还想暴饮暴食，结果不仅影响了健康，还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当中。

咱就是说，有没有可能用魔法打败魔法，用某种食物来解压？还真有，不是甜食，也不是火锅，而是益生元和发酵食品。有研究者为此专门定义了一种饮食模式，叫精神益生菌饮食。这种饮食模式在精神心理健康中起到了显著的作用。结果发现，精神益生菌饮食模式对感知压力水平有着显著的影响。在坚持四周的干预饮食之后，该组参与者的感知压力显著降低了32%。结合粪便微生物群的组成和功能表征、问卷评估以及血浆、尿液和粪便样本的代谢分析，作者得出结论，精神饮食会影响健康成年人群的微生物稳定性和感知压力水平。随着人们对肠道菌群参与大脑过程、心理健康和认知功能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我们也越来越期待能通过肠道脑轴控制菌群为大脑功能带来益处。所以当你感觉精神紧张的时候，不妨摄入一些富含纤维的食物或发酵食物，比如泡菜、酸奶、豆类等等，试一试用这种精神益生菌饮食模式帮助自己解压。最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工具，能够计算不同饮食对不同地区、性别和年龄人群预期寿命的改变。这个在线计算工具来自挪威卑尔根大学的研究团队，利用现有的 MATTER 分析和全球疾病负担研究数据建立的模型，用来及时评估一系列饮食变化对预期寿命的影响。这个建模研究给出了一个结论，对增加预期寿命帮助最大的是从典型西式饮食持续转变为优化饮食，即通过多吃豆类、全谷物和坚果，少吃红肉和加工肉类，可以获得最大的收益。这个收益具体有多大呢？以咱们中国人群举例，从20岁开始优化饮食，女性的预期寿命将增加10.6年，男性预期寿命将增加12.9年。从40岁开始优化饮食，女性预期寿命将增加10.2年，男性预期寿命将增加12.0年。从60岁开始优化饮食，女性预期寿命将增加8.6年，男性预期寿命将增加9.3年。从80岁开始优化饮食，女性预期寿命将增加3.4年，男性预期寿命将增加3.1年。也就是说，越早优化饮食模式获益越大，这其实还是个挺振奋人心的消息的。尽管谈长寿对年轻人来说有点遥远，但是这就像银行储蓄一样，是一项长远的投资。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无论是移情的小酌，还是无奈的应酬，随着女性更多的融入社会生活，饮酒的女性比例也在逐渐攀升，而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不知不觉中，也许有些女生的饮酒量已经超出了健康饮酒的标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女性饮酒的红线在哪里。我们首先来看看现在的女生们有多能喝。随着女性的经济水平提高，同时酒精产品价格下降，市场推出了许多针对女性的营销策略，再加上进入职场的女性越来越多，她们中的许多人主动或被动地融入了饮酒文化。2017年，中国酒业协会发布了《中国饮酒人群适量饮酒状况白皮书》，显示女性饮酒率为29.3%，呈上升趋势，被劝酒的情况占比较大。而到了2020年，女性已经成为了酒水消费市场的主力军，他们会主动买酒，享受味蕾刺激和微醺的快乐。根据一项2020年轻人群酒水消费洞察报告显示，线上酒水消费中，90、95后女性已经和男性平分秋色，90后女性甚至赶超男性，她饮酒时代来临了。女性饮酒量上升的情况在全球范围内都很

二战结束后开始，女性研究者就持续增长，到了1991到2000年间出生的90后一代，女性和男性的饮酒量基本持平。根据数据，2019年 22.2% 的18岁及以上的女性称她们在过去的一个月中有过酗酒行为。另一项全国性的调查报告显示，超过一半处在大学年龄的女性在过去的一年里喝过酒，其中 33% 的人表示有酗酒行为。研究人员说，年轻人在饮酒和酗酒方面长期存在的性别差异正在消失，现在的女大学生比男生更有可能喝酒。有一个词叫成人果汁，它已经是风靡多年的现象，鼓励妈妈们在经历了一整天的精疲力尽，终于把吵闹的小孩哄上床之后，来一杯犒劳自己的葡萄酒，拯救自己濒临崩溃的神经。对忙碌的职业女性同样适用，听上去很小资有情调，但研究者们逐渐发现，来一杯酒可能潜在地损害了他们的健康。一项研究跟踪调查了近8000名39岁及以上的女性饮酒者，他们从轻中度饮酒转变成了中度饮酒，结果显示，之前体重正常的人当中，41.3%的人在此期间超重或肥胖，体重指数超过了正常值。妈咪 Juicy 也就是成人果汁，这种文化通过推销一种生活方式，告诉女性这杯酒是她应得的，但或许这并不是她们最需要的。为什么女生越来越爱喝酒了呢？一是前面提到的酒类产品价格降低，品种丰富多样，女性经济地位上升，她们有能力随心所欲地消费酒精产品。其次，女性的社会地位上升，酒不再只是男人之间彰显男子气概和兄弟情谊的载体，女性也开始享用它，并且是以自己的方式来享用。从2020年轻人群酒水消费洞察报告里，我们可以看到，喝个烂醉不醉不归的饮酒观念已经被适度微醺取代，更多女性购买的也是口味香甜的低度酒，葡萄酒、气泡酒、贵腐酒、果酒等等。女性生活越来越好，酒就不再只是消愁的利器，而是变成了生活的点缀。再加上商家对于晚安酒、闺蜜聚会酒等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营销宣传，越来越多女生开始尝试品酒的现象也就不奇怪了。另外，有的时候女性喝酒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根据英国国家数据研究中心的分析，从事管理或一些专业要求较高工作的女性比一般女性饮酒更多，工作日更为突出。最后，酒不是时时刻刻都被用来消愁，但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借酒消愁。由于愁苦烦闷将喝酒变成了习惯的女性也在增多，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由于生理原因，女性的确比男性更不适合饮酒。2014年法国国家健康研究院报告称，女性和男性喝下一样多的酒之后，女性血液中的酒精浓度更高，两性进行酒精代谢的方式似乎不同，体重较轻的人体内总液体含量较低，酒精稀释指数也较低，体内存留的酒精量也就更多。即使体重相同，男性体内的含水量通常比女性更高，因此酒精稀释指数更高。另外，女性因为体型较小，肝脏也较小，这会让酒精分解的速度变慢，肝脏损坏速度更快，后果更严重。另外，饮酒可能影响睡眠，而不是帮助睡眠。酒精实际上打乱了自然的睡眠周期，阻止人进入快速眼动睡眠期。这个时期我们的眼球会快速移动，全身肌肉放松，有时我们醒来后会记得做的梦，这些梦大多都是在 REM 发生的。而频繁使用酒精才能让自己入睡的人，最终可能染上酒精使用障碍，导致其他的问题。那么喝多少酒可能是有害的呢？梅奥诊所给出了标准，女性每天饮酒不应该超过一杯，一杯意味着355毫升含 5% 酒精的啤酒，237到266毫升含 7% 酒精的麦芽酒，

148毫升含12%酒精的葡萄酒，或者44毫升含40%酒精的烈酒。最后，一定不要空腹喝酒，也要注意服药期间，包括抗生素类药物、镇静催眠类药物、解热镇痛剂类、降糖药、抗抑郁药、治疗关节炎类药物，不要饮酒。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长期吃太饱对身体的危害，以及女性饮酒量的红线在哪里。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新时代，主频率，欢迎收听营口综合广播。
2: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3: 哎，好啊好啊。
2: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哎，好球！
7: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8: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9: 身逢乱世，遭遇几多凶险，剑影刀光，了却世间恩怨。请听张少佐演播的长篇武侠评书《乱世恩仇》。
10: 贾明和杨香武要探君山，可就在他俩还没离开青营奔君山的时候，外边有军兵禀报，湘江道长从君山归来，要求见大帅。哎呀，侠营的这些侠剑客们都是一愣，因为这些人知道湘江道长前不久投降了吴军的总先锋野人雄，在那边做事儿呢，怎么现在又回来了？这是为什么？坏孩子孟儿马上和大帅王熙说：“
11: 大人，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听，那老道他投降野人雄了。野人雄他没杀他，把他收为麾下，现在他跑来了，一定是那野人雄死了，他看大势已去，这次又跑到咱们这面来，咱对他不能客气。”
10: 王熙没说什么，回转身瞧瞧圣婴，他在征求圣婴的意见。圣婴报案失礼：“大人，湘江道长他投奔了那面，现在又回来，我想其中另有隐情，在下先到外边把他接进来，然后再说，好吧？本帅等你消息。”
11: 是。
10: 圣婴领着侠营的一些人出来了，到外边一看，只见湘江道长浑身湿漉漉的，花白头发，打着绺，把脑门全都遮住了，可是那两眼是炯炯闪亮，看得出来他内心很喜悦，在那个眼光上都显露出来了。见圣婴等人出来，湘江老道赶紧打稽首念佛号：“无量佛啊，圣侠客，贫道我总算回来了。”还没等圣婴说什么呢，坏孩子把这话接过去了：“
11: 哎呀，先锋爷呀，既然你不杀我，我愿意在你麾下听令，鞍前马后为你效劳啊。”
10: 这些人听这孩子阴阳怪气这么一说，不太明白怎么回事。